0: 伊涅斯塔军师奖杯成长起来的，而如今我们也做到了，这是我们在足球领域所能达到的最伟大的成就。随后西班牙全队换上夺冠庆祝 T 恤，登上敞篷大巴，开启巡游，与球迷们一同欢庆胜利。巡游的终点是最终夺冠庆典举办地大地女神广场。
1: 北京时间7月20号消息，本届世界杯总奖金高达7.2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冠军西班牙队总共获得了6250万美元，其中包括1000万美元的资格赛奖金、250万美元的赛事准备费用和5000万美元的比赛奖金。西班牙足协计划将2295万美元直接发给26名参赛球员，每位球员将获得约88万美元。
2: 北京时间7月20号消息，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西班牙足协主席拉斐尔·洛桑接受采访时称赞了球队。他说：“50天的世界杯集训，全队像一个大家庭，全程没有爆发过一次内部矛盾，氛围融洽。这场胜利让足球伸张了正义，我们依靠团队、青训和耐心走到了最后。这是西班牙足球体系几十年耕耘的回报。”
1: 谈到与阿根廷队的赛后冲突时，拉斐尔·洛桑说，在赛场和赛后出现肢体摩擦，我很遗憾。竞技体育可以有对抗，但不该有过激的冲突。理解阿根廷球员失利后的失落情绪，但集体回避媒体采访不符合职业规范。我们全队赛后全员配合混采，愿意和全世界球迷分享喜悦，这是球员应该承担的媒体责任。
2: 北京时间7月21号消息，国际足联准备对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决赛中场哨响后的一系列行为展开调查，这些行为包括帕雷德斯染红暴力行为、罗德里庆祝夺得世界杯时莫莉娜试图将其推倒、教练组成员冲突，以及当西班牙高举大力神杯的捧杯时刻，阿根廷全队背对庆祝仪式。
1: 昨天，英格兰足坛传奇凯文·基刚因病辞世，享年75岁。凯文·基刚球员时代曾效力于利物浦、汉堡、南安普敦和纽卡斯尔等球队，并两度斩获金球奖。退役之后曾执教纽卡斯尔、富勒姆、英格兰以及曼城。中国球员孙继海曾经在他麾下效力。
2: 北京时间7月20号消息，北京国安俱乐部完成了一次外援的调整，补报外援中卫斯帕吉奇，撤销边锋外援恩科路洛的联赛报名。斯帕吉奇现年33岁，2025年加盟北京国安，曾担任贝尔格莱德红星队长。上赛季他因右膝前交叉韧带重伤，仅出战14场便赛季报销。
3: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1: 910体育新闻，关注到篮球方面，昨晚国际篮联官方公布了世界男篮最新排名，美国男篮稳居第一，德国男篮排名第二，塞尔维亚排名第三，法国男篮位列第四，加拿大排第五。世界前20名当中有14个欧洲国家，世界第21至30名分别是多米尼加、日本、捷克、南苏丹、新西兰、伊朗、委内瑞拉、墨西哥、以色列、中国。
2: 北京时间7月20号消息，因中国男篮备战安排调整，原定于2026年8月9号至14号在佛山举办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将调整至2026年8月13号到17号举办。
1: 经中国男篮队委会研究同意，运动员王浩然昨天离队处理个人事务，待处理完毕之后归队继续参加备战训练。运动员曾凡博将于7月23号离队赴海外治疗伤病，完成治疗之后归队进行康复。
2: 昨天 CBA 官方公布了2026至2027赛季 CBA 俱乐部对外籍球员行使优先续约权的名单，卫冕冠军上海九狮男篮对古德、温和、 洛夫顿行使了优先续约权，浙江广厦对布朗和塔克进行了优先续约权，北京首钢只对杰曼行使了优先续约权，辽宁、山东、天津、四川没有保留任何外援的优先续约权。
1: 北京时间7月20号消息，西部的争冠顶流雷霆又在交易市场上出手了。这一次雷霆通过一笔三方交易将侧翼防守猛将吕刚茨多尔特送去了老鹰，而雷霆获得的却只有三张次轮签和一个价值1700万美元的交易特例。雷霆如此操作的目的是省钱，省下的资金将重新投入到球队未来的阵容建设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作为世界羽联超级一千赛事，吸引了众多顶尖选手参赛，这也是八月世锦赛来临前顶级高手最后一次高水平实战碰面。此次共设六个比赛日，开赛前中国羽毛球队已抵达常州投入备战，选手们捉队进行适应训练，男子选手还展开了三对三趣味对战，国羽派出主力出战，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本站赛事。男单方面，石宇奇被列为头号种子，他今天将登场对阵新加坡球员郑嘉恒。女单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盈退赛，陈雨菲顺位替补到上半区一号位，今天她将面对日本选手任平蔡月。女双头号种子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今天也会亮相，迎战中国台北组合，他们将开启卫冕之路。
1: 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将于7月22号开打，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晚上7:30对阵联赛第一的美国女排，淘汰赛一场定胜负，所以这是中国女排的生死战，最终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孩子的视力健康问题。
1: 近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六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呢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比如晒眼皮能治近视的说法是真的吗？
3: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3: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2: 暑假电子产品使用失控、户外活动不足、不良读写的姿势使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诱因。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
1: 刚才报道也说了，临床上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的矫正与干预手段，但要提醒您一定要根据专业检查选择适用方案。
3: 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为30%至60%，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20%至50%。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证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0.01%、0.02%、0.04%是。

0: 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30%至70%。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
1: 每当暑期呢，会有很多青少年及其家长来咨询关于近视手术的问题。科学上的讲，近视手术呢，无论是角膜的屈光手术，还是我们的眼内人工晶状体的植入术，都只是一个屈光的矫正，它不能改变眼轴的增长。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他的眼球的发育以及屈光状态还不够稳定，因此呢，原则上是禁止手术的。
2: 孩子出现近视，家长往往会纠结 OK 镜和离焦框架镜哪个更好，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可以同时使用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
0: 医务人员介绍， OK 镜角膜塑形镜适用范围有明确限制，多数品牌获批矫正度数为近视小于等于500度，且对瞳孔直径及眼表健康状态等均有较高要求，通常建议佩戴年龄大于等于8岁，以兼顾配合度与卫生管理能力。
1: 对于孩子近视度数比较低，比如说少于100度的时候，那么 OK 镜的验配对于延缓他眼轴增长的这种增益效果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因此呢，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同样呢，对于比如说近视度数比较高，接近或者超过了品牌的标称的数值，比如大于600度，会产生相应的风险的增高，因此验配的时候也需要非常的谨慎。
0: 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儿童青少年，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镜片矫正范围通常可覆盖近视小于等于-1000度，散光小于等于400度，但需注意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常低于中低度近视者。
1: 对于离焦的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天的佩戴时间不低于7个小时，如果我们佩戴时间不够，会大大的减弱它的防控的效力。对于离焦眼镜的验配，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而不应该自行的去选择。
0: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
3: 在治疗的机制上面来讲，其实角膜塑形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日间的光学矫正，那么这个和这个离焦眼镜它的这个原理在光学矫正上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叠加。
4: 医务人员介绍，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彻底治愈真性近视，但记者在网络上却发现许多护眼贴产品都标榜具有护眼防控近视等功能，甚至有的商家号称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一片小小的眼贴真的能够有效帮助孩子治疗视力问题吗？
0: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以护眼贴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各种润目贴、护眼贴的商品推荐数不胜数，其中大多数都标榜包含能保护眼睛的叶黄素，可以有效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光。
5: 叶黄素是来干嘛的？就是能够给大家做保护眼睛、呵护眼睛，而且能够有效来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目光对我们眼睛造成的一个伤和害。
0: 随着青少年近视增多，很多家长对控轴、防加深的需求迫切。瞄准这个痛点，不少品牌的护眼贴在直播间里暗示产品能预防和控制近视。如果已经戴上眼镜了，还可以做到保持度数以及维持视力。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的护眼贴。
6: 如果说小朋友比较小，没有戴框框，100度、200度的加以保护，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的。
0: 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还喜欢打成分牌，叶黄素、花青素、铁皮石斛以及各类草本，有些甚至声称其能覆盖8大穴位敷贴，调整双眼状态。对此，医务人员提醒家长，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
1: 没有任何证据。

0: 据表明，外用的叶黄素敷眼贴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并且呢也没有去抑制蓝光。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穴位刺激，它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清凉感，暂时性的减少视觉的疲劳，但是它不能够去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通过外用的眼贴可以逆转眼轴的增长。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2: 一夜狂风骤雨漫灌，浪头反复拍打冲刷桥基，一座近900年的古桥却没有一块石板松动，没有一处桥墩受损。这道安稳让一座古桥和它背后一位持续多年的义务守桥人走入大众视野。福建福清海口镇有着一座建于北宋的龙江古桥，距今已有900多年，全长476米的它是福建保存最完好的宋代石梁石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月12号，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海口镇一整夜江水涨潮，狂浪拍岸。清晨天刚蒙蒙亮，74岁的聂宝奇就踩着湿滑的石板走上了古桥逐段巡查。当确认古桥所有构件完好，一夜悬着的心才算放下。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海口村人，他的家离古桥不过数百米。2015年，身为退役军人的他听闻村里征召护桥志愿者，当即放下了外地手头的生意，返乡当起了义务护桥员。而这一守就是10多年。龙江桥是石头垒起来的，它不怕寻常风雨，可台风带来的巨浪大潮反复冲刷着桥墩，常年累月也极易造成桥体的浮石坍塌。年轻时当过潜水员的聂宝奇比谁都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日复一日的巡查，不论酷暑寒冬，每天他都会往返古桥数次。桥面落叶淤泥，他自带工具清扫，桥墩出现了细微风化，他备好古法贝壳灰，及时补救，做到修旧如旧。每年汛期和台风季是他神经最紧绷也是最忙碌的时刻，他会提前到桥头摆放好警示石块，防止行人靠近危险水域。风雨停歇第一时间，他要细致排查每一处的桥墩缝隙。曾经有不少村民习惯在桥墩上挂网捕鱼，渔网拉扯磨损了石墩，还有人开着机动车直接上桥面，他都会上前劝阻。有些村民不理解，认为他这是多管闲事儿。可他说，龙江桥是当地人的母亲桥，守桥人多上一份心，古桥也就能少受一份损伤。在他的常年劝导之下，如今再也无人破坏桥体。常年的守桥让老人把古桥的每一块石板、每一处裂缝都熟记于心，哪里易受到潮水腐蚀，哪一段护栏年久松动，他都清清楚楚。闲暇时他还会守在桥头，给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讲述古桥历史，把千年文脉慢慢传递给更多人。凭着一腔对于故土古桥的热爱和眷恋，老人风雨无阻守护着这一座国宝古石桥。而为此他还拒绝了每月1500元的补贴，他说拿这个钱让人笑话。
3: 这个龙江桥以前那个坐桥的师傅很好啊，我坐桥还是时候爬下去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这个修理桥问他，他说没关系不会倒，我是潜水员部队一回来就是义务保护这个桥，我是共产党员要拿钱跟人家交换啊。
2: 风雨冲刷石板，岁月染白鬓发，900多岁的古桥历经风雨而不倒，74岁的守桥人

默默守望而不言，不要补贴，不求回报，他只想这样每天走过桥面，看看石梁有没有松动，看看桥墩有没有侵蚀，似乎桥在他就在，桥稳他的心就稳，也似乎在他的心里，他守住的不是石桥，而是古桥连接着的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和归途。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度报新闻。昨天晚上10:40，在崇左市扶绥县发生3.7级地震。截至昨晚11:40，未收到人员伤亡及房屋倒塌报告。
2: 广西将对因洪灾无法原址重建的受损住房抑制新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2: 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2: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8:32，这里是由一凡、张涛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
2: 各位早上好，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1: 水退人静换新颜，守望相助暖八桂，全区多点发力提速生产重启与民生回暖。
2: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桂林、贺州、梧州、贵港、玉林、防城港、青州、北海等市及来宾、南宁、柳州三市东部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
3: 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

0: 击中新闻的重拍，九一零高峰头条，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宁新聚力攻坚克难，广西全方位提速灾后重建步伐。连日来，南宁贵港多地持续推进清淤整治、环境消杀、设施检修、民生保障等工作，多方力量联动攻坚，全力扫除灾害遗留隐患，加速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我们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裴文鹏、黄小荣、王达，贵港台记者韦小诗、谢燕燕的报道。
2: 在位于贵港西江工业园区的广西贵港和乐门窗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切割、组装、打包工序同步运转，工人分工协作，加紧赶制门窗订单。受本轮洪灾影响，不少员工因积水被困无法到岗，水退后企业积极协调员工返岗，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公司财务总监陈婷表示，当前企业正开足马力抓生产，
3: 目前已经有80%以上员工顺利到岗，产能正逐步恢复，基本实现复工复产。为保障员工安心工作，公司及时为到场员工安排了基本的住宿和就餐，全力保障大家的生活日常。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完成本月生产任务。
2: 贵港市港南区统筹调度，全力推进江南工业园区灾后清淤消杀、设备检修、电力恢复等各项保障工作，分类分批推动园区企业有序复工、安全复产。港南区工信局局长卢达：
4: 通过我们全区干部和企业职工的努力下，归乡企业已经基本完成了清淤和消杀，目前企业已经完成了通电，正式开工复工，有序恢复生产。
2: 工业生产加速复苏，特色农业也抢抓时机全力自救。昨天在衡州市纳阳镇纳市社区居委会，一场接地气、实用性强的茉莉花灾后恢复技术培训，吸引了不少花农前来学习取经。衡州市纳阳镇花农来大姐：
5: 我种了总共有4亩多，淹了3亩多，被淹的基本都枯完了。老师讲怎么样救活那个茉莉花的方法，还有用什么肥料啊，指导一下我们，跟着老师讲的去做，那个茉莉花好一点。
2: 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带领参训花农走进受灾茉莉花种植基地，现场示范积水疏通、淤泥清理、枝叶修剪、药物消杀的标准操作流程。
6: 在课堂上讲的只不过是理论上的东西，我们必须在生产实践中告诉他怎么剪枝、再进行消杀、施肥管理。一般3天左右可以恢复了，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那这种浸泡了4天5天左右，大概也是45天左右就有花可以摘了。这个
2: 洪涝灾害发生后，纳阳镇党委政府迅速行动，通过快速摸排全镇茉莉种植基地受灾底数，精准统计受损面积，分类制定复产方案，同步统筹调度人力、物力、技术资源，精准落实各项灾后帮扶举措，全力以赴帮助花农降低灾害损失，恢复田间生产秩序。衡州市纳阳镇纳市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蔡春柳：
7: 第一是先帮农民排淤，还有排水。我们去了衡州市，借了6台那个抽水泵，一直没停的抽，抽到全部积水排完为止。然后现在恢复的都还可以。
8: 除了一线清淤复产、产业自救，灾后重建更是一场全方位多维度的系统攻坚。广西统筹各方资源精准发力，在环境消杀、通信畅通、爱心救助保障等方面多点发力，为灾区全面复苏筑牢坚实根基。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熊宗涛、甘志瑞的报道。
9: 洪涝灾害发生后，广西快速响应，精准研判，迅速抽调传染病防控、消杀、饮用水监测等专业力量，深入灾区一线，全面摸排受灾实情，精准评估公共卫生风险，为开展全域消杀提供专业依据。截至7月18号20点，累计向受灾较严重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调拨消毒剂、杀虫剂近10吨，自治区及4个受灾市共出动消杀人员约3万人次，完成环境消杀面积11300多万平方米。灾后环境消杀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洪涝过后环境污染物多，病菌滋生风险高，科学规范消毒是阻断疫病传播、守护家庭健康的关键举措。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林卫：
10: 不喝生水，我们说的生水是包括了河水、井水、积水、自来水，喝开水和 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不要喝来源不明、被洪水污染的水府，不要喝被洪水浸泡的未开封的瓶装水、饮料，不要使用污染的水漱口、洗菜、清洗餐具。
9: 灾情无情，大爱无疆。在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关键阶段，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汇聚八桂大地，爱心物资与善款精准驰援灾区，用温情与担当助力家园重启、民生回暖。灾情发生后，广西民政部门、各级红十字会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机制，快速公布捐款、捐物接收渠道，全力以赴归集爱心资源，支援受灾群众。截至7月18号15点，全区各级慈善组织累计接收救灾捐赠善款8.3亿元，应急生活物资394万件。这些社会捐赠主要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切实用于当地群众应急安置、生活保障和抢险救灾工作。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
11: 风雨终会过去，家园定会重焕生机。我们相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受灾地区一定会很快恢复往日的人间烟火，水秀山清。
1: 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本轮洪涝灾害当中，八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与衡州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共抗灾情。如今灾情趋稳，驰援队伍圆满完成抢险任务，当地群众自发夹道欢送，用最质朴的方式致敬最美逆行者。来听新闻910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12: 昨天下午，衡州市云表镇金天地沿线路段至高速入口，群众沿街而立，横幅高举，夹道欢送完成抗洪抢险任务的驰援队伍。
13: 干杯！干杯！干杯！辛苦了！
14: 干啥呢？
13: 为祖国平安！
12: 欢送现场，街道两侧红旗招展，大家不停向救援队员挥手致谢，一声声辛苦了，感谢你们，饱含深情。车队缓缓驶离，群众久久伫立目送。衡州市云表镇广平村村民谢春燕：
15: 人民子弟兵他们过来帮我们救灾，一路都很辛苦了，我们只有一点点的心意带给他们，送一点茉莉花给他，带一点香味回去。
12: 衡州市云表镇甲简村村民陆振发：
16: 抗洪救灾，那个官兵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见到他们的身影，中国的军人非常棒，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民兵各方面爱心联系对我们云表镇大力支持，谢谢你们，谢谢非常感谢，千言万语说不尽了，就是感谢他们了。
12: 此前衡州市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的洪涝灾害，各地各部门应急救援力量闻令驰援，连日昼夜奋战，汤深水、清淤泥，转移群众，打通路网，恢复通信，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当地干部群众并肩筑起防汛防线，风雨同舟，患难情深。衡州人民将永远铭记八方支援的守望相助，带着这份力量同心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衡州市云表镇云表社区定工干部韦凤英：
17: 在我们云表镇重建之日，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再回云表走一走，看看他们帮助过的老百姓，帮助过的每一个村庄还有街道。
12: 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村民陈芬梅：
18: 我们要努力的把我们的家园重建起来，要把生活要过回像以前一样，都是向着好的未来前进。
0: 听不同的声音，
19: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8: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910新闻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20: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新京报的报道，说呢，今年刚高考完，高中辅导机构的老师就给我们推荐了高大衔接班，让家长感觉不可思议。据了解呢，眼下各地高考录取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而面向准大一新生的高大衔接培训也迎来了销售旺季，多家机构也集中推出了高大衔接课程，打着防大一挂科、规避退学风险、大一赢在保研起跑线等旗号来招揽生源。这套话术呢，其实并不复杂啊，先放大恐惧，再提供所谓的解药。在一些机构的描述当中，这种正常适应过程变成了一个危机，好像你不报班就会一步落后，步步落后。 说到底啊，这场高大衔接热本质还是应试思维的延伸。到了大学门口了，虽然规则改变了，但惯性依然还在。机构做的就是要把这种惯性延续下去，把成长过程中的正常不适应包装成必须花钱要解决。

0: 决的问题。更值得琢磨的是，这场焦虑营销能跑通，还因为精准踩中了一个空当。学生对大学生活几乎一无所知，高中三年都在做题，没有人告诉这些孩子们啊，大学怎么上课，怎么安排时间，怎么规划自己的学业。面对未知，恐惧自然产生，机构的解决方案就变得很有吸引力了。但这个暑假真正需要的，可能恰恰不是提前学，而是换一个活法，出去看一看世界，做一点喜欢的事情，好好休息那么几天。这些看上去所谓无用的事情，往往比提前翻几张高数课本更有助于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新节奏。家长也需要稍微的松一下手，孩子能考上大学，这说明基本的学习能力还是有的，适应新环境那是他们自己的课题，不是靠报班就能够代劳的。与其花钱买焦虑，不如相信孩子们能够趟过自己眼前这条河。至于那些制造恐慌、用虚假数据忽悠人的机构，也该有人管管了。用恐吓方式卖课，这不是营销，而是在骗人。高考之后的夏天，阳光正好，时间也够长，它不应该被塞满了课程表，而应该留给准大学生们去想一想，我到底喜欢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的答案，补习班是给不了的。好，像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微博。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一凡，
2: 我是张涛，稍后九点是新闻时刻，欢迎继续收听。

0: 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当英雄的名字变成了熟悉的地名，这行我们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是英雄的名字种进大地，是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默默传承。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住在同一个地址上几亿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用拼搏奋进的新时代精神，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让一张身份证见证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说事论理节目特别策划山河有名，精神有光，今天播出第三集《三秦大地红色英雄城》。
1: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在高原的中部，延安北部的梁毛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梓常市。在延安市西北部的梁毛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红都之城，陕西省志丹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号，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梓常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谢梓常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号，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登展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梓常、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志丹也被誉为革命红都，将军故里。
2: 李梓州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3: 李梓州
2: 特派
3: 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梓州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4: 同学们，你们知道梓州为什么叫梓州吗？
5: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
4: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5: 好。
3: 李天一，梓州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梓州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梓州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梓州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6: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 红哥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梓州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梓州，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梓州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3: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梓州的回响。梓州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梓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7: 这口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3: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梓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8: 梓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究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决定要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3: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9: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口，随时出口，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10: 现在苹果就不出丑就能销售很多，聪明富了呀，这个村庄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3: 2019年，梓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8: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梓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3: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梓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梓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11: 正月里来思想你，陕北出了个

0: 丹。
1: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2: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讲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1: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2: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刘志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子弹争光。
1: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2: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1: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3: 从狱中一掷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李子洲、谢子长、刘志丹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这片黄土高坡，始终更续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眼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5: 我行走着，赤着手。

0: 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土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新闻九一零，与你一起镌刻生命，向梦想前进，向梦想前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我是马晨。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现在是上午的9点，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桂林、柳州、梧州、贵港、玉林、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以及来宾、南宁、柳州三市的东部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广西洪涝灾害发生之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支持灾区。新闻910从广西红十字会了解到，截至7月18号的12点，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的款物总价值2.58亿元。此外，自治区民政厅发布消息，截至7月18号的15点，除了红十字基金会以外的其他全区各级慈善组织，累计接收救灾捐赠善款5.73亿元，应急生活物资394万件。防城金花茶保护区管理中心日前发布通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进入望洲顶区域，开展徒步、穿越、登山、游览、露营等户外活动。望洲顶地处防城港市防城区，位于广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和核心保护区范围内。新闻910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2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1季度增长了13.5%，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今年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萍享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昨天介绍，该所相关研究团队联合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世界苦苣苔协会等机构的科研人员，在越南北部宁平省和河内市开展喀斯特植物科考期间，发现苦苣苔科漏斗苣苔属的一个新物种黄花漏斗苣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的20点至今天的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正值暑期，出行服务不断升级。昨天，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

0: 约购买火车票。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2: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1: 此外，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0: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国际方面，据法国媒体报道，曾于2025年10月遭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7月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不会放置珠宝展品。阿波罗长廊自案发之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被抢珠宝至今下落不明。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召见意大利驻俄临时代办，就一方此前无理驱逐意大利驻俄罗斯驻意大利使馆一名武官和一名助理武官提出了抗议，并宣布对等驱逐意大利驻俄大使馆一名武官和助理武官，要求两人及其家属在72小时内离境。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北京时间21号4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20号报道称，伊朗境内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而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的反击也在继续。来听报道。
3: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启动。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士，有消息称大布里士西南区的军事区遭到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同一天，法新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美国当天还对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的多处地点发动了打击，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针对美军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声明强调，科威特不应成为美军的避风港。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

阿卡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并在伊朗科尔曼沙赫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两艘油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没有提

0: 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
1: 910新闻观察。
2: 据央视报道，随着暑期出行高峰的来到，社交平台悄然出现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的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但这些攻略里的所谓妙招真的很靠谱吗？依据今年6月1号正式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除通勤上学的学生、铁路企业特批的监护儿童两类特殊情形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乘车必须由成年人同行，6至14周岁儿童优惠票车次到站惜别均需与同行成人保持一致。购票规则从源头限制了未成年人单独乘车，可不少博主无视明文规定，谎称通过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让工作人员全程看护儿童。网络空间不是流量可以肆意横行的法外之地，未成年人安全更容不得自媒体拿来作为吸粉工具。这套看似贴心的出行妙招全然违背了铁路客运规章，会给未成年人制造全程无保护的安全真空。发布不实攻略的博主借造谣引流，触碰监管与法律红线，急需多方联动从严整治。第一，网络平台压实主体审核责任；第二，监管部门加大巡查打击力度；第三，铁路部门应持续做好权威科普。
3: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最近发生什么了？嗯，
5: 这又是什么梗啊？
4: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课代表给你划重点。
6: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伪童书。狼之道赢在破局思维，自律改变命运。这些看似成年人的成功学读物，如今却赫然跻身少儿图书畅销榜前列。近年来，这类伪童书大行其道，令人担忧。所谓伪童书，是指披着儿童读物的外衣，内里却塞满功利算计，内容生硬嫁接，背离儿童成长规律的劣质读物。他们制造家长教育焦虑，把狼性文化、强者生存等所谓竞争法则包装成卡通漫画或者是动物故事，灌输给孩子，毫无童书应有的真善美。当孩子长期沉浸于权谋和输赢的叙事当中，很难不形成功利化的观念。伪童书何以频频霸榜？一方面，一些家长选书只看有用没用，一味追求提分数、学谋略，忽略了阅读对孩子的精神滋养；另一方面，流量算法重塑了童书市场的销售规则，社交平台上低成本拼凑的伪童书单价低、话术吸睛，亦被算法持续推送，形成越卖越火、越火越推的流量茧房。破解伪童书霸榜困局，不能只靠家长甄别，平台应调整为销量为头流的推荐逻辑，搭建优质图书流量扶持通道，给予经典文学免费曝光权重，同时对鼓吹狼性、厚黑、投机的读物限流管控。出版机构应该坚守育人初心，坚持儿童本位创作导向，打磨优质内容，以口碑赢得读者。守护童书就是守护儿童世界的精神原乡，当书架不再被功利填满，孩子才能在书页间遇见诗意与远方。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6: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 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

0: 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国投电力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国投集团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1.5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及自筹资金。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昨天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刘某文涉嫌绑架杀害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后潜逃至美国。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已经值机过了安检，但在准备登机时却被拦住了。不让登机的原因是航司告知自己已经被超售了。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航空公司超售是否合法？什么是机票超售？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但是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处理不当。而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幸运经历，被超售后成为志愿者，获得4800元的补偿，相当于免费坐飞机。同样是机票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2: 所谓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了作为空置的这种概率，然后呢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1: 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比较大。再加上实际操作中的差异，也让遇到同一种问题的旅客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0: 那么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3: 我可能会找机场的工作人员去申诉，或者说会去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合理。
4: 我有朋友遇到过，就是赔付现金，要么就是免费住宿，然后赔付现金嘛。
1: 记者发现，旅客对于补偿标准了解不清，不同航空公司对于不同航线、不同时间的航班赔偿标准也并不统一。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志愿者，自愿放弃行程。志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优先登机原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2: 我们的航空运输市场基本上已经高度市场化了，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航空公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包括不同的航线、不同的时间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
1: 没有了统一的指导价，各航司的赔偿方案如何才能不变成单方规则？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时，如何打破这种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5: 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度进行公开，也主动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说我这种赔偿的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做出选择。
0: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7月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

0: 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根据美国白宫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阿富汗东部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美国一名联邦法官20号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该临时限制令有效期为14天。法官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20号表示，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菲利普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获救的事故幸存者有69人。
1: 910新闻观察。
2: 点外卖领优惠券，刷视频得会员，结账享小额立减。近日，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记者实测了多款主流生活消费娱乐类的 APP， 发现借贷入口嵌入各类平台已成为常态，原本严谨审慎的信贷金融行为被平台包装成随手可得的简易福利，背后暗藏着利率造假、拆分收费、强制诱导开通等多重借贷陷阱。针对行业乱象，两项新规即将落地实施，为互联网金融营销划定清晰红线。8月1号生效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要求各类信贷相关费用统一计入综合年化利率，强制展示完整成本明细，杜绝拆分收费、隐藏费率等乱象。9月30号开始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销售管理办法，禁止低利率、秒到账等诱导话术，要求信贷产品与常规支付工具分区展示，弹窗广告增设一键关闭功能，从源头遏制营销诱导。良法更需善治，监管部门已提前约谈出行助贷平台开展专项整治，但平台存量导流套路、隐蔽推广手段仍需持续清查。一方面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清理红包捆绑借贷、默认勾选分期、高频弹窗推送等违规设计，对刻意隐瞒综合成本、设置诱导陷阱的企业从重处罚；另一方面打通投诉举报通道，简化举证流程，让普通人遭遇乱扣费、利率欺诈时有便捷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3: 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910文化出品。
4: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5: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6: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6月初8。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86年7月21号，我国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玉哲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4岁。这位毕生仰望苍穹、深耕星轨的科学巨匠，用一生逐星逐梦，填补了中国现代天文学的诸多空白，为中国天文事业筑牢根基、开辟前路，让中国之名闪耀浩瀚星空。1902年，张玉哲生于福建闽侯，自幼笃学求真，心怀寰宇之志。1923年，他远赴美国深造，深耕天文观测与天体研究，在异国他乡始终心系祖国天文事业的荒芜现状，立志学成归国，振兴中华天文。 1928年，26岁的张玉哲在芝加哥大学天文台潜星观测，成功发现第1125号小行星，这是中国人首次发现小行星。他毅然将其命名为中华星，以星辰为证，寄托赤诚家国情怀，打破了外国学者垄断小行星命名权的局面，开启。

写了中国天文观测的崭新篇章。学成归国后，张玉哲扎根国内天文科研一线，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战乱年代，他不畏艰险，率队跨越3000公里奔赴甘肃，成功拍摄下中国首张日全食彩色影片，实现了中国现代天文观测的重大突破。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重建紫金山天文台，长期担任台长，搭建起中国现代天文研究的核心平台，让这座天文台成为中国天文学研究的摇篮。除观测研究外，张玉哲深耕理论创新，发表国内首篇人造卫星轨道研究论文，为我国航天天文领域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数十年间，他主导小行星、彗星观测研究，累计发现命名多颗星体，建立起完善的本土天文观测体系。同时，他深耕育人沃土，潜心培育大批天文科研人才，为中国天文事业薪火相传筑牢人才根基。星辰不语，风骨长存。张玉哲先生穷尽一生仰望星空，深耕科研，以初心拓荒，以坚守立业，终结了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落后局面。如今，苍穹之下，中华星恒久闪耀，一代代天文工作者接续前行。历史铭记7月21，更铭记这位逐星报国的先辈，他的探索精神与家国情怀永远激励后人奔赴浩瀚宇宙，勇攀科学高峰。

0: 在是北京时间9: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是青芒之星韩雨竹，愿大家勤于读书，乐于求知，在笔墨书香中奔赴成长。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我是马晨，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桂林、贺州、梧州、贵港、玉林、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以及来宾、南宁、柳州三市的东部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的10:40，在崇左市扶绥县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发生之后，扶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各乡镇对辖区房屋建筑安全、水库、交通干道、桥梁、矿山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同时迅速调度应急、卫健、公安、消防救援等救援力量，随时准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截至昨晚的11:40，未收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报告。如有地震相关紧急情况，请及时联系扶绥县应急管理局，电话0771-752-1105，0771-752-1105，以及扶绥县防震减灾服务中心，电话0771-751-6659。0771-751-6659。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消息，广西已经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将按照房屋受损情况分类实施修缮加固、原址重建或异地新建，预计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房屋的恢复重建工作。在本轮洪涝灾害当中，八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与衡州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如今灾情趋稳，驰援队伍圆满完成了抢险任务，当地群众自发夹道欢迎，用最质朴的方式致敬最美逆行者。来听新闻910记者陶启堂、邓俊宇带来的报道。
3: 昨天下午，衡州市云表镇金天地沿线路段至高速入口，群众沿街而立，横幅高举，夹道欢送完成抗洪抢险任务的驰援队伍。
4: 人民新月杯，辛苦了！一生一路平安。
3: 欢送现场，街道两侧红旗招展，大家不停向救援队员挥手致谢，一声声辛苦了，感谢你们，饱含深情。车队缓缓驶离，群众久久伫立目送。衡州市云表镇广平村村民谢春燕：
5: 人民子弟兵他们过来帮我们救灾，一路都很辛苦了，我们只有一点点的心意带给他们，送一点茉莉花给他，带一点香味回去。
3: 衡州市云表镇甲碱村村民陆振发：
6: 抗洪救灾，那个官兵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见到他们的身影，中国的军人非常棒，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民兵各方面爱心联系对我们云表镇大力支持，谢谢你们，谢谢非常感谢，千言万语说不尽了，就是感谢他们
3: 此前衡州市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的洪涝灾害，各地各部门应急救援力量闻令驰援，连日昼夜奋战，汤深水、清淤泥、转移群众、打通路网、恢复通信，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当地干部群众并肩筑起防汛防线，风雨同舟，患难情深。衡州人民将永远铭记八方支援的守望相助，带着这份力量同心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衡州市云表镇云表社区电工干部韦凤英：
7: 在我们云表镇重建之日，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再回云表走一走，看看他们帮助过的老百姓，帮助过的每一个村庄还有街道。
3: 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村民陈芬梅：
7: 我们要努力的把我们的家园重建起来，要把生活要过回像以前一样，都是向着好的未来前进。
2: 进入暑期，各地口腔医院的正畸科迎来了就诊高峰。记者调查发现，来就诊的家长们最集中的疑惑就是，我的孩子该不该整牙，牙齿到底出了哪些问题需要去尽早治疗呢？来听报道。
8: 这名12岁的患儿因全牙性反颌，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前来就医。医生介绍，孩子矫治的时间有点晚了，
9: 矫正起来肯定难度就大很多，但是如果说他你看当初再早的话，他就是比如说5、6岁就开始那个，那可能现在早都把那个上颌后缩这种情况，就上颌发育不足，就是尤其鼻基底这样比较凹的早就解决了。
8: 医生介绍，有两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干预，不能等孩子换完牙。一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正颌手术。第二，就是一些可能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
9: 比如说咬手指头，吃我们叫吮母，然后有的就咬嘴唇，这样这种可能导致他那个牙齿也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我们可以给他早期来进行矫正。
8: 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但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年龄很小，家长表现出明显的正畸焦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越早矫正越好，整牙改变脸型，颜值起跑线等营销内容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口腔机构抓住家长心理，刻意放大牙齿对颜值自信心的影响，制造正畸内卷，趁机推销高价早期矫正套餐，造成过度治疗。医生介绍，过早矫治、盲目矫治不仅白花钱，还可能损害孩子颌骨，影响牙根发育。其实儿童牙齿轻微拥挤、剔牙期暂时性的牙缝轻度不齐，都会随着生长发育有所改善。
2: 记者还发现，在正畸焦虑的裹挟之下，自助正畸也在悄然流行。一些家长被医生诊断不需要矫治之后，自行到网上购买牙套矫治器，甚至 DIY 牙套给孩子佩戴。有的家长觉得戴了总比不戴好，真的是这样吗？继续来听报道。
8: 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牙套矫治器，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三天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自助矫牙等宣传。暑假以来，销量也能看出明显上升。记者搜索 DIY 牙套，甚至发现有的商家售卖的金属牙套牙贴部分做成5颜6色的卡通款、时尚款，吸引学生下单。专家坦言，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风险极大，
10: 洛山这种产品是不是我们合规的，以及它是不是能够在医疗使用上能够使用的，这个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做一个保障。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牙齿它都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是根据您的这个牙齿去制作的，甚至可能给牙齿的包括它的牙根牙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损伤。
8: 正畸是使用矫治器施加合适的力，让牙齿在牙槽骨中缓慢移动。自己购买的牙套矫治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矫治力无法精准控制。
11: 每个患者的矫治器都应该是定制的，医生还得指导你，比如说这个矫治器它是一天要戴多长时间，它摘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回去给它戴上了，你并不知道这个合适的力该是多少，孩子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对的。也许力量很小他就一点作用没有，如果力量大的话实际上对牙是有损害的，牙齿有可能受到额外的力，比如牙齿会松动啊，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创伤啊等等，这种其实都会危及孩子的口腔健康。
1: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

0: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九一零，听见东盟。
1: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佳楠。首先关注热点资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中方明确倡导开源开放、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提出要打破技术壁垒，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成果向全球各国公平开放。相关理念与倡议引发新加坡媒体高度关注。来听报道。
2: 新加坡财经媒体《商业时报》报道说，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态势，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也正在赢得全球多国企业的广泛认可。报道还提到，中国倡导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有序发展。这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里程碑。大会现场，中国企业集中展示了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品，中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创新力量。
1: 近日，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仪式在成都举行，这是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在全球设立的第18个办事处，也是继北京、上海、广州后在中国设立的第4个办事处。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日前表示，印尼将采取措施坚定投资者信心，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不可或缺，中印尼投资合作前景广阔，未来印尼将在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领域加大投入。
3: 九一零，风从东盟来。
4: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龙。如果你真正了解越南，你会发现越南人讲究很多的礼节，有很多的禁忌，来到越南一定要注意这些，才会轻松游走于越南哦。首先，越南人很讲究礼节，见了面要打招呼问好或点头致意，见面时通常呢是握手礼、高民族多行合十礼。另外，不要随意摸别人的头部，包括小孩，金族人不喜欢别人用手拍背或者用手指着人呼喊。外人到家的时候呢，不能用脚指物，席地而坐时不能用脚对着人，不能从坐人身上跨过去，不能睡在妇女的门口和经常往来的人行过道上，不准进入主人房内。当村寨路口悬挂有绿色的树枝时，是禁止入内的标志，外人不得进入。而在少数民族家中，绝对不能到姑娘房间里，有些少数民族住竹木高脚屋，习惯在楼上席地而坐，进屋要脱鞋，否则被人认为是看不起主人。那南部的高棉人既用左手行礼进食送物和接物。在越南，年轻人呢要对老人特别敬重。在北方金族家里，由最老一辈的男人做主，南方的金族由最老一辈女人当家，凡事一般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说泰族家，就一条凳子专供老人坐，青年人和外人不准坐。你了解的越南是这样的吗？这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龙，下期我们再会喽。
5: 冬阴功，
6: 冬阴功，
5: 大金塔，
7: 雪都公司地多，
5: 下龙湾，
6: 明下浪，
5: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1: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缅语时刻，本期关键词：民族，
7: 鲁优。
1: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135个不同的民族，主要由缅族、克伦族、善族、克钦族、钦族、克耶族、孟族和若开族等。其中一些民族与中国的少数民族同源，各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国语为缅甸语，英语也可以通用，老一辈华人基本上都能讲中文。缅族、克钦族、克伦族、善族、克耶族和孟族等有本族的文字，其中缅族的人口众多，占全国总人口的65%，有3000多万人。其服饰与中国云南傣族相似，缅族服饰已经成为了缅甸全国公认的国服。缅族人脚上穿拖鞋习俗也早已遍布全国。民族，
7: 鲁优。
1: 今天的听见东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亚楠，下期见。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1: 此次出台的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中遇到哪些堵点难点，19条新举措如何进行破解，我们来看商务部相关负责人的权威解答。
2: 家政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权责划分模糊不清的环节，出现消费纠纷怎么办？
3: 积极推广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将家政服务中常见的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的模糊地带逐一明确，引导合同双方清晰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费用支付、休假安排、安全责任及违约责任等关键事项，为化解争议提供清晰依据，努力实现消费者知道要什么、家政服务人员知道做什么、家政企业知道管什么。
2: 家政服务人员如何能引得来留得住？
3: 绝大部分家政服务人员是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场景多元，也可能面临很多突发情况。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完善从业人员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家政企业、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风险防范需求。
2: 消费者如何对家政服务进行精准评估，结合不同价格该怎么做出理性消费决策？
3: 家政服务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步性、异质性等固有特征，导致消费者很难像实物商品那样在购买之前、购买之中和购买之后获取充分信息进行精准评估，结合家政服务企业接单业务流程，优化信用信息查询方式，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有效改善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查询体验，更好为消费者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2: 入户服务安全和隐私保护难题怎么解决？
3: 我们鼓励企业探索运用现代智能设备，在技术处理之后呢，记录部分服务环节，逐步形成可操作的服务标准。在保障消费者和家政服务人员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大数据支持的科学评价体系，推动服务产品创新，努力实现消费者能安心、从业者受尊重的制度环境。
1: 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的集装箱班列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的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的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全国新增建档立卡新能源发电项目共3825个，其中风电项目32个，光

0: 光伏发电项目3787个，生物质发电项目6个。暑期来临，电影加文旅新业态持续走红，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大众出行的新风尚。不少市民游客循着荧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沉淀品读式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在厦门禹界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的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暑期研学的热门打卡地。来听报道。
1: 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
2: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1: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
3: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4: 910新闻观察。
5: 溶洞深处堆满了垃圾，偏远矿区污水直排。近年来，一些网络博主以短视频为工具，曝光乡村隐蔽污染乱象。舆论热度之下，诸多积压已久的生态问题迅速整改，企业依规整治，农户权益得到补偿。一条视频推动一次整改，说明公众监督有力量。一些问题只有拍上网络才能得到重视，则说明基层环境治理仍有短板。这种热搜式治污的背后暴露出的基层治理短板、流量监督乱象和应急治理弊端，是当前生态治理必须要直面的深层考题。民间环保监督是官方监督不可或缺的有效补充，但曝光才整改，热搜及攻坚，逐渐形成了一种治理怪圈。突击式治理只重表面成效，不重科学施策，看似立竿见影，实则治标不治本，还会造成治理资源错配。流量可以照亮污染暗角，却不能替代常态治理。完善生态共治体系需要双向发力，疏堵结合。一方面要包容规范民间监督，畅通官方线索报送渠道，吸纳合规取证、公益履职的博主加入民间监督员队伍，同时划定法律红线，坚决打击以环保之名行流量变现、敲诈牟利的灰色产业链，守护监督本心。另一方面，基层环境治理必须要跳出不出热搜不行动的被动局面，主动补齐环保短板，建立常态化排查、溯源、惩处长效机制，把群众诉求化解在短视频曝光之前。

0: 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身份被人冒用，平白无故背上吸毒黑锅，而且一背就是11年。7月19号，昆明警方通报了这起女子身份被吸毒人员冒用的案子。这场持续10多年的乌龙总算是画上了句号。从2015年起，吸毒人员李某慧每次被抓都用同乡李某珠的身份蒙混过关，多次违法被查都没有露馅。直到2026年，李某珠主动到昆明配合核查，经过信息采集、材料核验和专业鉴定，才终于摘掉了这顶

0: 不属于自己的帽子。十一年里，一个无辜的人顶着吸毒罪名，工作生活处处受影响，想想都憋屈啊。其实这种事儿还真不少见，这些年各地都出过类似的身份被冒用、留下错误记录的情况。有人莫名涉毒涉案，有人背上犯罪记录，还有人稀里糊涂成了老赖。这些虚假记录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求职落户、婚恋样样受限。而错误的源头呢，往往是执法环节身份核验走了过场，要纠正却全靠当事人自己一趟趟跑，费时又费力。那对于普通人来说，身份记录呢，就是跟着一辈子的信用名片。系统里那一行字看着不起眼，可真要是条不实记录，升学、找工作、考公、征信，方方面面都能给你设卡。很多人发现问题时已经稀里糊涂，受了好几年委屈，就算最后改了过来，那些受过的歧视、错过的机会、搭进去的时间，又怎么算得清呢？现在的纠错机制得靠当事人发现了，跑一堆流程才能推动更正，但光靠事后补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个案改一个是一个，制度漏洞不堵，以后还会有受害者。要从根上解决，得两头发力，一是把执法一线的身份核验关把严，多用指纹、人脸识别这些技术手段，从源头就把冒名顶替的拦住；二是建立定期复核机制，对存疑的违法记录主动筛查，别非得等人家找上门才查。纠错流程也该简化，别让无辜的人反复举证来回折腾。执法记录的公信力靠的就是每一条信息都真实准确，守住身份信息这道关，完善好事前防范、事中核验、事后纠错的全链条机制，才是对老百姓权益最好的保护。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嗯，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4: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5: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6: 嘿，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啊？
7: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6: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7: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6: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7: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6: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7: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6: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7: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1: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聚焦体育热点，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体育新闻，我是马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桂林、贺州、梧州、贵港、玉林、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以及来宾、南宁、柳州三市东部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毕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或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

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

沙酮替代服用碘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

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带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了。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0: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0: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4: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6: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4: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4: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 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4: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5: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4: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5: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5: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4: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5: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工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4: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5: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4: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5: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6: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5: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4: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5: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6: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5: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4: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5: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4: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

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站稳扶好。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8: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2: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9: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0: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0: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

0: 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3: 作业写完了吗？
12: 没有。
1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2: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2: 哦，妈，琴我练完了。
13: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2: 我还没。
13: 那就去背。
12: 哦。
14: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2: 妈，我背会了。
13: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2: 妈。
14: 我快累死了。
15: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6: 36×18等于等于，
17: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6: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8: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9: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1: 请您付款。
19: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1: 列车运行前方，
19: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9: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2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3: 哈！
2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6: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0: 直行500米，请左转。
26: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6: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0: 直行400米，请左转。
26: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9: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7: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

0: 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4: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3: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4: 哦，
5: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6: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4: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6: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7: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0: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2: 不是航司告知自己已被超售，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航空公司超售是否合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来听报道。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但是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处理不当。而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幸运经历，被超售后成为自愿者，获得4800元的补偿，相当于免费坐飞机。同样是机票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4: 所谓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了座位空置的这种概率，然后呢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3: 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比较大。再加上实际操作中的差异，也让遇到同一种问题的旅客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2: 那么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5: 我可能会找机场的工作人员去申诉，或者说会去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合理。
6: 我有朋友遇到过，就是赔付现金，要么就是免费住宿，然后赔付现金嘛。
3: 记者发现，旅客对于补偿标准了解不清，不同航空公司对于不同航线、不同时间的航班赔偿标准也并不统一。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志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优先登机原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4: 我们的航空运输市场基本上已经高度市场化了，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航空公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包括不同的航线、不同的时间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
3: 没有了统一的指导价，各航司的赔偿方案如何才能不变成单方规则？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时，如何打破这种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7: 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度进行公开，也主动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说我这种赔偿的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做出选

0: 则。
1: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十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据报道，长沙的一位父亲每月花6000元钱给12岁的女儿打生长激素，只为了女儿的高挑有气质。这事儿引发了热议，看到孩子矮，第一反应就是打增高，也就是打生长激素。这种方式真的合适吗？
2: 李先生坦言，自己对女儿的身高是有目标的。通常情况下，孩子半年到一年只能长高2到3厘米，而女儿通过注射生长激素，半年长高了4厘米。
3: 因为他的身高是不可逆的，一辈子就是一次机会，等于说是一个有价值的投资吧，他是个正收益。
2: 事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有网友表示父亲很负责，孩子会感谢他的。不过更多人留言称，望子成龙心切，但打生长激素需遵医嘱评估，多运动，作息规律才是正道。医生提醒，生长激素不是补品，是严肃的处方药，不能随便打。对于自身生长轴功能正常的孩子，额外补充生长激素的效果往往不明显，而且滥用很可能会导致如关节疼痛、脊柱侧弯加剧、一过性血糖升高等多种副作用。不过对于那些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症的孩子来说，能用，但也要通过激发试验，最终才能用上生长激素。
1: 国际方面，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7月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据美国白宫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富汗东部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
4: 910新闻观察。
5: 点外卖领优惠券，刷视频得会员，结账享小额立减。近日，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记者实测了多款主流生活消费娱乐类的 APP， 发现借贷入口嵌入各类平台已成为常态，原本严谨审慎的信贷金融行为被平台包装成随手可得的简易福利，背后暗藏着利率造假、拆分收费、强制诱导开通等多重借贷陷阱。针对行业乱象，两项新规即将落地实施，为互联网金融营销划定清晰红线。8月1号生效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要求各类信贷相关费用统一计入综合年化利率，强制展示完整成本明细，杜绝拆分收费、隐藏费率等乱象。9月30号开始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销售管理办法》禁止低利率、秒到账等诱导话术，要求信贷产品与常规支付工具分区展示，弹窗广告增设一键关闭功能，从源头遏制营销诱导。良法更需善治，监管部门已提前约谈出行助贷平台开展专项整治，但平台存量导流套路、隐蔽推广手段仍需持续清查。一方面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清理红包捆绑借贷、默认勾选分期、高频弹窗推送等违规设计，对刻意隐瞒综合成本、设置诱导陷阱的企业从重处罚；另一方面打通投诉举报通道，简化举证流程，让普通人遭遇乱扣费、利率欺诈时有便捷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6: 世界比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3: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3: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3: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 习近平主席接受十八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3: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十一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3: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3: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910新闻观察。
4: 明明只超了一分钟，却按照一个小时来付费。长期以来，停车收费、向上取整等问题被不少消费者所诟病。近期，多地相继优化停车收费规则，推行精准计时计费、短时免费停放等精细化收费模式。停车费作为高频支出，影响着日常出行的体验感，也折射出城市治理的精细度。早年人工收费、机械计时受限于技术条件，以小时计费确实有现实考量。时至今日，智慧停车系统、电子支付覆盖城乡，实行精确到分钟的计费早已经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继续沿用向上取整的粗放模式，与其说是成本制约，不如说是路径依赖。服务的优化往往就是从差一点变成精一点。如今湖北宜昌的政府定价停车场计费取消阶梯向上取整，江西南昌延长免费停车时段，夜间泊位实行低价封顶。各地探索路径不同，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将公共服务的标尺对准群众的真实感受。既有服务往细里做，被忽略处往全里补。城市治理的温度就藏在一处处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之中。期待更多地方、更多部门多在精度上磨一磨，多往盲区里看一看，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现代人民城市建设的每一个角落。
5: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

0: 听万物歌唱。时代新生，寻梦而来，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新生绽放，以经典，以声音，更以热爱。新闻九一零邀请各位青芒之星并肩时代，携手更续，欢迎来到青芒星驿站。
1: 大家好，我是二零

岁了，很高兴能做客《青芒星驿站》节目。今天我给大家展示的片段是古诗《小池》。《小池》作者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0:40，在崇左市浮绥县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发生后，浮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各乡镇对辖区房屋建筑安全、水库、交通干道、桥梁、矿山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同时迅速调度应急卫健、公安、消防救援等救援力量，随时准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截至昨晚11:40，未收到人员伤亡及房屋倒塌报告。如果有地震的相关紧急情况，也请及时联系。

0: 扶绥县应急管理局，电话号码是0771-7521-105 7521-105，扶绥县防震减灾服务中心电话号码是0771-7516-659 7516-659。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消息，广西已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将按照房屋受损情况分类实施修缮加固、原址重建或一纸新建，预计2027年的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住房恢复重建工作。本轮洪涝灾害当中，八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与衡州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如今灾情趋稳，驰援队伍圆满完成了抢险任务，各地群众自发的夹道欢送，用最质朴的方式致敬最美逆行者。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1: 昨天下午，衡州市云表镇金天地沿线路段至高速入口，群众沿街而立，横幅高举，夹道欢送完成抗洪抢险任务的驰援队伍。
2: 人民新军兵辛苦了，一生一路平安。
1: 欢送现场，街道两侧红旗招展，大家不停向救援队员挥手致谢，一声声辛苦了，感谢你们，饱含深情。车队缓缓驶离，群众久久伫立目送。衡州市云表镇广平村村民谢春燕：
3: 人民子弟兵他们过来帮我们救灾，一路都很辛苦了，我们只有一点点的心意带给他们，送一点茉莉花给他，带一点香味回去。
1: 衡州市云表镇甲简村村民陆振发：
4: 抗洪救灾，那个官兵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见到他们的身影，中国的军人非常棒，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民兵各方面爱心联系对我们云表镇大力支持，谢谢你们，谢谢非常感谢，千言万语说不尽了，就是感谢他们了。
1: 此前衡州市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的洪涝灾害，各地各部门应急救援力量闻令驰援，连日昼夜奋战，汤深水清淤泥，转移群众，打通路网，恢复通信，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当地干部群众并肩筑起防汛防线，风雨同舟，患难情深。衡州人民将永远铭记八方支援的守望相助，带着这份力量同心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衡州市云表镇云表社区定工干部韦凤英：
5: 在我们云表镇重建之日，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再回云表走一走，看看他们帮助过的老百姓，帮助过的每一个村庄还有街道。
1: 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村民陈芬梅：
6: 我们要努力的把我们的家园重建起来，要把生活要过回像以前一样，都是向着好的未来前进。
0: 新闻九一零从广西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区快递业务量完成了14.83亿件，同比增长31.7%。其中，梧州、柳州、河池、玉林四个社区市快递业务量增速超过50%，全区快递投递量完成24.26亿件，同比增长8.33%，收投两端均保持较快增长。昨天，2026年广西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合格分数线公布，其中帮扶乡村振兴类笔试成绩不低于50分，支一类笔试成绩不低于45分，考生可通过广西人事考试网自行查询本人的笔试成绩。进入暑期，各地的口腔医院正几科来了就诊高峰。记者调查发现，来就诊的家长们最集中的疑惑就是，我的孩子该不该整整牙，牙齿到底出了哪些问题，需要尽快的尽早治疗呢？
7: 这名12岁的患儿因全牙性反颌，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前来就医。医生介绍，孩子矫治的时间有点晚了，
8: 矫正起来肯定难度就大很多，但是如果说他你看当初再早的话，他就是比如说5、6岁就开始那个，那可能现在早都把那个上颌后缩这种情况，就上颌发育不足，就是尤其鼻基底这样比较凹的，早就解决了。
7: 医生介绍，有两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干预，不能等孩子换完牙。一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正颌手术。第二，就是一些可能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
8: 比如说咬手指头，吃我们叫吮母，

0: 然后有的就咬嘴唇非常这种，可能导致他那个牙齿也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我们可以给他早期来进行矫正。
1: 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但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年龄很小，家长表现出明显的正畸焦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越早矫正越好、整牙改变脸型、颜值起跑线等营销内容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口腔机构抓住家长心理，刻意放大牙齿对颜值自信心的影响，制造正畸内卷，趁机推销高价早期矫正套餐，造成过度治疗。医生介绍，过早矫治、盲目矫治不仅白花钱，还可能损害孩子颌骨，影响牙根发育。其实儿童牙齿轻微拥挤、替牙期暂时性的牙缝轻度不齐，都会随着生长发育有所改善。
2: 910新闻观察。
3: 00后清华博士团队打造算力滴滴，将城市里零散闲置的显卡接入共享平台，让碎片化的算力秒级承接计算任务。这一微观层面的创新为算力建设打开了新思路。AI 浪潮之下，不少人陷入了一种线性思维误区，认为必须要走大硬件建设、海量堆卡的重资产路径。扩充基建固然重要，但算力竞争绝非只有这一条赛道。立足我国地域禀赋与产业结构，我们完全有能力走出一条差异化突围之路。首先，宏观层面的统筹调配是破局关键，其次，微观层面的存量盘活是有效补充。宏观的东数西算与微观的算力滴滴，在不同维度上共同构成了符合中国自身发展需求的算力发展模式。依托这样的调度体系，我国在 AI 推理落地、产业场景智能化层面成效显著，并未被算力短板束缚应用端的发展。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关键底座，但却并非唯一决胜要素。在持续攻坚底层芯片的同时，立足大国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统筹调配的优势，坚持基建扩容加存量盘活、顶层布局加微观创新并行的算力中国之路，方能以多元路径夯实新质生产力根基，牢牢把握 AI 发展的主动权。
4: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5: 这是把安全底线彻底架空了。最近央视曝光了一条通过篡改车辆信息提前办理牌照，把非标车包装成合规车出售的电动自行车黑灰产业链。那这些实际只跑了0公里的二手车到底是怎么流入市场的呢？首先啊，商家玩了一个先登记再改装的把戏，他们先用一辆合规车去上牌，回头呢再把装的多组电池、超重超压的非标车交给消费者。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可不少大牌子照样生产兼容60伏甚至72伏高压的车型，电压一上去，电机功率和转速就得跟着涨，车速自然也快得多。其次呢，厂家还提前设计了5花8门的作弊手段，比如说只需要操作刹车、转把拉几下就能够直接解除限速。更隐蔽的是，有些厂家甚至采用化整为零、拆分发货的方式，裸车和配件分批发运，到店后再拼装改装。这样一来，一辆名义上是电动自行车，核心配置就几乎等同于电动摩托车的非标车，就交给了消费者。这样既能轻松绕过驾照要求，也能轻松绕过监管检查，堂而皇之的上路形式。要知道2025年电动车致人死亡事故已经占到了所有交通亡人事故的35%。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的正式落地实施，正是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减少了此类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而现在大量非标车持续流入市场，无疑是让路面风险卷土重来，商家公然游走灰色地带，不仅是无视新国标的硬性规定，更是把骑行群众的生命安全抛之脑后。咱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强监管，严查非标车生产乱象，把安全国标落到实处，实实在在守护群众出行的安全。

线。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土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新闻九一零，与你一起镌刻生命，向梦想前进，向梦想前进。
1: 是北京时间11:30，新闻九一零，新闻领先一分钟。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是青芒之星黄千颖，让我们常读好书，浸润书香，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来了解一下。
3: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

0: 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1: 此次出台的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目前我们国家的政策的政务服务发展业当中遇到了哪些的堵点和难点？19条新举措如何进行破解呢？我们来看看商务部相关负责人的权威解答。
0: 家政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权责划分模糊不清的环节，出现消费纠纷怎么办？
2: 积极推广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将家政服务中常见的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的模糊地带逐一明确，引导合同双方清晰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费用支付、休假安排、安全责任及违约责任等关键事项，为化解争议提供清晰依据，努力实现消费者知道要什么、家政服务人员知道做什么、家政企业知道管什么。
0: 家政服务人员如何能引得来、留得住？
2: 绝大部分家政服务人员是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场景多元，也可能面临很多突发情况。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完善从业人员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家政企业、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风险防范需求。
0: 消费者如何对家政服务进行精准评估，结合不同价格该怎么做出理性消费决策？
2: 家政服务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步性、抑制性等固有特征，导致消费者很难像实物商品那样在购买之前、购买之中和购买之后获取充分信息进行精准评估。结合家政服务企业接单业务流程，优化信用信息查询方式，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有效改善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查询体验，更好为消费者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0: 入户服务安全和隐私保护难题怎么解决？
2: 我们鼓励企业探索运用现代智能设备，在技术处理之后呢，记录部分服务环节，逐步形成可操作的服务标准，在保障消费者和家政服务人员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大数据支持的科学评价体系，推动服务产品创新，努力实现消费者能安心、从业者受尊重的制度环境。
1: 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列。班列采用了海铁加铁路加公路的无缝连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全程仅12天，较传统的运输模式缩短了5天。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全国新建建档立卡新能源发电不含户用光伏项目共3825个，其中风电项目32个，光伏发电项目3787个，生物质发电项目6个。暑期来临，电影加文旅新业态持续走红，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了大众出行的新风尚。不少市民游客遵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的体验，沉浸式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在厦门与建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的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
3: 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
4: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是这个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3: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
5: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1: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20号确认，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在俄罗斯莫斯科州发生了无人机袭击事件，当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伤。使馆发言人说，目前2名伤者已经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无生命危险。另外1人已经自行离院，并于当天回国治疗。韩国电商巨头酷鹏公司一处物流中心18号燃起大火，火情持续3天。然而仍未完成控制，当地消防部门昨天警告，如果火势蔓延到了存有大量锂电池的区域，整个楼体将会面临垮塌的风险。为了防止险情发生，政府部门已经组织附近的居民疏散，并要求学校停课。
0: 910新闻观察。
6: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7: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8: 910心灵出品。
6: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9: 一夜狂风骤雨漫灌，浪头反复拍打冲刷桥基，一座近900年的古桥却没有一块石板松动，没有一处桥墩受损。这道安稳让一座古桥和它背后一位持续多年的义务守桥人走入大众视野。福建福清海口镇有着一座建于北宋的龙江古桥，距今已有900多年，全长476米的它是福建保存最完好的宋代石梁石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月12号，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海口镇一整夜江水涨潮，狂浪拍岸。清晨天刚蒙蒙亮，74岁的聂宝奇就踩着湿滑的石板走上了古桥逐段巡查。当确认古桥所有构件完好，一夜悬着的心才算放下。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海口村人，他的家离古桥不过数百米。2015年，身为退役军人的他听闻村里征召护桥志愿者，当即放下了外地手头的生意，返乡当起了义务护桥员。而这一守就是10多年。龙江桥是石头垒起来的，它不怕寻常风雨， 可台风带来的巨浪大潮反复冲刷着桥墩，长年累月也极易造成桥体的浮石坍塌。年轻时当过潜水员的聂宝奇比谁都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日复一日的巡查，不论酷暑寒冬，每天他都会往返古桥数次。桥面落叶淤泥，他自带工具清扫，桥墩出现了细微风化，他备好古法贝壳灰及时补救，做到修旧如旧。每年汛期和台风季是他神经最紧绷也是最忙碌的时刻，他会提前到桥头摆放好警示石块，防止行人靠近危险水域。风雨停歇第一时间，他要细致排查每一处的桥墩缝隙。曾经有不少村民习惯在桥墩上挂网捕鱼，渔网拉扯磨损了石墩，还有人开着机动车直接上桥面，他都会上前劝阻。有些村民不理解，认为他这是多管闲事儿。可他说，龙江桥是当地人的母亲桥，守桥人多上一份心，古桥也就能少受一份损伤。在他的常年劝导之下，如今再也无人破坏桥体。常年的守桥让老人把古桥的每一块石板每一处裂缝都熟记于心，哪里易受到潮水腐蚀，哪一段护栏年久松动，他都清清楚楚。闲暇时他还会守在桥头给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讲述古桥历史，把千年文脉慢慢传递给更多人。凭着一腔对于故土古桥的热爱和眷恋，老人风雨无阻守护着这一座国宝古石桥。而为此他还拒绝了每月1500元的补贴，他说拿这个钱让人笑话。
10: 这个龙江桥以前那个坐桥的师傅很好啊，我坐小孩的时候爬下去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这个修理桥问他，他说没关系不会倒，我是潜水员部队一回来就是义务保护这个桥，我是共产党员要拿钱跟人家交货啊。
9: 风雨冲刷石板，岁月染白鬓发，900多岁的古桥历经风雨而不倒，74岁的守桥人默默守望而不言。不要补贴，不求回报，他只想这样每天走过桥面，看看石梁有没有松动，看看桥墩有没有侵蚀。似乎桥在他就在，桥稳他的心就稳，也似乎在他的心里，他守住的不是石桥，而是古桥连接着的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和归途。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开水冲鸡蛋暗藏沙门氏菌风险，专家科普蛋类安全吃法。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和您聊一聊脚气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说起鸡蛋，再平常不过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开水冲鸡蛋呢？很多人觉得开水冲鸡蛋清胆滋补，好吸收，就冲给孩子喝。但是最近河南郑州有一位5岁男孩长期使用开水冲鸡蛋，确诊沙门氏菌感染，引发了急性肠胃炎。来听报道。
2: 不少市民都有食用开水冲蛋的习惯，认为开水能够杀菌。食品专家提醒，用开水冲鸡蛋往往存在一定风险。
3: 你比如

0: 开水的温度不够，说是开水，实际上可能它就80度啊90度，这样的话温度低，那鸡蛋液就不能充分的受热，那可能产生这个致病菌，你比如沙门氏菌。第二个就是蛋液多，冲鸡蛋的水温虽然高，但是呢蛋液多，在冲进去之后啊，这个温度马上就急速下降，达不到把沙门氏菌这等这些致病菌杀死的这个作用，所以依然会有风险。
1: 沙门氏菌属于革兰氏阴性菌，会产生内毒素，人体感染后极易引发急性肠胃炎，伴随发烧、头痛、呕吐等不适。鸡蛋携带沙门氏菌分为两种途径，一种是蛋壳外部被病菌污染的外源性感染，第二种是母鸡自身携带病菌造成的内源性污染。
0: 在70度五分钟条件下可以把沙门氏菌杀死，但是在蛋液的有的体系里边，因为有蛋白质有保护作用，可能这个沙门氏菌的耐热强度更高，需要更高的温度和时间才能把沙门氏菌彻底杀死。
1: 因此专家提醒，若一定要冲鸡蛋，必须保证沸水足量，冲调后蛋液完全凝固，不存在半生蛋清蛋黄，才能降低感染风险。除此之外，鸡蛋的挑选、储存、食用都有不少讲究。市民选购时优先选择包装信息完整、生产日期新鲜、蛋壳干净无污渍的鸡蛋。
0: 咬一咬放在耳朵上，如果这个蛋黄它移动，那这个蛋就新鲜度就不够，大头方面有气势，气势高度如果小于3毫米，这个鸡蛋就新鲜。因为鸡蛋放的时间越长，气势会变得越来越大，到家之后要尽量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就是低温下0到7度条件下进行储存，千万不要给熟制品存放，否则它会形成交叉污染。
2: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3: 我是广西壮志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医师。
4: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2: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5: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脚气这毛病痒起来让人抓狂，要是正在上班上课或者是在外边，挠也挠不得，更加煎熬，不仅不舒服，而且还挺尴尬的。本来好好的一双脚，脚气一发作就可能脱皮、长水泡，甚至烂脚丫，尤其是穿运动鞋之类的鞋子时，脚一整天被包着，又更容易出脚汗，脚气呢就更严重，还容易脚臭，怪心塞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脚气的话题。做客节目当中的是博和医生平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小燕。首先问一下王医生，人为什么会患上脚气呢？
6: 其实长脚气原因有的就是从青少年就开始的，你像有很多男孩子，一般男孩比较多见哈，他喜欢打球啊，老穿着球鞋在外头跑来跑去，这一运动啊，脚上的汗就很多，而这个汗液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就是说有一些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还有细菌分解产生的一些东西，如果长期在脚上淤积的话，局部不透气儿，这样的话呢，真菌就喜欢又温暖又潮湿又没有氧的这种环境，它在这种环境下它就长得特别好。所以脚气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局部出汗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局部啊比较闷啊导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运动回来以后一定要洗澡或者是泡脚，那个脚汗特别多的人呢，我们要每天换一双鞋，两双鞋调替着穿，就是今天一双明天一双啊，调替着穿，这个袜子也是一天换一双，不要懒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懒惰，因为一旦懒惰它就可能就滋生了这个脚气，或者是长了脚气的它会严重。那么脚气的原因一个是穿鞋，另外还和什么有关系呢？还和我们穿公共场所的拖鞋有关系啊，像我们去公共场所洗澡啊，还有那个健身啊，还有呢像医生做手术啊，那也是公众场合，拖鞋大家混合着穿，你也穿我也穿他也穿，最后长脚气的就把那个没长脚气的人就给传染上了啊，所以这都是诱因。
5: 嗯，那患上脚气了，患者要怎么去处理呢？
6: 确诊脚气一定要是去医院做真菌化验来确诊。有的时候患者呢，经常性的对着这个网络哈，哎，看自己得的是不是脚气，自己对着。

0: 照着这个网上的图片呢、啊、还有一些文字呀、啊、来确诊自己得了脚气，然后自己自行的就开始治疗了。我认为这个方法不够妥当啊，最好是去医院啊做了一些真菌的化验以后，来进一步明确我得的就是脚气，然后呢医生告诉你啊这个原则怎么办，得了脚气一定要注意跟家人保持一定距离啊，自己的东西要单独使用啊，不要混合使用啊，像脚盆啊、脚巾呐、啊，还有这个袜子呀、鞋呀啊，一定是单独的啊，而不是跟家人混用，这是原则。另外，饮食上要注意，不要吃太刺激的啊，辣椒、油腻、火锅、海鲜、牛羊肉和酒这类的东西可以促使脚部充血，脚部一旦充血，这个微生物它滋生的会更加厉害。所以说促使你脚部瘙痒，这样的话你一挠啊，得了这脚气又泛滥了，最后导致了感染了，这就更不好办了。所以得了脚气我们要注意这些原则，那么接下来才是治疗，就是说我们得了脚气就是说要口服抗真菌的口服药，再加上外用一些抗真菌的外用药来进行治疗，才能达到一个彻底治愈的一个目的。
1: 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宣传治疗脚气的药物哈，那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吗？
0: 目前来说，治疗这个脚气就是我们医学上所称的这个足癣，它呢分为五种型呢啊，一种呢说角化过度型啊啊，还有呢就是说水泡型啊啊，有很多型啊。那么针对不同的脚气，我们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的脚气呢它伴有瘙痒，有的呢它没有瘙痒啊，所以说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法。那么治疗脚气一旦确诊就是有脚气的话，我们要用啊目前最好的药就是口服司匹仁诺。司匹仁诺是商品名，它药物名是伊曲康唑啊。那么这个治疗呢就是一顿两粒，一日两次，餐后吃，就是中餐后晚餐后啊，各吃两粒儿啊，吃一周停三周，这是一个小疗程。我们要进行三个小疗程啊，就是说每个月都要吃一周，连续三个月啊，治疗啊，就是说脚气这个口服最好的药物司匹仁诺。然后外用呢，药物很多啊，比如说必亮啊、环利呀、啊、达克宁啊、派瑞松啊啊，还有这个蓝莓舒啊等等。很多种啊，我们可以选择上一种具有杀真菌的啊，这个蓝莓舒啊来进行治疗，就是说每日两次涂抹脚部啊，一定要坚持做好。很多人呢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治，那肯定这个脚气是治不好的。一旦我们确诊是脚气，我们一定要有恒心有毅力，每天都要涂抹两次这个治脚气的这个药膏啊，坚持至少得三个月，最好是半年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治疗效果，那么半年之后可能这个脚气就治愈了。
1: 嗯，好的。那大多数情况下坚持涂抹外用药可以解决绝大部分脚气的问题，但如果总是反反复复，或者是说症状比较严重，外用药效果不好，就要考虑全身用药了，比如说口服药物。但其实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处理，省心省力，才不会白白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把脚气治好不仅是在解决这个疾病本身哈，也是在解决它带来的形象负担或者是心理负担，找回本该属于你的轻松坦然和快乐。好了，这时段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王医生的解答。想在节目过后跟我取得联系，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2: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峰。
1: 今天白天，桂林、柳州、梧州、贵港、玉林、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级来宾，南宁、柳州三市东部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

0: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桂林、柳州、贺州、玉林、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有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下面进入热点扫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意向采购金额预计超200亿元。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兴上半年转交处置防假冒假冒网站75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有中雨，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5度，相对湿度92%。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横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随着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根据自治区部署，自治区横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和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合署办公。7月20日，自治区横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在横州市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三个不怕、四个定可工作理念，团结带领灾区群众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合力攻坚，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全力以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建设更加安全宜居、更富韧性活力的美丽家园。市长侯刚主持会议。由南宁市工商业联合会与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南宁市第十届工商联献血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日前举行，当天共151人成功献血，献血量合计5.1万毫升。为纪念南宁市工商联献血月开展10周年，各县市区工商联将分别组织开展工商联献血月专场献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工商联献血月活动开展至今，累计有1352人次成功献血，献血量43.89万毫升。昨天18时，为期3天的2026年南宁市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圆满收官。南宁市市区56所普通高中共录取38785名考生。今日 A 股3大指数上涨，截至午间收盘，沪指涨0.62%，报3819.66点。深成指涨3.41%，报14074.22点；创业板指涨5.20%，报3622.27点。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2009亿元。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4: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5: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4: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5: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6: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
7: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8: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9: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1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葛明，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7月20日，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南宁市人民政府致感谢信，全文如下：奋战在南宁抢险救灾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和各方救援队伍，以及所有关心支持抢险救灾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感谢你们，大家辛苦了。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7月4日至8日，南宁市出现有记录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特大暴雨过程。衡州市、宾阳县等多个乡镇降雨量超历史极值，遭遇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抗洪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工作组到南宁现场指导推动工作，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指导支持，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支援。自治区党委政府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成立自治区总指挥部和衡州市现场指挥部，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深入一线靠前指挥，自治区分管领导坐镇指挥部7/24小时调度，全面加强统筹协调，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行动，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助等各项工作。目前抗洪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正在加快推进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重建各项工作。灾害无情，人间有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南宁抢险救灾最紧要关头，自治区党委政府举全区之力支持帮助南宁市，自治区各部门把最紧缺的资源以最快速度送到最需要的前线，兄弟市县区鼎力相助，集结装备物资人员火速驰援，解放军、武警、民兵、消防、公安等抢险救援人员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中国安能以及工程建设、交通、电力、通信等专业力量闻讯而动，日夜鏖战，抢通水电路网，以最快速度构筑起抢险救灾生命线。一大批央企、国企、民企组建突击队向险而行，展现社会责任，彰显使命担当。全国各族人民与灾区群众心手相连，并肩同在，各行业协会、公益组织、民间救援队以及社会志愿者、医护人员、团员、青年等无私奉献，积极援助，数以万计的网民通过网络接力祈福，传递希望，爱心物资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许多国际友人、海外侨胞心系灾区，以各种方式救助帮扶，各级媒体记者深入一线真实记录，用暖新闻汇聚起正能量，广大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带领群众转移安置、清淤清运、复产复工、重建家园，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考验面前，南宁人民与各方支援力量一起风雨同舟，共克时艰，最大限度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我们深切感受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强大的组织

国，是打赢这场防汛救灾攻坚战的坚实靠山，人民群众是战胜灾害的真正英雄。在此向所有投身抢险救灾的干部群众和各方救援力量，向所有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帮助的

0: 风雨过后见彩虹，凤凰浴火更辉煌。我们将铭记来自各方的深情厚谊，把感恩化作前行的动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弘扬伟大抗洪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定信心，砥砺奋进，全力完成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重建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南宁市人民政府，2026年7月20日。救灾重建，南宁在行动。受七六特大暴雨灾害影响，大批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衡州，全体救援人员趟洪水、转移被困群众、踏泥泞、清扫街巷杂物，与当地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共克时艰。目前全市抢险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全面有序铺开。昨天在衡州市云表镇金天地现代商贸城路段圆满完成抗洪抢险任务的南宁警备区900余名官兵整装返程，周边村民自发齐聚道路两旁，深情送别这群守护一方平安的最可爱的人。请听记者的报道。
1: 人民喜这边幸福了，做英雄给我平安。
2: 雨后的云表镇空气湿热，209国道路边仍留存洪水冲刷痕迹，泥泞路面见证了十几天昼夜不停的抢险奋战。中午1点，道路两侧早已站满自发赶来的群众，大家拉起风雨同舟，感恩有你，衡州人民永记恩情，致敬抗洪逆行者、军民雨水情深等横幅，手中挥舞的小红旗汇聚成一片赤诚热烈的红色海洋。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村民陆振发：
3: 那官兵啊，为我们家清理得很干净啊，为我们家清理2天啊，他们每天不罢苦不罢累啊，祝他们好一生平安啊，很感谢，也希望他们啊，我们重建好家园以后，希望他为我们云表来喝茉莉碗茶啊，是我们衡州一生。
2: 送行的人群中，云表镇广平村村民谢春燕手捧一束洁白饱满的茉莉花，这是她清晨特意从自家花田采摘的鲜花。
4: 今天摘那个茉莉花过来，我想送给这几位兵们，因为那个兵哥哥很辛苦了，我们只有这些茉莉花送给他们。
2: 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小学学生黄淑仪：
5: 我特别感谢解放军叔叔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来到云表镇的话，我们云表人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次洪水的灾难，我特别感谢他们。
2: 云表社区妇联主席韦凤英正带着十几名志愿者列队站在路边，他们早早便拉起横幅，全程站在队伍最前方送别救援队伍。衡州市云表社区妇联主席韦凤英：
6: 我最想说的就是带我们云表镇重建之日，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再回云表走一走，看看他们帮助过的老百姓，帮助过的每一个村庄还有街道。
2: 车队缓缓前行，沿路的感谢声祝福声连绵不绝，车厢里的官兵们一次次抬手敬礼，用最庄重的方式回应衡州百姓的温暖心意。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村民陈芬梅：
7: 你听到他们说一走了，我们就特意跑过来送一下他们，都像是自己的家人一样，他们也太大爱了，为我们家乡重建家园。
2: 衡州市云表镇芙蓉村村民甘朝伟：
8: 我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非常的感动，太感谢他们帮我们清理家园了，我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让他们为人民服务。
2: 衡州市云表镇居民刘春梅：
9: 没有他们的话，我们的路也不通，我一句话就是说非常感谢他们。
2: 这场夹道相送是衡州百姓最质朴的感恩告白，更是军民同心、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雨水深情最生动的真

0: 真实写照。 目前，衡州市防汛救灾工作重心已全面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各类救援力量将分批次有序撤离，确保重建工作不断档、力度不减弱。受76特大暴雨灾害影响，衡州市六井工业园区部分厂区出现积水淤积、设施受潮等情况。连日来， 六井工业园区统筹开展环境整治隐患排查、设施抢修、筑起服务等工作，园区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工业经济稳步回归正轨。请听记者的报道。据悉，灾情平稳后，园区全面摸排各企业受损程度、经济损失情况与复工计划，分类精准帮扶，引导轻灾企业即刻复产， 为设备损毁严重企业协调解决各类堵点，同步联动电力、通信、金融部门抢修基础设施，落实信贷纾困，全方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南宁市六井工业园区内，是专业从事磷酸、磷酸盐及肥料等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年综合生产能力超过12万吨。
1: 7月20号，记者在该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之前被淹的黄陵生产线燃烧塔已经清理完毕，恢复正常运行。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韦华明：
2: 当时那个雨水已经倒灌进来，然后水位的话已经漫过了这个玻璃观察口的位置，我们用水泵一直抽，但是这个水位一直没办法下降。如果说你水进来了，它燃烧不充分啊，它可能产生一些那种有毒的气体，或者说
0: 干脆就是堵在这个管道里面，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迫停机。第一道生产线黄陵生产线燃烧塔恢复后，该公司后续生产线也顺利完成复工生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安全总监雷万启：
3: 积水比较深的那个区域，我们增加了应急抽水泵，地势比较低的仓库加高，目前我们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
0: 而临近河边的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在洪水漫过时造纸的原料浆料损失约300吨，四条生产线的电机也全部被水淹没。经过连日的抢修和烘干，该公司的造纸生产线也逐步恢复生产。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秦玉斌：
3: 水退的时候都开始组织了，要清淤电机拆出来烘干，还有检测。到了7月11号，第一条线就开始恢复生产了，四条线呢，到了13号全部恢复生产。
0: 同为造纸企业的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在这次灾情中也因环保设备进水而被迫停机，目前该公司所有产线也有序恢复生产。
4: 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韦海敏：从7号开始进行复工复产，按照那个来水还有这个电和气的这个情况啊，开机的话是 50% 到9号就基本上全部正常了。连日来，宾阳县在社会各界支援力量的驰援下，全面打响灾后清淤除障、环境消杀、重建家园攻坚战。 目前，宾阳县受灾较为严重的甘棠镇邹墟镇的通路、通水、通电、通讯四通工作已基本完成，宾阳县全县复工复产正稳步有序推进。请听记者的报道。
0: 宾阳县采取人力加机械双线模式全力清淤，在社会各界清淤力量的昼夜持续奋战下， 截至7月18号，宾阳县城甘棠镇邹墟镇等城镇主要干道及居民巷道全部清理完毕，全县道路抢修工作全部完毕，共恢复通车线路65条。宾阳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陆燕：
5: 本次全县管辖的农村公路 1697.735 公里，受阻220.2公里，经抢修截至7月18日18点全部恢复通车。下一步，我现将联合多部门加强巡查，加强24小时值班制，发现险情及时上报，及时处置，保障群众的安全通行。
0: 宾阳县甘棠镇邹墟镇遭遇洪涝灾害后，电力线路变压器、入户电表被洪水浸泡损毁，全镇供电一度全面中断，洪水渐退，复电先行。南方电网广西南宁、宾阳供电局抢修队伍迅速集结，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修预案，多方联动，集中攻坚。经过连续多日奋战， 7月18号下午3点，甘棠镇邹墟镇已全面恢复用电。 目前宾阳县电力供应稳定，万家灯火次第点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速恢复。南方电网广西南宁宾阳供电局副总经理黄方平：
1: 经过连续的奋战，南方电网在宾阳新建或修复了70余条线路，200余台变压器，总长度近100公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灾后的隐患排查治理，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为宾阳县灾后重建、民生恢复提供充足的电力支撑。
0: 宾阳县邹墟镇人大主席提名人选潘文勇：
2: 抢通电力不仅为我镇灾后重建工作稳稳兜住了用电安全底线，更是人民群众重建家园的重要支撑。
0: 在宾阳县遭遇洪涝灾害后，全县共有13个水厂受到影响，部分抽水作业机械影响较为严重，水厂技术人员对设备故障以及漏水点进行及时修复。截至7月18号下午，宾阳县已有11个水厂全面恢复正常供水，2个水厂部分恢复供水。目前，宾阳县通过用水工程修复、临时发电供水以及在各安置点发放矿泉水和桶装水的方式，保障居民生活用水。宾阳县鲲鹏水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蒙小青：
3: 我们是全镇已经恢复供水，有可能存在地势高偏远的地方，水量会小一点，也有用水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得分片来调度用水。现在的话，我们的水只是给使用，还不给饮用，带这个县职工中心来检测，报告合格之后，我们才通知他们正常饮用。
0: 记者从中国移动南宁宾阳分公司了解到，经过连日组织应急抢修力量开展通讯光缆抢修、移动基站发电等通讯修复工作，截至7月18号，宾阳县已抢修恢复通讯基站1090个。目前，宾阳县主要受灾区域的通讯网络已恢复正常。中国移动南宁宾阳分公司副总经理高铁军：
6: 甘棠邹区的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个基站是100%已经恢复了，大家的日常的这个上网通话已经是恢复到灾前的这个正常水平了。
7: 面对此次洪涝灾情，南宁全市保险行业迅速响应，在地方党委、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下，第一时间全面启动防汛救灾应急机制，通过开通绿色理赔通道、科学赋能、精准查勘、行业联动协同救援等一系列硬核举措，全力投身抗灾理赔一线。截至7月17号，南宁市各保险公司累计估损金额达8.5亿元，已完成赔付2.7亿元，整体理赔进度持续加快。请听记者的报道。
8: 灾情发生后，南宁多家保险公司严格落实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原则，集中推出免提供纸质保单、简化理赔申请资料、取消定点医院限制、提前预付赔款等便民举措，最大限度压缩理赔办理时效。针对洪涝灾害中道路积水、查勘人员难以抵达现场的痛点，平安产险广西分公司运用无人机航拍、卫星遥感测绘、AI 智能定损等科技工具，大幅提升受灾损失核定的效率与精准度。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宋佳：
9: 农险服务方面，公司依托科技地图加无人机航拍，开展精准查勘，快速核定全域受灾损失。一线查勘人员下沉各村屯，协助农户代办报案、解答咨询，理赔环节精简手续，加紧预赔，赔款直达农户个人账户，有效缓解复产资金压力。其中，衡州2个养殖户共计10000头生猪受灾，500万元的预赔款已经到位。
8: 此次理赔工作中，人保财险南宁市分公司针对衡州茉莉花种植区的严重灾情，专门开启农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采用无人机航拍加涉水人员实地核验的组合模式，快速摸排受灾面积。7月8号就实现首笔50000元茉莉花保险预赔付款，不到24小时到账。同时，全面取消气象灾害证明等非必要材料要求，真正让农户少跑腿，赔款快到账。当地其余茉莉花保险理赔案件均在有序办理中。车险理赔作为此次灾情理赔的核心事项之一，备受广大市民关注。在广西保险行业协会的统筹指导下，南宁市保险业创新启动洪涝大灾查勘施救互认工作机制， 打破不同保险公司之间的业务壁垒，全面推行查勘互认、施救互认的行业协同模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分公司理赔中心经理徐东波：
10: 衡州云表镇作为本次洪涝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我们在云表镇设立了警保联动临时救援服务点，落地查勘互认、施救互认的协同模式，统一推行车险无差别救援，但凡投保车险的车辆均可享受行业的免费拖车服务。截止7月17日，光是云表镇临时救援点已统筹安排救援车辆64台次，完成无差别施救200余台。
8: 截至7月18号，人保财险南宁市分公司累计承保施救车辆已达938辆，施救完成率89.85%。与此同时，公司组建多支流动查勘专班，分批次深入衡州云表镇、宾阳甘棠镇等水淹严重的乡镇村落，开展不漏一车不落一处的扫村扫车行动，确保所有受灾保险车辆及时获得施救，同时协助其他同业主体排查承保车辆信息，主动联系客户跟进理赔进度。目前南宁市各保险机构的客服热线均保持24小时全天候值守，同时支持用户通过官方 APP、 微信服务号等渠道完成线上报案与远程定损，最大程度为受灾群众提供便捷的保险服务。
11: 990搜同城。
7: 近日，南宁海事局为广西新贵船运有限公司核发平陆运河首张航运企业安全管理体系临时符合证明。此次发证实现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资质审核零突破，标志着适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模式的企业准入安全管理海事监管服务体系全面落地运行。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的报道。
12: 本次获证企业投放的5000吨级 LNG 绿色智能示范海船，为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运输领域国内首创示范船型。该船型搭载 LNG 清洁能源动力、智能航行感知技术，适配内河窄航道通行条件，满足近海航行安全标准，可有效适配平陆运河多级船闸、水文多变的复杂通航场景。广西新贵船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其华：
13: 江海直达的船舶要取得运营资质，首先要取得临时符合证明，从此新贵公司由江到海运输的一个转变，从此的可以从南宁港直达到国内沿海的一个各个码头。我们重点的是打造南宁直达海南的一个航线。
12: 因本次船型、运营模式、通航场景均为国内首创，暂无成熟安全管理体系与审核标准参考，南宁海事局结合船舶特殊运营属性，全方位指导企业搭建专属安全管理体系，覆盖智能航运、清洁能源应用、江海直达通航全流程，完善制度规范与应急机制。在严格规范监管的基础上，南宁海事局优化政务服务，依托平陆运河政务服务专窗开通审批绿色通道，通过前置辅导、并联审核、现场核验、急速发证的全链条服务，压缩审批时限，保障企业快速获批运营资质。南宁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邓志峰：
14: 首张安全管理体系临时符合证明，标志着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资质审核实现零的突破，意味着适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模式的企业准入安全管理海事配套监管服务体系正式落地，为沪杭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新业态安全规范发展。
7: 进入暑假，2026年青秀区红领巾壮苗行动暖心托管营在凤林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营了。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南宁市青秀区委员会联合凤林北社区南宁市追光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30名少年儿童将开启为期14天的公益托管成长之旅。记者李洪明报道。
12: 看营现场气氛活泼热烈，社工带领孩子们围成圆圈，开展抓手指、破冰游戏，阵阵欢声笑语打破了初次见面的拘谨。孩子们很快熟悉了彼此，并对托管营的课程安排与活动规则有了清晰认知。家长何立春：
15: 我们平时工作忙，没有空看管孩子，社区办这个托管营解决了我们的难题，环境和老师都很让人放心，希望孩子能交到更多朋友，培养自
16: 我们便利用现场材料，将两块板子拼成 V 字形的排水沟，覆盖上一层防漏膜，然后轮流用水桶将稀泥往外倾。在另一位村民家中，村民与志愿者们协同作战，大家弓腰挥丘，将厚重的泥浆铲推至下一位队员的身前，排在门口的队员则顺势接应，继续将泥浆向外铲推，直至将其彻底清运至院外的空旷处。为了提高效率，村民和志愿者们合力用水把淤泥冲稀了，再从房间清出来。大家喊着号子，一推一接，一铲一运，泥浆顺着工具依次向外传递。干群合力之下，被淤泥吞噬的地面逐渐露出了原本的面貌。当天天气闷热难耐，并伴有阵阵急雨，湿滑黏腻的泥泞地面给现场清淤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汗水、雨水与泥水交织在一起，浸透了衣服，但志愿者们没有一人退缩，大家头戴草帽，脚蹬高筒胶鞋，利用雨势减弱的间隙争分夺秒推进清运。在攻克室内清淤难点的同时，支援队伍还与当地群众协同作战，对福龙村主干道开展突击清理。铲车与铁锹推水板相互配合，将堆积的泥沙和杂物推平铲运，迅速打通了一条条安全的回家路。此次龙安县跨县驰援行动，既让党员干部与青年大学生在泥泞中锤炼了担当，更以工具接力、干群同心的生动实践，书写了众志成城、助力兄弟县市灾后重建的动人篇章。
17: 7月20号，在团县委的积极对接下，由广西驻京团工委、北京广西大学生联谊会承办的2026年金桂学子壮苗计划夏令营活动，在龙安县丁当镇中心小学正式开营。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10名广西籍大学生志愿者入驻校园，将开展为期2周的特色支教活动，为当地3至5年级学生带来多元暑期课堂。这也是壮苗计划从2023年起连续第4年落地龙安。开营仪式上，团县委、学校负责人先后致辞，感谢金桂学子返乡投身乡村教育，叮嘱同学们要珍惜学习机会，注意安全。爱心企业花红药业代表分享公益初心，完成物资捐赠与校方授牌。北京广西大学生联谊会成员代表介绍项目发展历程，表示将做好教学服务，守护孩子们的暑期成长。随后，大家齐聚校园操场，开启破冰小课堂。孩子们大胆介绍自己，和远道而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组队开展互动游戏，现场满是欢声笑语，短短片刻便消弭陌生感，为接下来2周的研学时光筑牢温情底色。本届夏令营课程设置丰富新颖，跳出传统文化课补习框架，既有《红楼梦》课本剧、趣味物理实验、植物拓印等文理拓展内容，也有壮乡童音手作、背篓绣球传承等本土民俗课程，同时开设化学茶文化、人工智能启蒙、趣味体育运动等板块，兼顾知识科普、美育实践、非遗传承多个维度，将大城市的视野、新潮的学习方式带入乡村课堂，借助家访调研了解乡村孩子的成长诉求，实现教学乡长。志愿者在支教过程中也深化了对家乡现状的认知。
18: 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丰富有趣的夏令营生活体验，开阔他们的视野，让他们获得课本以外的知识，了解更广阔的世界。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只是教授新知识，更是在培养一双双翅膀和眼睛。我希望我们10位志愿者都能把对家乡和孩子们以及对基层的爱与力量注入其中， 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培养一批又一批新的壮苗。
17: 返乡学子送知识，爱心企业添助力，职能部门强保障，多方携手搭建起乡村孩子的暑期成长平台。接下来特色课程将陆续开课，一颗颗壮苗会在新知识新文化的滋养下拔节生长。据了解，金贵学子壮苗计划夏令营是北京广西大学生联谊会的品牌公益项目，2012年以来已集结2300余名全国高校志愿者，足迹覆盖广西14个市、60个县、100多个村屯，服务近50000名乡村留守儿童。该计划传承着以黄文秀为代表的优秀八桂学子心系乡土、奉献基层的精神。龙湾县将继续依托团县委等部门的桥梁作用，对接更多优质公益项目，吸引贵籍青年返乡服务，以志愿力量助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19: 7月19号晚，万众瞩目的 UBA 篮球联赛继续展开火热对决。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整沉淀，龙湾县队坐镇主场迎战江南区队，全队上下凝心聚力，稳扎稳打，凭借出色的战术执行和顽强拼搏，最终以89-70战胜对手，斩获一场久违的胜利，为现场球迷献上了一场热血满满的篮球盛宴。
16: 比赛伊始，龙安县队迅速进入状态，队员们攻防衔接流畅，跑位积极灵活，开局便打出一波7-0的小高潮，牢牢掌握赛场主动权。随后球队始终保持领先优势，稳守强攻，步步为营，以31-24的比分结束第一节，为整场比赛奠定了良好开局。进入第二节，龙安县队延续火热手感，攻防两端持续发力，外线精准投射，内线强势突破，防守端严密卡位，拼抢果断，上半场以46-39领先，一边再战，对抗强度持续升级。第三节，龙安县队连连出现失误，江南区队抓住机会快速进攻，连续追分，赛场局势瞬间变得紧张焦灼。关键时刻，龙安县队果断叫停，及时调整攻防战术，梳理队员状态，针对性部署攻防策略，优化进攻节奏。暂停调整后，队员们调整心态，成功稳住比赛局势，并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2分。末节决战环节，江南区队全力反扑，持续发起攻势，不断冲击我方防线，试图逆转局面。面对对手的猛烈追分，龙安县队全体队员沉着冷静，牢牢把握比赛节奏，在进攻端把握每一次得分机会，防守端严防死守，不轻易给对手机会，最终以89-70顺利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赛后，龙安县队队员张远浩跟记者聊起了比赛感悟。
20: 今天这场球觉得三方都打得特别好，我们进攻啊防守这些都比往前打得更好啊，对手也是打得非常好，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压力，还有球迷这些对我们全程给我们加油鼓励，这场赢了的话我觉得对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吧。
19: 进入三伏天，我县持续高温炎热，游泳戏水成为很多人喜爱的消暑方式，但夏季也是溺水事故的易发期、高发期。今天我们就来为您梳理一份实用的防溺水安全指南，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青少年儿童，清水消暑时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
21: 夏季气温高，水下情况复杂多变，看似平静的河流、水库、池塘往往暗藏漩涡、暗流或水温巨变，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据统计，溺水事故多发生在无人看管的水域，而青少年儿童因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是主要受害群体。为此，我们首先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原则。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这六不准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基本底线，希望大家都要入脑入心。除了学生自律，家长的监护也至关重要。夏季暑期，家长要做到四指导，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 带孩子游泳时要选择正规有救生员的游泳场所，并全程保持视线不离开孩子，切不可因为在岸边玩手机或聊天而疏忽大意。如果发现有人落水，千万不要贸然下水营救，更不要手拉手施救，避免连环溺水。正确的做法是叫、深、抛，大声呼叫成年人帮忙，拨打110和120，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竹竿、树枝等伸给溺水者，或将救生圈、空矿泉水桶、泡沫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为其争取等待救援的时间。万一自己不慎落水，要保持冷静，屏住呼吸，放松全身，去除身上重物，尽量采取仰漂姿势，头向后仰，口鼻露出水面，用嘴吸气，用鼻呼气，双手在水面下缓慢划水，等待救援，切勿拼命挣扎，那样只会加速体力耗尽。目前我县各乡镇都会在重点河段、水库、山塘等危险水域设置警示标识，配备了救生杆、救生圈和救生绳，并安排了巡河员加强巡查，但外部防护再周全，也不如自身安全意识牢固。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将这些防溺水知识传递给家人和朋友，尤其要教育孩子敬畏自然水域，远离危险。
17: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在一念。炎炎夏日，我们既享受水的清凉，更要敬畏水的威力。让我们把安全知识转化为自觉行动，共同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4: 由龙湾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7月20号20时至21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湾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7: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三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三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宫、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宫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宫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是，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阳庆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3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9.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龙安县，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公益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3: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护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杀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9: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0: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1: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2: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科举啊，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乃至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比如其中的状元文化直到现在都在延续，每个行业的佼佼者都被称之为行业状元。哎，360行，行行出状元嘛。学生呢，那就更别提了，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拔得头筹的现在也管人家叫状元。古代科考一次全国就一个状元，现在您再瞧瞧，从村里到乡里再到区里县里市里省里乃至于全国都有状元，可谓是风光无限了。那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聊聊历史上状元最拉风的朝代。中国古代都是怎么选拔人才的呢？秦朝以前的商周时代啊，主要是贵族世袭制。战国时期呢，诸侯纷争，得人才者昌，出现过下级士族以及大量的平民百姓登上政治舞台的现象。两汉时代主要是察举制，就是定期的由郡国长官听取乡举里选的意见，考察辖区内的人才，举荐到中央去做官。魏晋南北朝时期呢，察举演化成为九品中正制，察举大权完全掌握在各地的豪门士族手中，这就导致了弊端丛生啊，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种非常有害于人才发展的局面。隋统一中国之后，废除了地方豪族把持察举的特权，九品中正制建废，开始试验由中央设科目，地方举荐人才，经过考试之后再入朝为官的做法。这个呢，就是科举制度的开端。又因为隋炀帝喜爱文学，所以他当初设立的进士科后来成了科举考试当中最重要的一科。整个隋朝大约只考了四五次，开头呢考取的叫秀才，后来考取的呢才叫进士，总共只有秀才进士12个人。到了唐朝，选拔人才的方式基本沿用了隋朝的制度，并且呢，在原有的基础上还有所发展。在大唐初期，设立了繁多的考试科目。据统计啊，史书上有文字记载的就有50多科，是名副其实的设科取士，分科举人。等到了武则天以后，每年常规的考选科目就只有进士和明经两科了。宋代王安石变法以后，就只留下了进士一科，之后的元明清三朝沿用不变。虽然不是分科举士了，但科举这个称谓却一直沿用。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实行，一直到清末被废止，期间除了蒙元初期的几十年停止了一段以外，无论是历时长久的统一王朝，还是不断更迭的五代十国，无论是汉族人建立的帝国，还是少数民族的政权，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而状元这个名字最早始于唐代，凡是举人进京会试，必须先到礼部投状报到，因此呢，当时人称进士第一名为状元，又叫做状头。唐高祖武德五年，也就是公元622年，朝廷开办了贡举，考取进士。

0: 后世那样令人羡慕，甚至呢都不会在史书当中有特别的记录。在两唐书里边有传记的状元，像王维呀、柳公权呐、李固言呐，只称为中进士第，并不强调状元这个头衔。而且呢，唐代考中状元也和其他的进士一样，只有再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够入朝做官呢，并没有高出一般进士之上的特殊荣耀。这个呢，和当时的考试与录取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唐朝的状元既不是像宋代那样由皇帝经殿试钦点，也不是全凭考场上的答卷成绩定名次，通常啊是由考官决定的。而考官受人请托和接受推荐取谁为状元，那都属于是正常现象。所以如此看来啊，不用任何的比较，盛世唐朝那肯定不是状元最拉风的朝代了。之后就到了宋朝，众所周知啊，大宋朝重文轻武，因此呢也被称为在封建历史上文人最幸福的朝代。朝廷对文职官员的待遇简直好的是一塌糊涂。传统评书杨家将里边啊，有这么一位关键人物，那就是吏部天官寇准寇老心儿。相传啊，他是多么的清苦，多么的廉洁，是一位清官，生活水平呢简直就可以说是寒酸至极。可实际上呢，满不是这么回事儿。寇准这个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但他的生活作风啊非常的奢靡啊。为什么呀？不是因为他贪啊，而是朝廷给他的待遇啊太好了。就这么奢侈的享受，每年的工资收入都根本花不完，那他还用得着贪吗？所以宋朝读书的人很多，没有不想当官的。这也就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考生之间的竞争变得尤为激烈了。考生基数大了，录取的比例呢自然就低了，想要考中状元那就更难了。那说大宋朝是不是状元最拉风的朝代呢？您先别着急，常言道啊，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咱们呢先来看看其他几个朝代，最后再说大宋朝的事儿。元朝时期，科举考试曾经停过一段，因为蒙古人重武轻文，对于中原汉文化他也不感冒。但是后来发现自己这思路不对，蒙汉文化不融合就没法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不很好的学习汉族文化他就没法管理大元帝国，那怎么办？恢复科举考试吧。但荒废了那么多年，哪是你想恢复就能立马恢复的呀。所以元朝这个少数民族当权的时代，本来就对汉学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即便后来恢复了科举，也不是状元最拉风的朝代。那明朝呢？这可是汉人建立的帝国王朝了，而且明朝的状元们那故事才多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刚才啊，

咱们讲到明朝的状元们有很多的故事，其中呢也不乏高官子弟考中状元的，这就难免让人嚼舌头根子了。那你爸爸是朝中大官儿，你这状元是靠真本事考上的吗？明朝正德六年，四川新都人杨慎考中了状元，他的父亲杨廷和就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啊，相当于宰相的职务。杨慎呢，也是历史上现任宰相之子考中状元的第一个人，他就曾经引起过一些窃窃私语。有人就说，殿试首席读卷官、内阁首辅李东阳先把测题告诉了杨慎，这么着他才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但是话说回来了，杨慎的学识啊确实渊博，而且才思敏捷，这个也是后来被朝野所公认的。所以啊，即使到了嘉靖初年，杨慎父子以意大礼而获罪，政敌们也并不纠缠此事。后来呢，杨慎最终成为明代成就最为突出的大学者，就更是堵死了所有传闲话之人的口舌。但是明万历初年，宰相张居正的儿子张茂修中了状元，这可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喽，导致的后果更是非常的严重。张居正是明代最有权势的宰相，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大政治家。万历四年，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张四修、张茂修一起参加乡试，并且呢，双双考中了举人。说这个没什么稀奇的，别人也不会说什么，一个大官家的孩子考上重点高中了，这有什么可聊的呀？然而等到万历五年的会试，张四修以一甲第二名的成绩考中了榜眼，这就不一样了。众人虽然不敢明说，但目光中的怀疑、私下里的议论那就难免了。可更令人惊愕的是万历八年的会试，张茂修考了一个一甲第一名的状元，这一下可了不得喽，天下震惊啊，更让许多人是心生不满。直言敢谏的御史魏允贞上书朝廷，认为扶持子弟不应重视，那你好得了吗？立即遭遇了贬除。张居正当时正是位高权重，他认可了的事儿，谁也不能说三道四。可是两年以后，张居正去世了，他这俩儿子分别考中状元榜眼的事儿，就成了张居正的一大罪状。有人揭发说，这张茂修当初中状元的试卷是他人代笔的。结果呢，张氏兄弟的功名虽然没有被明令革除，但是呢，却被负罪株连，命运也是很悲惨的。反对张居正的人更是给张茂修加上了官阶状元，以至于更难听的野鸟为鸾的恶名，这就很难洗刷清楚了。张居正死的时候，他的第五个儿子还小，有人就作诗嘲讽说，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文星照楚香，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也就是说，如果你张居正不死，你们家老五怎么也得来探花呀。实际在状元录取条件当中啊，除了权势因素的影响以外，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姓名，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名字谁都有，只不过就是一个代号嘛。但是在科举时代，有时候竟关乎得失，细于祸福啊。明永乐二十二年，殿试原拟定的第一名叫孙曰公。当大臣把他写好的名单交给明成祖朱棣过目的时候，朱棣一看呢，连说不行，这个人起名叫孙豹，那怎么能当状元呢？这名字不吉利。您看古人写字的时候，他是竖着写，曰和公连起来看就像是个暴力的暴字。最后呢，按照皇上的意思，把这第三名邢宽给点为了状元。那说朱棣为什么忌讳这个暴字而推崇宽字呢？这个有他

本身的心理因素。因为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呀本来没资格做皇帝，是通过了阴谋和武力夺取的皇位。因为害怕别人说他残暴，所以啊对暴字就有着特殊的敏感。他力图在晚年树立一个宽厚仁慈的形象。那位叫邢宽的呢，就是因为他名字里边有这么一个宽字，朱棣就认为啊，邢宽这个名字隐含着行政宽和的意思，这才得了个便宜。那您说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再有啊，就是清朝光绪29年的时候，正赶上慈禧太后70大寿，这一年的殿试，主考官们发现应试举人当中啊有个人叫王寿鹏的。寿鹏嘛，就是寿比彭祖的意思。那彭祖是传说当中的老寿星，活了800多岁呢。为讨慈禧欢心，考官们决定以王寿鹏为第一名，呈太后审定。果然呢，慈禧看见这个名字很是喜欢，钦点他为状元。为了这个，后来还有投机取巧临时改名的呢。咸丰皇帝继位的时候，有一位应试的举人就悄悄地把名字改叫孙庆贤。开科之后，虽然他的文章平平，但考官看见这个名字，呵，太好了，为博新主子的欢心，就把他取为了会试第一名。那您说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这么比下来呀，那还得说大宋朝的状元最拉风。从宋太祖禁止举荐，科考才逐步过渡到以答卷定器取。宋真宗时期建立起了相当完备的考试应答和保密规则，试卷糊名弥封，把考生的名字呢都给封上了。这一点呢跟咱们现在的高考一样，不论主考官出于什么动机，要想在谁的试卷上做文章，那都没戏了，完全凭考场上的答卷来决定录取与否。再有呢，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所有的考生都被称为天子门生，状元也是皇上钦点的，那这个身份就不一样了。状元及第，立即授予很优的官职，并且升迁的很快。北宋状元官至宰相级别，而且政绩被名垂青史的，就有吕蒙正、王曾、李迪、苏义简、蔡奇等等很多人。此外呢，宋代朝廷还竭力给予新科进士各种的荣耀。新进士录取之后，皇帝亲自一一接见，并且要赐宴。当时呢叫文喜宴，或者叫琼林宴，诏令宫中的卫士为状元清道开路，是前呼后拥，公卿以下无不驻足观望，就连皇帝都给状元要行注目礼，这是多高的规格呀！其情景之壮观，就是出外领兵打仗奏凯还师的大将军也不及如此。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5.9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3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3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隆安县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功名，从跌宕归于平淡， 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七十八集。
5: 上回说到，几年的监狱生活和不断的外出参观，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同时也懂得了美与丑、善与恶。监狱对我而言已不再是监狱，而是一座学校。人，这是我随启蒙老师太监张骞和念三字经时认得的第一个字，但是我活了半个世纪，头脑里却只有个我字，没有这个人字。整本的《论语》里，孔子说的一切话，凡提到人字的地方，似乎也没包括一切人。最多数的人是只算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字里面，因此在玉庆宫我也没有学会这个人字的真正解释，只是在我做了这些年监狱之后，才懂得了这个庄严的字眼的含义，这个人字才真正进到我的脑中。这是由于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自己，除了陈宝琛、郑孝胥、土肥圆、吉冈安直、石井三郎等之外，还有像方素荣、老孟泰、台山铺的老大娘，还有杨靖宇、赵一曼和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人。在这无数的为了光辉的理想和事业而生活的人们中间，还有我最熟悉的、最感亲切的人，这是从管理所长到看守员的所方人员。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使我知道了在今天，在我的祖国里，人被看作最有价值，人受到了真正的尊敬，人道主义才有了真正的解释。刚到哈尔滨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深夜，我睡梦中突然被铁笼子的开关声惊醒。那时我正处在惊魂不定之中，铁门的声音特别刺耳，又是发生在深更半夜，吓得我浑身发抖，认为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偷偷睁眼看去，铁栏杆外边有些穿军装的人好像走进了隔壁，不久又拥着一个犯人出来，向楼梯那里走了。我看见里边好像还有所长。这些人走了之后，我又听见外边汽车马达声，显然被拥走的犯人是上了汽车。我吓得一夜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从同屋的伙伴嘴里才明白，原来昨晚所长巡查的时候看见我们隔壁的老曲没有睡下，问他干什么不睡，老曲说是犯小肠疝气症。所长回去不久，医生和护士就到了，立刻决定送到医院急救。我被吓得只看见了穿军衣的人拥着人出去，不但没认出那位前伪满四平省长的面孔，而且连护士的白衣衫也没看见。明明是在抢救人命，我却认作是去执行死刑了。老光因痔疮发作也住过一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出院后告诉过我一件事情，在他进院前不多天，另一同犯前伪吉林市市长张子洲的胃病突然恶化，大量吐血，陷于昏迷状态，医院里两位主治大夫决定输血急救，可巧血库存血已用尽，两位大夫立即各抽出自己200毫升的血输给了张子洲。张子洲本来就是活不了多久的人，而且还是个犯人，但是监狱里还是为他求医，医院也想尽办法来延续他的生命。我听到了这件事儿，简直都糊涂了。犯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监狱里，像西洽、臧世义和张景惠这些人都活不到这样大的岁数。西洽由于从前生活荒唐，到老年已成瘫痪，他这个病连犯人们也不觉得应该同情。那天送他上医院， 看守员背他下楼的时候，我就听见我们同号里有人嘟囔，他还是早死的好，免得叫别人受罪。但是在医院里，他还是得到了认真的治疗和照顾。住在同一间病室的老光，天天看见护士给他打针，换着方子给他营养药吃，衣服和床单一天要换个四五次，他就这样一直活到1952年。臧世义的情形和他也差不多，也活到1957年，活得最长的是张景惠，他是1958年老死的。监狱里给他常年的特殊饮食的照顾，他满口牙齿脱落了，给他配了一套假牙，同时还要供应他流脂食品和软鸡蛋，因此把大下巴都缠得装起病号来。张景惠也不参加任何劳动，不开会，不学习，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他也就倚老卖老，假吃假呆，人们常常弄不清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有一次，看守员指着我问他，这是谁？
6: 大总统。
5: 你自己是谁总知道吧？
6: 卖豆腐的。
5: 张景惠原是布贩子，后来当了土匪，又与张作霖一起受了清朝的招安，他就这样的活到了80多岁的高寿。我的侄子甄瑞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有一次给医务室擦药柜，不当心把玻璃给砸了一块，护士听见了响声，急忙跑过来问伤了人没有。吓呆了的甄瑞说，人没伤，玻璃可碎了。人没伤就不要紧，玻璃算不了什么，下次可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与其说是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倒不如说是经常感觉到的一种思想。为了修建我们一所自己的运动场，要平整一块土地，我选了临近一个大坑边的地方，正准备搬运砖头的时候，看守员把我叫走去干拔草的活。到了这边，看见有几个年岁大的也来了，我向看守员说，我的体力已经很好了。看守员说，你的眼可不行，还是在平地上好。由于近视眼，登梯爬高的事儿一概没有我的份儿，连擦高层玻璃也被看守员阻止过。后来我参加了医务组的劳动和学习，每天上班前后都要打扫医务室。第一次擦玻璃的时候，我心想这里大概看守员管不到，可是刚登上了凳子，又给护士给叫了下来。在这最后的3年，也就是在我心里头消失了对承办的恐惧，相信了政府允许我重新做人，并且开始向往做个普通人之后，监狱对我来说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就是监狱等于医院加学校。说它是医院，不仅因为许多人在这里治好了宿疾，恢复了正常体力，而且也因为连生活起居、饮食以及自由活动也要受到监狱医生的干预和检查。医生对人管得这样多，根据我的了解，在中国除了正式的医院，大概只有托儿所和监狱才有这样情况。回想起刚来的时候的体格检查，真和住院的情形差不多，除了身高、体重、血压、透视等等之外，还有详细到连过去饮食习惯、烟酒量都有的调查。除了病号伙食要经监狱医生做出规定，一般犯人的伙食也要由医生每周做出规定，而且要经过具体的检查过目。根据经常的体格检查，不同体质和健康情况的人有不同的活动。每逢季节变换时，监狱医生都要给犯人们讲一次季节卫生知识，而且每次都像保育员似的，要数说一遍那些饭前、便后和劳动之后不认真洗手的人。只有一样，也许是和真的医院不同，这里没有医院里那么多的医务人员。 在900多名日本战犯遣送走了之后，医务人员缩减到一名医生、一名司药兼化验员、一名护士长和一名护士。但是这里尽有他们的助手。有一次夜里，我因为靠近暖气觉得太热，把被子蹬开了，还没睡着，就有人走到我这炕边上，轻轻地说：“把被子盖好。”原来是值夜班的江看守员，他看我盖好了，又看了全号里每人的睡眠情形，才走了出去。假如谁生了一点不值得进医务室病房的小病，在护士巡视的间隙里，看守员总要来问几次：“现在怎么样？要什么东西不要？”号内有人生病，犯人组长如果不报告，便有责任。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犯人组长也是医务人员的助手。至于学委会系统的生活委员，那更是医务人员在指导环境和个人卫生活动方面的重要力量。如果看一下我们的作息时间表，这里就更像一座学校了。6点起床，早操和打扫，7点半早饭，8点至12点政治理论学习，12点午饭，1点半至5点半劳动，6点晚饭，7点自由活动，9点半入寝。从日常生活上令人感到这是一座医院或学校的，还有这样一种事实：凡是社会上普遍举行的活动，一般说这里也有。比如抚顺市开展消灭沙眼的运动，这在一段时间内所有人的沙眼也全治好了。比如在朝鲜美军发动了细菌战以后，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并且照所长的话说，由于细菌战带来了一个好处，中国人从此有了搞卫生运动的习惯，我们这里也就有了经常的除四害大扫除运动。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抚顺市在1958年得到了卫生先进红旗城市的称号时，并不感到奇怪。又比如我们的经常学习的进度和内容也是和社会上职工的学习是一致的。在10年间，我们和那些职工一样，以自学互助的方法学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5年计划、宪法草案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的政策文件和著作，大约有50-60种。参观是结合实际的重要学习方法，报刊是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材料。自然，报刊尤其是研究国际问题，如和平与战争、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等问题的重要材料。
4: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每结束一个问题的学习，一般要写一篇论文，在这里叫做学习心得或者学习感想，或者按自己的意思起个什么题目。这篇文章一般的是在小组里谈一下，但并不是通过的意思，尽管也会有争论。写完了就交到学委会，然后进入下一个课题。学习时间最长的是政治经济学，共计用了2年半的时间。4个小时的学习，各组在自己室内进行，或者自己阅读，或者小组讨论，或3-3、2-2进行互助。在互助或小组里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学习组长反映给学委会。对于带普遍性的问题，学委会召集全体开会，举行大讨论。有时学委会主委也做解答。如果仍然不解决问题，就要由所方负责学习的干部出来解决了。4个小时的劳动，在1958年以前，工种比较简单，也不太有计划。自从1954年结束了每天2小时糊纸盒的轻微劳动，可以说一般人都经过了劳动的启蒙期，或者说精力与体力的准备阶段。1955年就断断续续做些拔草、种花、平整场地以及扫雪、抬煤的活动。1956年有了经常性的种菜、园艺、温室、养鸡的轻劳动。到了1958年，劳动才更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按照每人体质、兴趣和特长等条件编成了更多的专业组。但这样的劳动，根据1957年我在沈阳参观东北对犯罪劳动改造成就展览会上所看到的，是比不上一般的劳改生产成绩的。我知道有许多劳改单位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培养出不少技术人才，我们这里至多不过给自己解决了一部分副食品而已。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劳动是进行了生产技能训练，但对更多的老年人来说，主要不过是为了增强体质。各个专业组都有所方请来的师傅带领着，自然也教授着技术，但从来没有提过生产定额和指标，也就是能干多少干多少。专业组调整过几次，比如伪满战犯首创的电机厂这一组，因所方考虑到虽然有人有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但多数人体力条件不合适，所以调整给国民党战犯了。到我离开抚顺之前，有这几个专业组：畜牧组，饲养鸡鸭羊猪，猪羊场后来设在域外的山上，这是成绩最令人满意的一个组，因为生产的肉蛋可以自给而有余。温室组，在温室里种蔬菜，到春夏季时也种食材，大约可自给一部分。食品加工组，主要是做豆腐、豆浆等豆类的加工品，每天供应监狱全部的需要。园艺组，他们的活动天地就是管理所内全部的长院。医务组，这是我参加的那个组，因为过去我看了不少中医和药书，在这方面也有些兴趣。我们一共5个人，我的业务是每天先用半小时搞清洁卫生，然后给医生和护士当助手，最后2小时是我们的学习时间。5个人分学中西医，辅导者是医务所的医生。到我临走之前，我们已学到针灸。我在这里也学会了操纵电疗器械，每天我的工作便是给病人量血压和实行电疗。接受电疗的有个日本战犯，大概他不认得我，同时也被我身上白罩褂和一副眼镜给唬住了。每次医疗完毕，必向我行90鞠躬礼，说谢谢医生先生。一直到最后一次参观之后，我在全体大会上发表感想，大概才认出了这位医生是我，所以后来再来治疗才改口说谢谢溥仪先生。关于学习中医，还有一点值得一说。1959年的夏季，第一学程结束，举行了一次考试，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备考，也是在监狱里学习唯一的一次考试。我心里颇为紧张， 考试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得了个85分，这大大鼓舞了我。这不仅因为我对生活有了信心，特别是对做人的信心增强了，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这次考试的安排实在又是所方有意给我的鼓励。这样的例子真是说不尽的，回想起所方对我们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的种种安排，又哪一样不是为了让我们重新树立做人的决心和信心呢？所以我说我们这里等于学校和医院，这并不是根据它的形式，而是由于它充满真正人道主义的内容。重新做人并不是只限于具有健全体格和具有正常知识，固然这是个医院和学校已经给了我的，但它更给我治疗了灵魂，教育了我如何生活。医治灵魂和教我如何做人的医生和教师，是从所长起一直到看守员的每一个所方工作人员。我们这里对他们有一个习惯而笼统的称呼，所方。我每逢回忆起过去这10年的经历，想起了任何一个细节，我总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们的许许多多令我难忘的那些举动，与其说那是出于一种外来的职务上的规定，倒不如就是发于他们内心的精神和自然流露。我参加医务组之后不久，有一次护士交给了我一个任务，把脱脂棉团成一个个的小棉球供外科门诊使用。他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笨，所以给我做出几个样子来，便忙着去向别人交代其他任务去了。我们参加医务组的一共是4个人，我和老邦学中医，老镇和老县两人原是西医，所以他们这次学的都是西医。他们都在另外屋子干着别的活，我一人团棉球，护士一走我就忘了棉球的做法，也没有人可以问问，结果团得大大小小乱七八糟，到了下班时间也没有做出外科半天需要的1/3，和护士做给我看的标本一比，大小不合格，连颜色也似乎灰暗了许多。到护士来收成品的时候，我简直都抬不起头来。我知道如果是在号里，这必定又是老郑向我嚷的话题，但是护士把那些足够引人嘲笑的宝贝拿起来看看，不过是笑笑说，下班了，明天再做。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心里嘀咕着医生和护士不知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儿，批评给我另找粗活，限定时间叫我重新做。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战争的红线就是美军士兵死亡，红线已破，美伊距离大战是否一步之遥？
4: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19时，德黑兰时间20号凌晨2点半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打击行动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德黑兰时间20号5点半结束。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

0: 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市，大布里市附近设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重要的导弹基地。据悉，这是七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当地首次遭到袭击。按照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美军士兵报仇。美军19号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据悉，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一些美媒援引匿名官员的话称，找到的遗骸属于这名失踪的美军人员。中央司令部此前表示，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美联社称，这是3月以来美军再次有士兵因伊朗直接火力打击而身亡。连日来，约旦成为伊朗的重点打击对象。纽约时报指出，约旦正成为美国在中东新的重要军事支点。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等距离伊朗较近的海湾国家转移至约旦等相对较远的地点。而随着地区内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国在其领土驻军或飞越领空，约旦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美媒披露，过去一周，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已多次遭到伊朗打击，接连不断的袭击表明，伊朗不仅仍储备着大量导弹，规避美军防空系统的技术也愈发成熟。
1: 伊朗的打击目标集中在约旦东部的两座军事基地，我们拉近画面，重点关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过去一段时间，伊朗方面曾多次提及这座基地，一方认为该基地内部署有防空系统、美军的空中加油机以及战机。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座基地规模庞大，跑道、机库等设施清晰可见。该基地位于约旦首都安曼以东大约100公里处。
0: 美国国会近期一份报告显示，目前约有4000名美军驻扎在约旦。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便向约旦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2025年的援助规模达到14.5亿美元。美媒分析说，在高度对美依赖下，约旦没有足够底气拒绝美国在基地使用等方面的请求。而伊朗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是要向地区国家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从19号开始，伊朗还连续向约旦最南端城市亚喀巴发动打击。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2: 伊朗针对的是约旦最重要的港口亚喀巴港，作为约旦在红海方向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港是约旦与多个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亚喀巴港内还建有粮食存储仓库，伊朗这次袭击可以说直指约旦最具战略意义的目标之一。亚喀巴港货物吞吐能力较强，约旦约80%的出口货物经由该港运往世界各地，约65%的进口物资也由此运入。
0: 值得注意的是，亚喀巴与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相邻。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埃拉特附近的空地。以色列军方当天表示，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
3: 伊朗在现阶段呢，避免直接打击以色列的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从战略目标上考虑，伊朗对约旦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是要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知难而退，希望他们能够利用美国盟友的身份，对特朗普的政策施加影响力，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那么，如果直接去打击以色列的话呢，不仅无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反而很可能会引爆新一轮的高强度战争。那么第二呢，是从战术能力上考虑，伊朗打击海湾目标使用的更多的是中短程的导弹，但是打击以色列则需要使用中远程的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呢战略价值更高。在这场战争走向不明，伊朗的导弹生产和发射系统已经受损的情况下，伊朗它是需要保留一部分远程打击能力的。但是随着伊朗在中东的打击范围扩大，以色列加入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一方面呢，是以色列它本来就有继续打击伊朗的强烈的意愿，并且已经做好了恢复战争的准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的军事行动它始终存在着一个误击的风险，局部打击的意外失控也可能会引爆伊伊之间的又一次全面冲突。
0: 除了约旦，科威特也是伊朗近期打击的重点。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打击了美军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并摧毁数架无人机。
1: 被击中的目标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防空雷达、装备库以及美军人员驻地。阿里萨利姆是一座空军基地，承担着对卡塔尔乌代德基地的支援保障任务。
0: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关键基础设施被波及。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表示，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当天再次遭到袭击，导致厂区起火，并影响大量发电机组运行。科威特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对于海湾国家来说，海水淡化设施关系到民生命脉。由于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科威特约90%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一旦海水淡化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居民饮水、供电和社会运行将遭到持续冲击。有美国官员对美媒透露，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周边的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伊朗将此视作局势升级之举，因此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反击。伊朗能源部长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受损的供水、电力等重要设施正在快速抢修，不少设施已恢复正常运行。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在经历了一连串以牙还牙的交火后，美国与伊朗正越来越接近于发生一场全面战争。据悉，有超过50架美军 F-15、F-16 与 F-35 战机从位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基地飞抵中东地区。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方计划在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部署约100架空中加油机，其中14架已于刚刚过去的周末抵达以色列。不过，美媒警告，由于美军防空弹药与远程导弹库存持续消耗，储备日渐不足，美国扩大军事行动的能力将受到制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美方对外交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
3: 那么从短期看呢，美国军事行动升级的动力显著在增强。首先是美军零伤亡的红线被突破，这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应。特朗普他面临着来自两党的压力，需要去展示一个更强硬的姿态。那么其次呢，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网络的脆弱性的凸显，美国需要扩大打击范围，去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防止更大伤亡的发生。但是从长期看呢，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制约因素也是始终存在的，比如弹药库存不足、开展地面行动的风险高等等，可能会导致美军面临更大的伤亡，这是特朗普他不得不考虑的现实情况。更重要的是呢，美军的伤亡它不仅刺激了美国国内的强硬派，也刺激了反战派，要求特朗普结束灾难性战争的呼声呢持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呢，全面升级冲突可能并不是美国的唯一选项。现阶段呢，美国和伊朗都还不愿意放弃军事手段，打打谈谈的怪圈仍然在持续，直到其中一方无法再承受经济代价或者是政治压力的时候，才可能会重新去寻求外交解决。
4: 硝烟之外，美伊在经济战线同步开战。美国重启针对伊朗的封锁，以切断其经济命脉。而据美媒爆料，伊朗此前已未雨绸缪，借窗口期外运原油，积累缓冲筹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
5: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تأکید کرد کنترل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کامل این نیرو می باشد و تنها مسیر عبوری ایمن مسیر مشخص شده و اعلام شده می باشد.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活动已经几乎停滞。路透社数据则显示，19号当天仅有少量船只通过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几乎完全停止。
1: 我现在位于霍尔木兹岛，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货轮和油轮目前都已停航，一部分船只停泊在这一侧，还有更多船只停泊在岛屿另一侧的区域，都未获准通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消息称

0: 自重新启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六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致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媒指出，对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其石油产品外运的必经之地，而美国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切断伊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有分析人士估算，若封锁持续4到5个月，伊朗的石油收入可能会降至零。但《华尔街日报》披露，在美国重启封锁之前，伊朗已经抓住了一次重要的窗口期。据报道，6月中旬，美军一度解除了海上封锁，此后约20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陆续驶入马来西亚东海岸附近海域。过去，为规避美国单方面制裁，伊朗油轮曾长期在该海域通过船对船过驳的方式转运石油。
1: 在我身后正进行着一次船对船过驳，多达200万桶石油正在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上。
0: 美媒援引非政府组织的数据报道称，在6月中旬到7月中旬期间，伊朗累计外运原油约7000万桶，总价值50亿至60亿美元。此外，伊朗在封锁区外的海上还囤有大约1亿桶石油，这将为伊朗提供重要的缓冲。
2: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若当选将下令逮捕内塔尼亚胡。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闭幕，从机器人到算力芯片再到 AI 模型，此次大会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眼中的热点都有哪些呢？
0: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将具身智能提升为与智算并列的核心赛道，参展企业从2025年的80多家飙升至200多家，20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300台真机同台亮相。韩国媒体注意到，帮忙洗碗、演奏乐器，甚至直接担任活动引导员，各类智能机器人在展会上各司其职。原本躺在箱子里的机器人猛地站起身，随即开始提供导览服务。台湾 TVBS 电视台记者则在现场与机器人来了一场乒乓球赛。
3: 跟机器人打乒乓球呢，我是第一次啊，我现在来试试看。第一球就失利，可恶！好，没关系，再来一次啊。第二球，哎嘿，我赢了。
4: 要通过这个感知预测来评判，从而做出回球的动作。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就是具身的这种训练过程中间，机器人因为它决策的时间特别短，所以它是最难的这个运动项目之一。
0: 让台媒更为惊讶的是，帮记者与机器人拍照的也是机器人。
3: 跟机器人一起合照，重点是呢，帮我拍照的也是一位机器人。其实呢，长得像不像机器人不重要，但是重点是呢，它要有人类一样的手哦。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手的话呢，所有人类的工具呢，它通通都能够使用。而且呢，在所有的关节里面的话呢，手其实是最灵巧的，用到的关节度跟灵活度呢，也是最多的。
0: 2026年被业内视为具身智能量产元年，市场要的不再是会表演，而是能干活、连续作业、稳定交付的生产力工具。据介绍，去年大会展区内的机器人以静态展示为主，今年所有机器人都动了起来，从展品到同事，机器人集体上岗。日本媒体形容，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 AI 盛宴。日媒指出，本次大会展出的机器人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动作执行，而是通过先进的 AI 技术实现了更具实用价值的功能。宇树科技在大会上展出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全球首款载人变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在人形与四足形态之间自由切换，未来有望应用于救灾等多种场景。此外，现场一款吨级重载四足机器人也引发关注。
3: 现在我乘坐的呢是大咖机器人哦，这是他们的机器马。好，它现在呢缓步的往上升。
0: 这款被称为机器马的机器人可供人乘坐，并能缓步移动。该机器人瞄准工业和特种作业需求设计，未来可应用于山区运输、电力巡检、应急救援及重物搬运等场景。 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

0: 今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1: 大陆的中芯科技呢，它现在发布的那就是全球首款的 AI 智慧级手机哦。它强调能够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呢，现在的 AI 已经从比模型、比算力，到现在是比谁更能成为个人的智慧助理。
0: 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
2: 打一辆车啊，从这个地方打车，比如说到机场或者到父母位置，那我们自己在用的话，那在手机上你是要打开轿车的 APP， 然后去点点点，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就需要一句话告诉他，这个手机里面的 AI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些事情。
0: 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智能体手机，各类 AI 硬件产品都离不开算力这一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石。与去年的算力产品更多集中于单算力芯片不同，今年的大会上，多家大厂及算力产业链企业发布了超节点相关成果。
1: 升腾950超节点呢，它是目前华为最新一代的 AI 算力平台，同时的话呢，它也是业界规模最大的商用超节点之一。
0: 所谓超节点，指的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将上百甚至上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大会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面向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万亿级大模型训练等场景算力需求。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被称为今年大会的镇馆之宝之一。华为此前表示，将以几乎一年一代算力翻倍的速度，同时围绕更易用、更多数据格式、更高带宽等方向持续演进，持续满足 AI 算力不断增长的需求。
3: 就好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摆在你面前，而不是有一张张卡。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大模型的趋势也发生变化了，对应的这个算力需求其实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呢，我们以前可能只是一个芯片和芯片之间、单芯片之间进行的性能的 PK， 但是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相互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0: 本次大会期间，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新一代 AI 大模型 Kimi K3。在多项测评中排名前列，在世界范围内引发震动。国际媒体惊呼，尽管在先进半导体等领域面临外部压力与限制，但中国 AI 模型的开发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大幅缩小了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英国天空新闻台分析，这可能带来全球科技产业与资本市场的重塑。
4: 这张图表显示的是完成一项基准任务、一项测试所需的成本。Kimi 在这里，这是最好的 ChatGPT 模型，这些是 Anthropic 的克劳德模型。可以看到 Kimi 便宜得多，这让人不禁要问，如果能以低得多的价格使用基本相似的产品，为什么不用呢？这会对美国科技巨头们的估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对严重依赖这些公司估值的美国股市产生什么影响呢？
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0: 朝日新闻认为，身为日本内阁大臣小泉此番表态十分激进，等同于暗示有必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事实上，早在2025年11月，小泉就曾主张有必要研究自卫队引入核潜艇的可能性。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媒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共同社近日报道称，自高市政府2025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5: 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
1: 910新闻深极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我是张涛。
1: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910新闻深度，我们来关注孩子的视力健康问题。
3: 近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六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呢，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比如晒眼皮能治近视的说法是真的吗？
4: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
5: 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6: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
4: 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
1: 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垫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暑假电子产品使用失控，户外活动不足，不良读写的姿势，使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诱因。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
2: 刚才报道也说了，临床上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的矫正与干预手段，但要提醒您一定要根据专业检查选择适用方案。
4: 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为 30%至60%， 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 20%至50%， 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 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诊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 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 0.01%、 0.02%、 0.04% 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 30%至 70%。 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
7: 每当暑期呢，会有很多青少年及其家长来咨询关于近视手术的问题。科学上的讲，近视手术呢，无论是角膜的屈光手术，还是我们的眼内人工晶状体的植入术，都只是一个屈光的矫正，它不能改变眼轴的增长。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他的眼球的发育以及屈光状态还不够稳定，因此呢，原则上是禁止手术的。
1: 孩子出现近视，家长往往会纠结 OK 镜和离焦框架镜哪个更好，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可以同时使用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
4: 医务人员介绍， OK 镜角膜塑形镜适用范围有明确限制，多数品牌获批矫正度数为近视小于等于500度，且对瞳孔

0: 直径及眼表健康状态等均有较高要求，通常建议佩戴年龄大于等于八岁，以兼顾配合度与卫生管理能力。
1: 对于孩子近视度数比较低，比如说少于100度的时候，那么 OK 镜的验配对于延缓他眼轴增长的这种增益效果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因此呢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同样呢，对于比如说近视度数比较高，接近或者超过了品牌的标称的数值，比如大于600度，会产生相应的风险的增高，因此验配的时候也需要非常的谨慎。
0: 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儿童青少年，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镜片矫正范围通常可覆盖近视小于等于-1000度，散光小于等于400度，但需注意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常低于中低度近视者。
1: 对于离焦的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天的佩戴时间不低于7个小时，如果我们佩戴时间不够，会大大的减弱它的防控的效力。对于离焦眼镜的验配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而不应该自行的去选择。
0: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
2: 在治疗的机制上面来讲，其实角膜塑形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日间的光学矫正，那么这个和这个离焦眼镜它的这个原理在光学矫正上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叠加。
3: 医务人员介绍，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彻底治愈真性近视，但记者在网络上却发现许多护眼贴产品都标榜具有护眼防控近视等功能，甚至有的商家号称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一片小小的眼贴真的能够有效帮助孩子治疗视力问题吗？
0: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以护眼贴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各种润目贴、护眼贴的商品推荐数不胜数，其中大多数都标榜包含能保护眼睛的叶黄素，可以有效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光。
4: 叶黄素是来干嘛的？就是能够给大家做保护眼睛、呵护眼睛，而且能够有效地来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目光对我们眼睛造成的一个伤和害。
0: 随着青少年近视增多，很多家长对控轴防加深的需求迫切，瞄准这个痛点，不少品牌的护眼贴在直播间里暗示产品能预防和控制近视，如果已经戴上眼镜了，还可以做到保持度数以及维持视力。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的护眼贴。
5: 如果说小朋友比较小，没有戴框框，100度、200度的加以保护，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的。
0: 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还喜欢打成分牌，叶黄素、花青素、铁皮石斛以及各类草本，有些甚至声称其能覆盖8大穴位敷贴，调整双眼状态。对此，医务人员提醒家长，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
1: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用的叶黄素敷眼贴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并且呢也没有去抑制蓝光。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穴位刺激，它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清凉感，暂时性的减少视觉的疲劳，但是它不能够去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通过外用的眼贴可以逆转眼轴。
6: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7: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1028新气象。
8: 大家女，女女的天气预报，温暖天气情况，隆安的气候当中去，各部大气压爆去，偏南风要接三级。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故这为大家播报白音。温暖天气情况，隆安的气候当中去，各部大气压爆去，偏南风要接三级。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看些手例，再会。系广播近欠大家。 是指孙战争的领。听众朋友，大家女孟孙的手来的第二零一八龙眼酱油宝宝，我的主持人阿晶，各省份内主要内容每龙眼干管气责自然运走很别真，引领之力清榜总管加冕。警局核对邓龙眼海海站庙居域也灵允，数年省警官界兴春要当成中梦。系我用笔喺龙眼面做转，立刻艰难取代，逼够被陈岭殴内声雷，接龙斗请嚟省份全势报道。龙眼间管协责自然永走清榜，助力闯民壮观嘅一面。据谢镇官卓邓用闯报道，七月十九号，龙眼面组织大面监部就系反映大省之面者，造成早染堕恶，反方流仔染重啲，永走瑞汉表真福龙闯，协助党队管中海战斩后清榜，砌大落清汤广泽，助力闯民壮观嘅一面。由福龙闯呢套受仔闯民嘅难。洪水台北后的东南二楼砌大红，眼那都跌傍嚟福街，有一对凤姐，大兴古街无法进入。志愿者望砌河最上月后，决定拆次引连式站立法。大家敢对兵嚟铁餐砌土水板，由家姐的烂泥落，摆摆一度前双呆，转傍嚟青红等失怀。有一大红砌落，命斗姐的连接度。志愿者望在内容现场材料，转从屈边平板 V 字形的八条狗，下面一盏凤林屋。了就乱了欧水通转个南方行落情，由另一包闯民的难闯民砌支援借满协同执战，大家暗合佛餐转难都电力转餐台等廿一包台面的端啊，摆入北斗的台面接顺丝接影，继续转内转向落台餐，直等转机彻底清寒等落大红。为了大搞游历，闯民砌支援借满合力欧南喺个傍内边鸟背面状凤简青恶背，大家后对后后一台一节。一餐一汗，乃将纯对讲句，好似献落天地。监管合力之下，将傍嚟党职的对面，逐渐落了原本的面貌。档案天台暗落好友，而且够不够判督部，不留年龄的对面，系现转清榜，增加了不少难度。南图南盘齐南榜，搞出个多仔喺度步步正。本嘅支援者父母一部台叔，大家登对臭貌，加下登交通水海，内容判督边西的水后，正分对面台真清汗。由广客新来请傍难点啲冻水，最严队伍谂砌等队群中协同集战，待福龙厂再间道海战突击请来，趁此砌铁餐土水板安全配合，转党职啲泥沙砌集伐海并餐汗，迅速打通了一道道眼前啲背烂轮。凭你龙眼面跨面自然行动，也系当面间爆砌青年大学生由榜林总草连了担当，经已广阔接力，艰困同心啲醒动实战。水势了中之醒醒，再嚟兄弟面上找壮观啲，动人片转。警局核对邓龙眼海海站尾居月廿零永，数年审警官界兴春要当成壮梦。据谢洪之潮、洪志坤报道，十一月十号由董员会的积极多接纳，有公司作警动工会，北京公司大学生愿意海省办啲。2026年警局核对站尾居月廿零永活动。由龙眼面定等真中心招客清理开永，乃至中央民族大厦、北京西方大学等搞游啲石博公司直大省支援者入赘游面，转开战送走最简啲特色最佳活动，为等待省之下年级学生带到嚟岛边挖水渠等。跟寻地站庙居月，从2023年开，连续第三年立队龙眼，冠开永月式，岛边会客入负责人先后之子，探视警局核对反映特省兴创教育。老同行网友真的学习举害作为眼前，艾审建议挖行用力达标，反映港疫初审，命令罚止犬站砌油封受摆。北京公司大学生建议何正面达标，加上项目发展力整，表示专共女加合服务，收获嘅领地需要成专。跟队大家就将油面炒转，可去蒲饼小库等，嘅领大胆加住自居，砌面达那啲大哥哥大姐姐满，作道海战安同有海，现转多地好领消锐。报一读就少错了陌生探，会接龙到双州的碾客水管，足闹安静地塞。半家廿零永，扶正摄追凤凰神鹰，铁岳战通泛湾库报集框架，因为红楼梦库榜极，前回佛女神念，直佛塔眼灯，佛女陀尖内涌，站会赠兴档案手札，咩粒粒旧战神灯，半套民宿库整，洞水好摄，挖客杂粉蛙，人工智能去懵，前回体育行动灯斑块。险哥接力好铺，每玉实战，火去战胜，躲哥会躲， 将大声说的事业等自己的学习方式带入兴创课堂，资助家方锻炼了解兴创领成长诉求，实现教学宣传，志愿者由最佳过程中寻寻挖了多家兴现场的人子。中国智贸大学学生志愿者龙水改。
9: 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丰富有趣的夏令营生活体验，开阔他们的视野，让他们获得课本以外的知识，了解更广阔的世界。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只是教授新知识，更是在培养一双双翅膀和眼睛。我希望我们十位志愿者更能把对家乡和孩子们以及对基层的爱与力量注入其中，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培养一批又一批新的壮苗。
8: 发展学在双知识，爱心建立添助力，职能部门警报专多方教授答官去兴创领的数据成长平台，接龙到特殊课堂将陆续开课，一个个站秒可有新知识、新方法的使用啦，拔节升专。据了解，景区合作站秒改为由零名，定北京国际大学生年以后的品牌公益项目，由2021年以来已集结2300举报全国加油志愿者，组织覆盖共使10岁人数、60人员、100人产万，服务近下凡部兴创六首月董。因举为战胜队以红运收为代表的有收必居合作深为兴托风险举证的精神，六安民转居族委托团员会等部门的教练责用，多次经历有质公益项目，吸引居籍青年反映服务，以志愿历练助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勇比在六安年代追转必居必实习，力及艰难取代。居籍本领燕洪志坤报道。陈边涉高下到陷，大家非常关心的勇比在南国联赛居族展开血热对决，警觉半路那啲调整沉淀，六安年代责阵追转，迎战艰难取代。前台官拉令沈追力按扎按打，反之出色的战略真响，且环境平薄，最终以逼救逼实实战令对手，偶尼了一转救会的声雷，会现转救米，现响了一转热血满满的篮球声音。背势而时，六安年代迅速进入状态，导演网广泛衔接流传，炮位积极灵活，海局就的确一波陈佩玲的小家招，老老转回沙转追动卷，跟到龙。旧代始终保持领先优势，安守建功，步步为名，以三日杯弱水的比分结束第一节，为正中杯赛奠定联考开局。后第二节，六安面对严重酷热受侵，江凤松短持续发力，华先整进投术，内先建设突破，凤手短严密卡回，平穿过端，全本转移水六比三球领先。换边再战，多强警度持续升级，第三次六安面对连连出现失误。艰难取代揸住举害，屈足真讲，连续逆反，筛选局势瞬间变得更转利利。管管水客，六安面对高端集顶，夹水调整广泛战术，内里队员状态，占多领薄衰，防守赤烈，又话真讲节奏，暂定调整后，队员望调整心态，成功按住比赛局势，并转连线有师扩大等十余分。末节决战环节，艰难取代战力翻盘。持续发挥攻势，波顿冲击恶风防线，适当逆转战局。面对多少的猛烈追粉，龙眼面对整体队面沉着冷静，流流保持比赛节奏。由真光短爆人尾臂逆粉举害，凤手短严防税收，傅庆仪系多手举害，最终以逼救杯七十顺利欧内半场胜利。转教内双方都顶力火上队，各流的真光防守都被二雄顶力经流传，多手范围内震撼出色，系各流车就嚟下了压力。赛后。六安面对队员转然后，齐居者教我哋背晒啲擒鹅，估见你大家我哋都很团结，父母们饱腹，背红上的你经女经风爽，现转咁嘅啲孤立，就喺嗰度很大啲身心，掌声雷雷，很滚滚，喺嗰度后续经历风海的确，壮志接龙杯啲咩转，多阵战力平，的女咩等到，值得一大啲敌，不转晒势，负担妹以激烈啲篮球多决，经险局按正齐讲嘅按度。背晒听讲，晒全组织了艾森木卷，齐灌溉知识奋斗活动，真正实现了体育晒世界讲嘅好铺啲双赢赋能，系热血晒转兼具经济活力齐人份安度。星日浸淋恩寒奶，奉力数知识偶居老，后里三佛田，未来持续搞安暗暖，要能浸淋成为下里汉迪外啲小水款式。 红牙龟怎的你说谁过的一发龟高发龟我呢都要找到文明楼的一份才用的风力龟安静之南特别担心大家要过的青少年运动沉睡小睡睡安静做做欧中游第一回牙龟很高蓝蓝情况复杂到边我们病情的好老睡苦自胆红红暗藏没远暗老阿睡安极边百分之三就可能发生危险龟同龟历史帅哥都发生由外人看管的岁月而青少年运动安缺乏安全意识才自高能力的主要受害群体为此各老首先要老居奉历史落不准原则一不准水质浓淡要冷二不准甚至在不安都办不要冷三不准由父母家转阿老细带走的情况下要冷四不准等附属性的岁月要冷下不准等有安全事实有教学人员的岁月要冷六保障要冷负荷的学生甚至浪漫水沟记录保障跟的包装生命安全的举办大先去蒙大家都入闹入审除了学生自立家长的监护甚至关重要也该需改家长欧局等需路路领不人女路领局个女路领齐不女背路领水女台带领不要淋水欧先借精佢每个生命的有用传数并前程百次施展暴力海力影，只不过因为日行变浸湿过一间话，而受好大害。如果发现每眼力锐，千发岩矛烟浪林永沟，经分的每拉每水沟，避免连环力锐。正确的局法的，跳、跃、跑，大声呼号声连环绑住，不得二零七二零，又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转竹竿、夜迷灯、夜听力锐借，阿转高声犬，疯狂的锐通。泡沫斑灯飘浮浮，抛弃力锐字，为的正是等待高远的时间。凡系自居发烧心眼力锐，我保持宁静，肯对呼吸，风爽自冷，除不过冷得的度远，就令差次硬飘之丝，流行喉硬，白冷落恶睡眠，我白吃海，我冷好海，双尾有个睡眠绵绵微睡，等待高远，牙平面窄，肯定只好加速体力耗尽，目前。未来嘅竞争都可由重点可断、水库、山等等运输业接出警示表示，配备了高升杆、高升犬、齐高升闸，并安排了信号员加警巡查，恐为暴风雨制造战，传播以自身安全意识牢固。海门每博馆中都系转机奉力水战识根，战地系举行过冷齐朋友，又具有家育岭经过自然水域，面对危险，生命之未摆脱，力水之责恩念，天海恩怒。个楼有轻熟冧啲清廉，经我经回冧啲会力，喺个楼把安全知识转翻回自己行动，共同守护每一人家庭啲幸福。你好，听众朋友，二零月八龙眼长要保包就会蒙我包大人去，贵省份内进行片约保饮红精，看车蒙手嚟，欢迎贵族楼嚟龙眼广播电视台 FM 二零月电八巨塔嘅节目，再会。大家女，所女的天海已包，我女天海正狂龙眼的烧海等中海，各部大海阿爆海，偏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摇至六度，最高温度三十二度，故只为大家补包备饮。我女天海正狂龙眼的烧海等中海，各部大海阿爆海，偏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摇至六度，最高温度三十二度，看车手嚟，再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

0: 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2: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新闻910，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户8940标箱，较一季度增长13.5%，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今年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
3: 910新闻观察。
4: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的网民规模已经接近2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2%。然而，互联网并不总是充满着美好，黑话烂梗一波接一波，孩子们不能好好说话。外国《山海经》魔改经典儿童动画一幕接一幕，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的群组一个接一个，诱导孩子们走向危险的水域。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十分必要。整肃网络乱象需要一场强风暴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网络生态治理工作进入深水区，需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以推进。此次整改涵盖信息内容发布、互动营销三个环节，囊括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三个方面，可谓链条清晰、层次分明。从具体细节来看，从敦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到排查未成年人模式进入、退出、核验情况，再到整治第三方 APP 诱导充值消费、输出违法不良信息等，精准锚定社会痛点。期待这场动真碰硬的专项行动成长为长效机制的起点，让网络空间真正成为助力未成年人快乐成长的阳光地带。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5: 身份被人冒用，平白无故背上吸毒黑锅，而且一背就是11年。7月19号，昆明警方通报了这起女子身份被吸毒人员冒用的案子。这场持续10多年的乌龙总算是画上了句号。从2015年起，吸毒人员李某慧每次被抓都用同乡李某珠的身份蒙混过关，多次违法被查都没有露馅。直到2026年，李某珠主动到昆明配合核查，经过信息采集、材料核验和专业鉴定，才终于摘掉了这顶不属于自己的帽子。11年里，一个无辜的人顶着吸毒罪名，工作生活处处受影响，想想都憋屈啊。其实这种事儿还真不少见，这些年各地都出过类似的身份被冒用留下错误记录的情况，有人莫名涉毒涉案，有人背上犯罪记录，还有人稀里糊涂成了老赖。这些虚假记录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求职落户、婚恋样样受限。而错误的源头呢，往往是执法环节身份核验走了过场，要纠正却全靠当事人自己一趟趟跑，费时又费力。那对于普通人来说，身份记录呢，就是跟着一辈子的信用名片。系统里那一行字看着不起眼，可真要是条不实记录，升学、找工作、考公、征信，方方面面都能给你设卡。很多人发现问题时已经稀里糊涂，受了好几年委屈，就算最后改了过来，那些受过的歧视、错过的机会、搭进去的时间又怎么算得清呢？现在的纠错机制得靠当事人发现了，跑一堆流程才能推动更正，但光靠事后补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个案改一个是一个，制度漏洞不堵，以后还会有受害者。要从根上解决，得两头发力，一是把执法一线的身份核验关把严，多用指纹、人脸识别这些技术手段，从源头就把冒名顶替的拦住；二是建立定期复核机制，对存疑的违法记录主动筛查，别非得等人家找上门才查。纠错流程也该简化，别让无辜的人反复举证来回折腾。执法记录的公信力靠的就是每一条信息都真实准确，守住身份信息这道关，完善好事前防范、事中核验、事后纠错的全链条机制，才是对老百姓权益最好的保护。
0: 观点
6: 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广西洪涝灾害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支持灾区。新闻九一零从广西红十字会了解到，截至7月18号12点，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的款物总价值2.58亿元。另外，自治区民政厅发布消息，截至7月18号15点，除红十字基金会以外的其他全区各级慈善组织，累计接收救灾捐赠善款5.73亿元，应急生活物资394万件。防城金花茶保护区管理中心日前发布通知，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进入望洲顶区域开展徒步、穿越、登山、游览、露营等户外活动。望洲顶地处于防城港市防城区，位于广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和核心保护区范围内。近日，防城港遭遇台风和强降雨天气，不少老旧房屋受损。当地一位市民在坍塌的祖宅里边发现了一批遗留的子弹。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丝毫迟疑，第一时间主动上交辖区派出所。来听南京台记者微晓的报道。
2: 前段时间连日强降雨，严先生家多年无人居住的祖宅在台风天气中受损倒塌。严先生前往现场查看情况，意外发现废墟中有一个陈旧弹药箱，开箱清点后，里面存放着162发子弹，一个弹匣。7月9号下午，严先生带着弹药箱前往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摊散边境派出所主动上交。
3: 我那个爷爷住的房子那个二楼因台风天气嘛倒塌，从那个二楼掉下来发现的。我发现的时候疑似那个子弹，我就立马拿到那个派出所这边上交。
2: 严先生说，他的爷爷是退役老兵，离世已有10几年，这套祖宅闲置10余年，平时只存放一些老人生前的生活用品、农具和工具，家人一直不知道屋内还留存有子弹。
3: 来年没住了，是一些那个我爷爷生活用品嘛，农具啊、工具这些。
2: 民警现场核实了相关情况，对严先生主动上交危爆物品、自觉规避安全风险的行为给予肯定。目前这批上交的子弹和弹匣已被派出所妥善封存，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移交对应部门规范处置。
4: 广大群众如发现枪支、子弹等涉枪涉爆物品，切勿自行处理，务必主动上交公安机关或拨打报警电话，及时消除社会安全隐患。
5: 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要是发现这类

0: 危险的物品都该像严先生一样主动上报上交，不隐瞒，不私藏，不乱动，交由专业处理才是最稳妥的安全做法。
1: 正值暑期，出行服务不断升级，昨天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
2: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2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3: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2: 此外，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1: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伊朗媒体20号报道称，伊朗境内多地当天遭到美军袭击，而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的反击也在继续。
4: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启动。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士，有消息称大布里士西南区的军事区遭到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同一天，法新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美国当天还对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的多处地点发动了打击，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针对美军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声明强调，科威特不应成为美军的避风港。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并在伊朗科尔曼沙赫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2艘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2艘油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没有提及2艘邮轮的名称、传奇国等细节。声明还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
5: 910新闻观察。
6: 日子越过越好了，可一些农村却冷清了。 白天年轻人外出务工，

0: 老人守着空荡荡的村子，到了晚上除了看电视刷手机几乎没什么可做的。这种精神上的空落落正在悄悄侵蚀着农民本该有的幸福感。幸福是什么？是口袋有钱，是身边有伴，更是心中有光。农村文化振兴就得让农民真正成为主角，要摸清楚群众到底想要啥，年轻人想看什么，老年人想听什么，孩子们想学什么，精准上菜。要让阵地真正活起来，盘活书屋、广场、活动室，让他们从摆设变成用场。要大力扶持泥腿子剧团、农民合唱团、乡村篮球赛，让春晚、村 BA 的热闹在更多村庄重现。还要把乡土的文化根脉留住，老手艺、老戏曲、老故事好好挖掘传承，那是农村独有的魂。文化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当村里的小广场上又响起了锣鼓声，当农家书屋里有了孩子们翻书的声音，当劳作一天的农民能在自己家门口看上一场好戏，那种从心底里涌起的满足和踏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只有让无垠乡野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精神家园，幸福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 嗯，看到了。
0: 那你还闯过来？
1: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2: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3: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学向秦中德，迎川万卷书。我是青芒之星刘玉山，和我一起勤学善学，博览群书，让知识点亮人生。
5: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已经值机过了安检，但在准备登机时却被拦住了。不让登机的原因是航司告诉自己被超售了。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航空公司超售是否合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7: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但是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处理不当。而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幸运经历，被超售后成为自愿者，获得4800元的补偿，相当于免费坐飞机。同样是机票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8: 所谓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了座位空置的这种概率，然后呢，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7: 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比较大。再加上实际操作中的差异，也让遇到同一种问题的旅客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6: 那么，一旦发生了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
9: 我可能会找

0: 机场的工作人员去申诉，或者说会去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合理。
1: 我有朋友遇到过，就是赔付现金，要么就是免费住宿，然后赔付现金嘛。
2: 记者发现，旅客对于补偿标准了解不清，不同航空公司对于不同航线、不同时间的航班赔偿标准也并不统一。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优先登机原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3: 我们的航空运输市场基本上已经高度市场化了，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航空公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包括不同的航线、不同的时间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
2: 没有了统一的指导价，各航司的赔偿方案如何才能不变成单方规则？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时，如何打破这种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4: 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度进行公开，也主动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说我这种赔偿的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做出选择。
5: 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昨天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刘某文涉嫌绑架杀害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后潜逃至美国。日前，江西吉安新干县的一名幼童不慎被反锁车内，情况危急，当地警方火速到场破窗，成功将孩子安全救出。
6: 16号，新干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城南一处超市附近，一名不满2周岁的幼童被困在密闭轿车内。接到警情后，正在周边巡逻的警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7: 我们赶到现场之后呢，透过车窗看到这个小孩满脸通红，浑身都是汗，他一直在用力地拍打着车窗，在那里哭，可能也比较害怕。那时候家长联系开锁的师傅还在路上没有到，车内的小孩又慢慢变小了声音，我们担心再等下去会有生命危险，就马上和家长沟通，征得家长的同意后，我们立刻开展破窗救援。
6: 据了解，家长因急事下车，车钥匙忘在车内，小孩也未带离，孩子不小心按到锁车键，车辆断电，空调停止运行，且车门被锁住，导致孩子被困在闷热的车里。破窗后，家长将浑身湿透的孩子抱出车外，目前孩子已无大碍。在此也提醒各位驾驶员，短暂下车切勿将孩童、老人、宠物及易燃易爆品留在车内。夏季车厢升温速度极快，极易发生危险事故。
5: 据报道，长沙一位父亲每个月花6000块钱给12岁女儿打生长激素，只为了女儿高挑有气质，这事儿引发了热议。看到孩子矮，第一反应就是打增高，也就是打生长激素，这种方式真的合适吗？
8: 李先生坦言，自己对女儿的身高是有目标的，通常情况下，孩子半年到一年只能长高2到3厘米，而女儿通过注射生长激素，半年长高了4厘米。
9: 因为他的身高是不可逆的，一辈子就是一次机会，等于说是一个有价值的投资吧，他是个正收益。
8: 事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有网友表示父亲很负责，孩子会感谢他的。不过更多人留言称，望子成龙心切，但打生长激素需遵医嘱评估，多运动，作息规律才是正道。医生提醒，生长激素不是补品，是严肃的处方药，不能随便打。对于自身生长轴功能正常的孩子，额外补充生长激素的效果往往不明显，而且滥用很可能会导致如关节疼痛、脊柱侧弯加剧、一过性血糖升高等多种副作用。不过对于那些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症的孩子来说，能用，但也要通过激发试验，最终才能用上生长激素。
5: 国际方面，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7月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据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阿富汗东部当天因强降雨的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
6: 910新闻观察。
10: 399元淄博3日游，199元天津2日游。近日，媒体揭开了保险低价游的画皮，名为答谢，实则收割。一些保险公司打着回馈老客户的旗号，推出价格感人的旅行团，可一旦客户上车了，旅程迅速变弯。有的被关起门来听讲座推销保险，有的被拉进购物店消费。保险公司拉客，旅行社接团，当地商家分账，表面是送福利，实则是算人头。所以答谢游不过是精心包装的消费陷阱，一些公司利用客户信任做局宰客，不仅涉嫌虚假宣传，还侵害客户权益，让到此一游变成遭此一劫。今天是答谢游，明天可能就是康养团体验营，马甲常换，套路不变，如此透支行业信用何其短视。信任经不起一再透支，要给变味的答谢游刹车，既需要消费者保持警惕，更呼唤监管长出牙齿，协同发力斩断灰色利益链条。
1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九一文化出品。
13: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14: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15: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6月初8。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86年7月21号，我国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玉哲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4岁。这位毕生仰望苍穹、深耕星轨的科学巨匠，用一生逐星逐梦，填补了中国现代天文学的诸多空白，为中国天文事业筑牢根基、开辟前路，让中国之名闪耀浩瀚星空。1902年，张玉哲生于福建闽侯，自幼笃学求真，心怀寰宇之志。1923年，他远赴美国深造，深耕天文观测与天体研究，在异国他乡始终心系祖国天文事业的荒芜现状，立志学成归国，振兴中华天文。1928年，26岁的张玉哲在芝加哥大学天文台潜心观测，成功发现第1125号小行星，这是中国人首次发现小行星。他毅然将其命名为中华星，以星辰为证，寄托赤诚家国情怀，打破了外国学者垄断小行星命名权的局面，开启了中国天文观测的崭新篇章。学成归国后，张玉哲扎根国内天文科研一线，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战乱年代，他不畏艰险，率队跨越3000公里奔赴甘肃，成功拍摄下中国首张日全食彩色影片，实现了中国现代天文观测的重大突破。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重建紫金山天文台，长期担任台长，搭建起中国现代天文研究的核心平台，让这座天文台成为中国天文学研究的摇篮。除观测研究外，张玉哲深耕理论创新，发表国内首篇人造卫星轨道研究论文，为我国航天天文领域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数十年间，他主导小行星、彗星观测研究，累计发现命名多颗星体，建立起完善的本土天文观测体系。同时，他深耕育人沃土，潜心培育大批天文科研人才，为中国天文事业薪火相传筑牢人才根基。 星辰不语，风骨长存。张玉哲先生穷尽一生仰望星空，深耕科研，以初心拓荒，以坚守立业，终结了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落后局面。如今苍穹之下，中华星恒久闪耀，一代代天文工作者接续前行。历史铭记7月21，更铭记这位逐星报国的先辈，他的探索精神与家国情怀永远激励后人奔赴浩瀚宇宙，勇攀科学高峰。
1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910文化出品。
1: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中国现存最早的电影海报《燕山侠隐》中，有一个叫做钱西西的年轻人，他不但相貌英俊，而且演技出色。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年纪轻轻就淡出了电影圈，在公众视野消失。四年后，这个已经改名为钱壮飞的年轻人出现在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的办公室里。1931年，当中共中央遭遇叛徒出卖，关键时刻他如何力挽狂澜，避免了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呢？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赤胆忠心钱壮飞上集。
3: 北京大观楼电影院被誉为中国电影诞生地，这里珍藏着中国现存最早的电影海报《燕山侠隐》。这是一张1926年的手绘海报，海报上一个叫钱西西的年轻人不但是这幅海报的作者，还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和主要演员。钱西西相貌英俊，演技出色，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极具明星潜力的年轻人很快淡出了电影圈，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四年后，这个年轻人又出现在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的办公室里，那时他已经改名钱壮飞。1896年，钱壮飞出生于湖州一户丝绸商人的家中。1926年，钱壮飞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中国共产党遭遇了重大挫折，大革命失败。时年31岁的钱壮飞因党员身份暴露遭到通缉。这年冬天，他离开北京转往上海。钱壮飞来到上海之初，人生地疏，生活艰难，直到1928年，他才在上海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这年钱壮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民党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营业处工作。而此时他的才华早已引起了一个国民党官员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徐恩曾。徐恩曾，国民党著名的特务头子，当时他还是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处上

0: 海营业处的主任，他发现钱壮飞业务熟练，为人沉稳，又是自己的湖州同乡，对钱壮飞很是重用。不久，他就交给钱壮飞一个重要任务。1929年6月，国民政府时期举办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博览会——西湖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幕。在众多展馆中，有一个特种陈列所是其中的亮点，而它正是徐恩曾让钱壮飞一手操办的。钱壮飞之孙钱红，
1: 特种陈列所展览的是无线电器材，所以我爷爷把那个门口搁了两个大音箱，放的是西洋乐曲，另外一个呢再加上有电报来往，这个中国刚刚开始有民用电报，老百姓排队排电报，所以整个能让这个特种陈列所不时髦吗？不出众吗？
0: 西湖博览会上，特种陈列所的展览大放异彩。在忙碌工作之余，钱壮飞还为旅行杂志写了一篇特种陈列所概况的文章作为宣传。那时候钱壮飞并不知道，他的人生即将面临一次重大抉择。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1929年12月，国民党内部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组织扩建工作，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正在改组扩建，它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中统的前身。徐恩曾将出任调查科科长，他正在延揽人才，在西湖博览会上展露才华的钱壮飞成了他的首选。1929年年底，刚忙完西湖博览会的钱壮飞一回到上海，就接到徐恩曾的消息，说将要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机要秘书。听到消息后，钱壮飞的心里十分矛盾。此事重大，钱壮飞认为必须尽快向党组织做汇报。之后这件事一直报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认定这是一个机会。根据周恩来的决定，一个特别党小组成立了，成员就是后来以龙潭三杰闻名于世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李克农任组长，陈赓为上线，归中央特科领导。这个特别党小组将如尖刀一般直插敌人心脏，深入龙潭虎穴获取情报。南京中山路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一路之隔，当年这条路上汇集了众多国民政府的重要部门。1930年，一幢不起眼的楼前挂上了正源实业社的牌子，表面上看这是一家经营无线电器材的公司，其实它正是国民党情报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办公要地。作为机要秘书，钱壮飞刚刚上任就碰到了一件大事。1930年，蒋介石决定调集10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计划在2到6个月内消灭红军。而此时红军正规部队人数有限，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敌强我弱，情况危急。不过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没有部署到位，他们的部署计划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央苏区。那么这份情报是从何而来，又怎样送到瑞金的呢？原来1930年，钱壮飞到南京以后，他利用自己机要秘书一职的便利，将许多共产党员安排进了国民党系统，其中胡底等人前往天津，李克农坐镇上海。这样国民党精心建立起来的情报网络其实已经尽在中国共产党的掌握之中了。钱壮飞之孙钱红，
1: 我爷爷拿到了情报之后，就把它装在国民党的信封里头，用国民党的交通系统一直递到了上海给李克农，李克农再把这个情报用共产党的交通系统传给周恩来。
0: 当年钱壮飞他们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围剿的情报及时送到中央苏区。 钱壮飞的情报成为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第二条战线。反围剿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钱壮飞也深感他的位置十分重要，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暴露。但时隔不久，一件关系到中共中央安全的大事悄然发生，钱壮飞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根本转折。

0: 隐藏在国民党情报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中共党员钱壮飞发出的秘密情报，成为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第二条战线。但时隔不久，一件关系到中共中央安全的大事悄然发生，钱壮飞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根本转折。下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赤胆忠心钱壮飞下集。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你听，这是森林的呼吸，但一根火柴就能让万籁俱寂。发现森林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速度，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桂林、柳州、贺州、来宾、梧州、贵港、玉林、钦州、北海、冯城港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先来看一下足球方面，2026年世界杯正式结束。根据国际足联官方的统计数据，本届世界杯一共产生了308个进球，创造了单届赛事最高纪录，这也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9: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0: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9: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道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0: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2: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3: 她帮忙。
14: 王婶儿，过年好。
13: 你是？
15: 没认出来呀、
12: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4: 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1: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6: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7: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8: 你们不是加班吗？
19: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8: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6: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20: 您好，我叫陈桂梅。
2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 我每月回家两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百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运出了100万部。
2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23: 各位乘客，下一站
24: 公交2分钟一班，
23: 欢迎乘坐1号线。
24: 地铁5分钟一班。
25: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24: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23: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26: 欢迎乘坐1号线。
7: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26: 被狼吃了，没有了。
7: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地铁上不可以吃东西哟。
27: 文明出行，点滴开始。
16: 它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28: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9: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0: 我的名字叫米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31: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16: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32: 何为广？
33: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34: 一湾香晚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35: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32: 何为稀？
36: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37: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38: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32: 何以广西？
39: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40: 丝绸之路。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41: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32: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42: 患者姓名：
43: 长江。
42: 症状：
43: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42: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
0: 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43: 那我这头晕目眩。
0: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43: 啊，
1: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43: 是的。
1: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一天三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2: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3: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4: 88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5: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6: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3: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4: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5: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3: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16: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8: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9: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10: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9: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10: 不信。
11: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10: 不信。
12: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10: 还是不信。
13: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10: 父皇，我就选他了。
9: 女儿，这是为何？
10: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4: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5: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

0: 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1: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2: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3: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2: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4: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5: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2: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6: 喂，老同学啊，哈哈哈哈，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2: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当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

0: 滚烫的火锅。这是
1: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2: 阿布洛哈村通村，
3: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0: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4: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5: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6: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7: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4: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8: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5: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9: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0: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1: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2: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4: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13: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4: 老板，打包。
15: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6: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7: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6: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8: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9: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0: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5: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0: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21: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2: 阿姨，我要充话费。
23: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2: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21: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26: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3: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2: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2: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2: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27: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20: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27: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20: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27: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 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0: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27: 嗯，说得真好。
1: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2: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3: 说什么呢你？
27: 如果换一种方式。
2: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3: 谢谢老婆大人。
2: 我正洗菜呢。
3: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27: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左右， 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7.6度，相对湿度88%。预计未来三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7.6度，相对湿度 88%， 预计未来三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2: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4: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狗狗，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5: 哦，辣味香肠。嗯，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哎，
6: 这是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
7: 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啊！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8: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9: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日，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

0: 四大唱将集结，舞台升级，惊喜加倍。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金色华年。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34，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气象部门预报呢，在7月22号之前，广西的雨水还是在线的，桂东和沿海有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那么7月22号呢，副热带高压逐渐西进，降雨系统切变线北台减弱，强降雨范围逐渐缩小。22号晚上到23号白天，桂东和桂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有阴到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大雨。那么到23号到26号的时候啊，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广西，是多云天气为主了，但是天气还是不稳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影响。南宁市气象台预计7月22号之前还是有较强降雨，降雨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2: 高高的青山上，玄
1: 草。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3: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2: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4: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5: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6: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让我为你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

欢迎来到我们的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这个环节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环节。那么在接下来呢，就要为朋友们送出你们喜欢的歌曲。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各位朋友开通呢。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的话，欢迎您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好的，下面就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歌曲是《冬恋》，把这首歌曲送给您。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金色环念节目到这也快要结束了。节目主播海月，导播蔡小白，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7.6度，相对湿度8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衡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随着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根据自治区部署，自治区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和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合署办公。7月20日，自治区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在衡州市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3个不怕、4个宁可工作理念，团结带领灾区群众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合力攻坚，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全力以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建设更加安全宜居、更富韧性活力的美丽家园。市长侯刚主持会议。由南宁市工商业联合会与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南宁市第10届工商联献血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日前举行，当天共151人成功献血，献血量合计5.1万毫升。为纪念南宁市工商联献血月开展10周年，各县市区工商联将分别组织开展工商联献血月专场献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工商联献血月活动开展至今，累计有1352人次成功献血，献血量43.89万毫升。昨天18时，为期3天的2026年南宁市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圆满收官。南宁市市区56所普通高中共录取38785名考生。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
3: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5: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6: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7: 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4: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8: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4: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2: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4: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0: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北京时间的17点06分，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春夏。 每周一到周五的17点，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雨萍休假春夏代班，今天的这个时间呢，是我陪伴各位在下班的路上。 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我们先请出我们的AI主播小飞来请他为我们介绍吧。好的，连日降雨持续笼罩广西，不少市民关心雨势何时缓解。
1: 气象部门预报， 7月22日前 广西雨水仍在线，桂东及沿海有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 7月18日以来 桂北及沿海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据统计， 7月19日8时至20日8时， 桂林、柳州、河池、来宾四个市13个县市 区23个乡镇有大暴雨， 最大降雨量为桂林临桂区2江镇， 达到151.4毫米。 最大一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来宾新城县大塘镇 71.4毫米， 7月19日18时。 广西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桂林、贺州、梧州、玉林、钦州、北海等市及来宾、贵港、南宁三市东部有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副热带高压逐渐西进，降雨系统切变线北台减弱，强降雨范围逐渐缩小。 22日晚上至23日白天， 桂东、桂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 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 23日至26日， 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广西，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天气不稳定，有阵雨或雷雨影响。南宁市气象台预计，今日南宁城区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气温25摄氏度到31摄氏度，偏南风2至3级。 衡州市、宜阳县、雍宁区、阳庆区和清秀区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县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7月22日前仍有较强降雨，降雨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AI主播小飞。 那接下来要说一个考生们和同学们比较关注的事情哈， 就是我们的这个中考报名。 那么经过为期3天的报名录取， 2026年南宁市区普通高中招生的录取工作也是在昨天呢圆满结束了。 当天南宁市区第3批次38所普通高中也完成了招生录取， 一共是录取了新生20182人。 那至此南宁市区的56所普通高中 一共是录取了新生38785人。 那已经被录取的同学们呢， 大家是可以在7月22号， 也就是明天啊， 凭借各位的准考证到录取学校去领取录取通知书。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还是没有被录取，可以继续在广西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管理信息系统报读全区具有招生资格的235所中职学校和技工学校。 其中呢南宁市辖区内的市属中职学校和技工学校是有29所， 自治区直属的中职学校和技工学校呢是有34所。 中职学校的志愿填报时间呢就比较长了， 时间呢是在7月18号的6点到10月30号的23点59分。 除此之外，今天节目还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小飞为我们介绍吧。好的，首张传奇临时合规证明核发，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运管理体系落地南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
1: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到2028年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标杆成果。 连日来南宁市多个社区及村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掀起了暑期公益课堂的热潮。来时涉水攻坚，归时满城花香，衡州市群众加到欢送抗洪支援力量。宜阳县灾后四通争分夺秒， 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精益消杀稳生产，提速攻坚促复产。衡州六井工业园区全力跑出灾后复工加速度，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最近呢，南宁海事局为广西新贵船运有限公司呢是核发了平陆运河首张航运企业安全管理体系的临时符合证明。那这次发证呢，也是实现了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资质审核零突破，也标志着适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模式的企业准入安全管理海事监管服务体系全面落地运行。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发回的报道吧。
2: 本次获证企业投放的5000吨级LNG绿色智能示范海船为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运输领域国内首创示范船型。 该船型搭载 LNG 清洁能源动力智能航行感知技术，适配内河载航道通行条件，满足近海航行安全标准，可有效适配平陆运河多级船闸水文多变的复杂通航场景。广西新贵船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其华：
3: 江海直达的船舶要起的运营资质，首先要起的临时符合证明。从此新贵公司由江到海运输的一个转变，从此可以从南宁港直达到国内沿海的一个各个码头。我们重点的是打造南宁直达海南的一个航线。
2: 因本次船型运营模式、通航场景均为国内首创，但无成熟安全管理体系与审核标准参考。南宁海事局结合船舶特殊运营属性，全方位指导企业搭建专属安全管理体系，覆盖智能航运、清洁能源应用、江海直达通航全流程，完善制度规范与应急机制。在严格规范监管的基础上，南宁海事局优化政务服务，依托平陆运河政务服务专窗，开通审批绿色通道，
4: 通过前置辅导并联审核、现场核验，急速发证的全链条服务，压缩审批时限，保障企业快速获批运营资质。南宁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邓志峰：首张安全管理体系临时符合证明，标志着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资质审核实现零的突破，意味着适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模式的企业准入安全管理 海事配套监管服务体系正式落地，为护航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新业态安全规范发展。
5: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

0: 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房子的事儿啊，衣食住行的这个住还是相当重要的。最近呢，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那么这个方案里啊，是部署了21项重点任务，拓展人工智能啊在好房子、城市更新、城市治理等重点领域的落地应用，到2028年会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标杆成果。说起来啊，最近的这个暴雨，有时候暴雨导致的城市内涝也是很多市民们担心的事儿。所以咱们广西会构建城市排水防涝分析模型，通过综合气象、交通、水务等多元信息数据，预测水位的变化趋势，分析积水深度和影响范围，对城市内涝发生区域和严重程度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测，降低城市内涝风险。那每年呢，我们这个尤其是冬季啊，总会提醒大家用气的安全，也就是一氧化碳，谨防一氧化碳中毒。所以这个燃气安全也马上会迎来智能哨兵。在方案当中也提出说，通过智能识别入户安检隐患，涵盖瓶、管、阀、灶这4种场景，实现复杂环境下的快速检测和精准定位，也是为人工安检排查以后提供一个参考。那广西也是正在加速构建房屋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系，实现新建房屋从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的一马贯通。对于已经建好的房屋呢，是通过这个智能感知终端、空天地监测和 AI 图像识别等技术，采集安全状态信息，实现安全动态监测与分级预警。另外，建筑工地上 AI 当然要大显身手哈，这个 AI 监管也会让工程质量更可靠。广西会推进智慧工地建设，运用 AI 技术识别施工人员不安全的操作和现场的安全隐患，自动抓拍违规证据和记录，提醒处置的全流程，统计隐患频次、整改完成率，会形成一个可追溯的监管数据。另外呢，方案还提出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住建合作高地，依托广西与越南河内的合作工作专班，推动智慧城市领域合作项目加快落地，深化与东盟国家高校交流合作，推动 AI 加建筑实训课程的体系向东盟的职业院校推广，也是建设 AI 智慧人才的测评基地，加大东盟与企业招商引资的力度。
0: 服务有一套。
3: 最近不是放着暑假吗？神兽归笼，所以有很多家长朋友们也是头疼的不得了。但是呢，也有很多个社区啊，以及村镇，依托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掀起了一个暑期公益课堂的热潮。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相思湖社区呢，就是在20号到24号开展了为期5天的“壮乡同心，平安向阳”儿童成长小组活动，和十步街道中粮村同步推出的“多彩暑期润童心”系列活动呢，也是交相辉映，用新时代文明实践力量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快乐、安全、充实的成长蓝天。在相思湖社区，儿童的安全与成长是活动的第一要务，也是针对6岁到12岁的学龄儿童的特点，社区呢还精心设计了一个“壮乡同心，平安向阳”的小组方案。活动特别邀请了专业的社工和高校志愿者，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安全教育课，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防溺水呀、道路交通啊，还有居家消防安全。志愿者也是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在游戏的互动中牢记安全常识，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中粮村啊，还联动了南京市职业技术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开设了一个科创实践课堂。志愿者们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 AI 基础知识，也指导孩子们进行手绘折扇啊、房屋模型拼接等制作，把传统手绘和现代的科技巧妙融合，拓宽了孩子们的视野，也

在他们心中从小啊就播撒下了科技探索的种子。从相思湖社区的辖区精准服务到中粮村联合高校志愿者团队的多方联动，那么这次暑假系列行动也是凝聚了社区干部、专业社工、高校师生及返乡志愿者的共同力量。看这样的活动还是非常出彩的，那么可能很多的社区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街道都在进行这样的活动，也是让家长们放了口这个放了个心啊，舒了一口气。

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假期啊，少不了出行，出行呢就少不了跟大家磨叨磨叨这个交通安全。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很多人呢都会结伴出行，包括现在我们这个放暑假了，爸爸妈妈们呢也会带着孩子们选择自驾出游，所以很多司机就觉得说路程近，两个人多挤两个人没啥事儿，尤其是带着邻居家的孩子啊，车里本来只能坐五个人，但是呢有小朋友挤进了七个人啊，这种情况下冒险超员其实是很危险的，这样的侥幸不仅违反交规，更给全车的人埋下了一个安全隐患。这不最近呢，南京交警就在兰海高速安吉东收费站的日常整治中查到了一起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超员违法行为，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廖振中、李浩江、通讯员杨静发回的报道吧。
4: 超员啦，十一个。
5: 核查中，民警发现涉事车辆核定载客九人，现场实际乘坐十一人，属明显超员。为了多载乘客，这名司机还私自加装车内座椅，挤占了全部安全空间，让整车出行安全得不到保障。
4: 也是安吉东收费站这里这个地方，实施驾驶七座以上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决定给予罚款150元，记6分。清楚吗？
6: 啊，清楚。
5: 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管理二大队秩序管理中队指导员刘志宏

0: 侥幸驾车上路。
1: 本以为是亲友顺路出行的普通超员，可民警深入调查后发现事情并不简单。司机口中的亲戚邻居根本不是熟人亲友，而是他招揽的付费乘客。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管理二大队秩序管理中队指导员刘志宏，
0: 唐某涉嫌非法营运，民警已依法将其及车辆移交交通执法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1: 眼下正值暑假，家庭出行、短途出游频次大幅增加，带娃出行的车辆更是随处可见。不少司机总觉得孩子体型小，不占位置，短途超员无关紧要，这也是最常见的出行误区。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管理二大队秩序管理中队指导员刘志宏，
0: 车辆载客超过核定人数，将导致制动性能下降，车身重心升高，紧急情况下极易引发侧翻等事故。同时，超员乘客通常无法

0: 险等侥幸心理，以身试法，安全无小事，守法出行方能平安归家。
1: 是啊，民警说的没错啊，超员不分大人小孩，隐患也不分路程远近，老老实实按何在出行，守住规矩，才能守住一家人的平安。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非常道，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子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7.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阴。青秀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阴。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阴。衡州市当前温度27.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8.2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9.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阳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0.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8.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龙安县当前温度32.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4: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3: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4: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5: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 用公筷守护家人，
3: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心连心工作守法公民，7月21号19:05，990新闻台说法讲理节目特邀南宁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倩倩，结合实务案例解读自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厘清群众享受救助权益与各方主体责任。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9: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10: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11: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3: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12: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3: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2: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3: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北京时间的17:38，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由春夏为大家主持的新闻非常道节目。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新闻，继续来说一说宾阳县的这个救灾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已经转向了这个灾后重建哈。受76特大暴雨灾害的影响，大批救援队伍是紧急驰援衡州。之前呢，我们也有跟大家介绍，全体救援人员是趟洪水转移被困群众，踏泥泞清扫街巷杂物，与当地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共克时艰。目前全市抢险救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灾后重建的各项工作也是全面有序铺开。7月20号，在衡州市云表镇金天地现代商贸城路段圆满完成抗洪任务的南宁警备区900余名官兵整装返程，周边的村民自发齐聚道路两旁，深情送别这一群守护一方平安的最可爱的人。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3: 人民洗地杯，辛苦了，做英雄给我平安。
2: 雨后的云表镇空气湿热，209国道路边仍留存洪水冲刷痕迹，泥泞路面见证了十几天昼夜不停的抢险奋战。中午1点，道路两侧早已站满自发赶来的群众，大家拉起风雨同舟，感恩有你，衡州人民永记恩情，致敬抗洪逆行者，军民雨水情深等横幅，手中挥舞的小红旗汇聚成一片赤橙热烈的红色海洋。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村民陆振发：
14: 那官兵啊，为我们家清理得很干净啊，会为我们家清理2天啊，他们每天不罢苦不罢累啊，祝他们好一生平安啊，很感谢，也希望他们啊，我们重建好家园以后，希望他为我们云表来和木里瓦家啊，是我们衡州一生。
2: 送行的人群中，云表镇广平村村民谢春燕手捧一束洁白饱满的茉莉花，这是她清晨特意从自家花田采摘的鲜花。
15: 今天摘那个茉莉花过来，我想送给这几句兵们，因为那个兵哥哥很辛苦了，我们只有这些茉莉花送给他们。
2: 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小学学生黄淑仪：
16: 我特别感谢解放军叔叔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来到云表镇的话，我们云表人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次洪水的灾难，我特别感谢他们。
2: 云表社区妇联主席韦凤英正带着10几名志愿者列队站在路边，他们早早便拉起横幅，全程站在队伍最前方送别救援队伍。衡州市云表社区妇联主席韦凤英：
17: 我最想说的就是带我们云表镇重建之日，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再回云表走一走，看看他们帮助过的老百姓，帮助过的每一个村庄还有街道。
2: 车队缓缓前行，沿路的感谢声祝福声连绵不绝，
4: 车厢里的官兵们一次次抬手敬礼，用最庄重的方式回应衡州百姓的温暖心意。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村民陈芬梅，
18: 一听到他们说一走了，我们就特意跑过来送一下他们，都像是自己的家人一样，他们也太大爱了，为我们家乡重建家园。
4: 衡州市云表镇芙蓉村村民甘朝伟，
19: 我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非常的感动，太感谢他们帮我们清理家园了，我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让他们为人民服务。
4: 衡州市云表镇居民刘春梅，
20: 没有他们的话，我们的路也不通。我一句话就是说，非常感谢他们。
4: 这场夹道相送是衡州百姓最质朴的感恩告白，更是居民同心、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雨水深情最生动的真实写照。目前，衡州市防汛救灾工作重心已全面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各类救援力量将分批次有序撤离，确保重建工作不断档，力度不减弱。在7月20号，中共南京市委员会、南京市人民政府呢是发布了一封感谢信，所以在这封感谢信当中说啊，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考验面前，南宁人民与各方支援力量一起风雨同舟，共克时艰，最大限度地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那么在此也是向所有投身抢险救灾的干部群众和各方救援力量，向所有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帮助的社会各界和广大爱心人士，向所有关心南宁、牵挂南宁的海内外朋友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最崇高的敬意。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4: 灾后重建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消杀工作。那么连日来呢，宾阳县在社会各界力量的驰援下，全面的打响了灾后清淤、除障、环境消杀、重建家园攻坚战。目前宾阳县受灾较为严重的甘棠镇、邹墟镇的通路、通水、通电、通讯的四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宾阳县全县复工复产正稳步有序推进。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宾阳县采取人力加机械双线模式全力清淤，在社会各界清淤力量的昼夜持续奋战下，截至7月18号，宾阳县城甘棠镇、邹墟镇等城镇主要干道及居民巷道全部清理完毕，全县道路抢修工作全部完毕，共恢复通车线路65条。宾阳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陆燕，
21: 本次全县管养的农村公路1697.735公里，受阻252.20公里，经抢修，截至7月18日18点全部恢复通车。下一步，我县将联合多部门加强巡查，加强24小时值班制，发现险情及时上报，及时处置，保障群众的安全通行。
4: 宾阳县甘棠镇邹墟镇遭遇洪涝灾害后，电力线路、变压器、入户电表被洪水浸泡损毁，全镇供电一度全面中断，洪水渐退，复电先行。南方电网、广西南宁、宾阳供电局抢修队伍迅速集结，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修预案，多方联动集中攻坚。经过连续多日奋战，7月18号下午3点，甘棠镇邹墟镇已全面恢复用电。目前宾阳县电力供应稳定，万家灯火次第点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速恢复。南方电网广西南宁宾阳供电局副总经理黄方平，
22: 经过连续的奋战，南方电网在宾阳新建或修复了70余条线路、200余台变压器，总长度近100公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灾后的隐患排查治理，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为宾阳县灾后重建、民生恢复提供充足的电力支撑。
4: 宾阳县邹墟镇人大主席提名人选潘文勇，
23: 抢通电力不仅为我镇灾后重建工作稳稳兜住了用电安全底线，更是人民群众重建家园的重要支撑。
4: 在宾阳县遭遇洪涝灾害后，全县共有13个水厂受到影响，部分抽水作业机械影响较为严重，水厂技术人员对设备故障以及漏水点进行及时修复， 截至7月18号下午，宾阳县已有11个水厂全面恢复正常供水，2个水厂部分恢复供水。目前宾阳县通过用水工程修复、临时发电供水以及在各安置点发放矿泉水和桶装水的方式保障居民生活用水。宾阳县鲲鹏水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蒙小青：
0: 我们是全镇已经恢复供水，有可能存在地势高偏远的地方水量会小一点，也有用水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得分片来调度用水。现在的话我们的水只是给使用还不给饮用，带这个县职工中心来检测报告合格之后，我们才通知他们正常饮用。
4: 记者从中国移动南宁宾阳分公司了解到，经过连日组织应急抢修力量开展通讯光缆抢修、移动基站发电等通讯修复工作，截至7月18号，宾阳县已抢修恢复通讯基站1090个。目前宾阳县主要受灾区域的通讯网络已恢复正常。中国移动南宁宾阳分公司副总经理高铁军：
5: 甘棠州区的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个基站是100%已经恢复了，大家的日常的这个上网通话已经是恢复到灾前的这个正常水平了。
6: 时间是6:01，哎呦。

0: 道，服务有一套。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播春夏，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2: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四套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挚爱在身边》，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明天再会。
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到。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3: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4: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非常道。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6月8日，南宁市承运新客运有限公司604路驾驶员王重提，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抬婴儿车。7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0路驾驶员吴武坚，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轮椅。7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3路驾驶员赖世恒，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购物车。7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4路驾驶员黄聪远，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重物。7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23路驾驶员张红萌，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重物。7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5路驾驶员田玉义，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老人。7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9路驾驶员梁进瑞，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重物。7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65路驾驶员李茂坚，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老人。7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路驾驶员黄炳辉，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老人。7月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8路驾驶员梁勇，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搬菜篮子。7月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3路驾驶员周喜迅，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搬重物。7月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23路驾驶员卢茂伟，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抬婴儿车。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他们的爱心点个赞。
2: 拾金不昧，凡人善举。
3: 6月8日，南宁市承运新客运有限公司602路驾驶员黄佳明，捡到一个袋子，联系失主领取。6月8日，南宁市承运新客运有限公司609路驾驶员陈秋生，捡到一台手提电脑，联系失主领取。7月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路驾驶员滕树鹏，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83路驾驶员卢华开，捡到一张市民卡，联系失主领取。7月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8路驾驶员何中启，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7月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1路驾驶员卢军，捡到一个文件袋，联系失主领取。7月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4路驾驶员黄青栋，捡到一个双肩包，联系失主领取。7月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4路驾驶员孙文华，捡到一份文件，联系失主领取。点滴行动，传递文明温度。谢谢每一个乐于助人的你。
0: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1: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大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9度，相对湿度8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衡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随着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根据自治区部署，自治区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和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合署办公。7月20日，自治区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在衡州市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工作理念，团结带领灾区群众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合力攻坚，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全力以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建设更加安全宜居、更富韧性活力的美丽家园。市长侯刚主持会议，由南宁市工商业联合会与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南宁市第十届工商联献血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日前举行，当天共151人成功献血，献血量合计5.1万毫升。为今年南宁市工商联献血月开展10周年，各县市区工商联将分别组织开展工商联献血月专场献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工商联献血月活动开展至今，累计有1352人次成功献血，献血量43.89万毫升。昨天18时，为期3天的2026年南宁市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圆满收官。南宁市市区56所普通高中共录取38785名考生。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4: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5: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4: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5: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 民族精神，
6: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8: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来来，爸爸，救我，救我！
7: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9: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0: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11: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2: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3: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14: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5: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16: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15: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首发李未可 XAI 记忆眼镜，打造随身智能记忆伙伴，日程办公出行效率升级。智能家环节，居家用水安全卫士，智能水阀控制器，漏水自动断阀，远程可控，跑水隐患一键杜绝。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居家实用好物，小米智能体脂秤精准监测身体数据，电子防潮箱守护贵重物品不受潮。
16: 超想知道，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3: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12: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5: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那最近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可以说新品扎堆，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那其中有一款消费级的穿戴新品关注度是特别的高，那就在前些天开幕的首日正式发布的李未可 XAI 记忆眼镜，也是全球首款主打长期记忆功能的 AI 眼镜，直接把 AI 眼镜从功能工具做成了随身智能伙伴。它呢和我们常见的主打翻译拍照的 AI 眼镜不太一样，那这款眼镜的核心功能是打造可沉淀可召回的现实记忆体系。那简单来说，就是像我们日常开会和客户沟通、上课学习的时候，它能智能识别关键的场景，自动去记录对话的内容，结束后直接生成结构化的会议纪要、课堂重点，还可以自动提炼代办事项，不用我们手动的去录音，事后再去花时间整理。那更实用的就是它的记忆召回功能，比如我们想不起来上周和同事约定的项目节点，和朋友说过的喜好，或者我们一些日常发生的小趣事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语音提问，它就可以从过往的记忆里精准调出相关信息，相当于给我们的大脑加了一个外接的记忆库，所有的记忆数据也都支持本地的存储，还有一键清除可见式的录制状态设计，全程保护我们的隐私，也不用担心内容泄露。佩戴体验方面做的也非常友好，整机的重量和普通的近视镜是差不多的，只有30多克，我们长期佩戴也不会压鼻梁，像我们日常通勤办公戴样观上外貌上也完全不会突兀，而且还支持基础的拍照翻译实时的字幕功能，我们出差旅行当中遇到外文的路牌菜单看一眼就能出翻译，也不用再去掏手机去找翻译软件。
16: 哇，这么厉害，被种草了。

0: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今天咱们来聊居家安全里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水管漏水。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出门忘关水龙头，或者水管老化爆管的情况。等回家，家里早就被泡了，地板、家具全遭殃。尤其是老房子，租房住的朋友，水管隐患防不胜防。最近我收到了一位叫明哲的朋友投稿，他装了一个智能水阀控制器，几百块钱就解决了这个大隐患。明哲说，他住的是老小区，水管都老化了。之前楼上邻居家爆水管，把他家天花板都泡坏了，一直担心自己家也出问题，想换智能水阀又要拆水管改水电，租房也没法大动。直到入手了这款免安装的智能水阀控制器，才终于放下心来。这款控制器不用拆水管，直接卡在家里的总水阀上就行，安装10分钟就能搞定，租房搬家拆下来就能带走。最核心的功能就是漏水自动断阀，它搭配了漏水传感器，放在卫生间、厨房水槽底下，一旦检测到地面有积水，会立刻给手机发警报，同时自动关闭总水阀。哪怕人在外地上班、旅行，也不用担心家里跑水，还能在手机上远程开关水阀。出门总怀疑没关水龙头，直接在手机上看一眼就能确认，随手就能。

0: 这说几百块钱的东西不用改水电就能避免水管漏水造成的几千上万的损失，这笔钱花得特别安心，尤其是家里没人或者有老人记性不好的家庭，装一个特别有必要。
1: 听完明哲的分享呢，确实感觉很有参考价值。水管漏水属于小概率大损失的居家隐患，很多时候等我们发现啊，已经是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了。那免安装的智能水阀控制器，不用我们去改造水路，就可以实现漏水预警、自动断阀、远程控制。那不管是老房子、租房家庭，还是我们经常出差不在家的朋友，都可以低成本的提升居家用水的安全性，属于投入不高但能规避大风险的智能好物。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今天两位朋友带来的分别是身体监测和居家收纳防护的实用物件，性价比很高，而且还很实用。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雨桐，
4: 浩前你好，我想分享一下我用了大半年的小米智能体脂秤，真的是减脂健身的好帮手。之前减肥只盯着体重看，其实根本不知道体脂肌肉有没有变化，这款体脂秤站上去十几秒就能测出体重、体脂率、肌肉量、基础代谢等十多项身体数据，数据都同步到手机 APP 里，每次的变化都看得清清楚楚，还能根据数据给出饮食和运动建议。它还支持全家多人使用，每个人的数据独立保存，一家人都能用。秤面是钢化玻璃的，颜值很高，放在卫生间、卧室都不占地方，续航也特别好，装一次电池能用大半年，不用频繁充电。100块钱不到的价格就能随时监测身体数据，对于减脂、健身或者关注家人健康的家

0: 家庭来说真的很实用。
1: 现在呢，大家越来越关注身体健康，体重往往只是单一的指标，像体脂以及肌肉量这些数据更能反映真实的身体状况。那一款精准的智能体脂秤，操作简单，全家还都能用，价格也亲民，还可以帮我们更加直观了解到身体的变化，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很值得入手的居家健康物件。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网友舒航，他是怎么说的。
0: 这位网友说，浩前，我要给大家安利智能电子防潮箱，南方的朋友真的太需要了。我住在南方，一到梅雨季空气特别潮，相机镜头、收藏的手办还有家里的药品很容易发霉受潮。之前相机镜头长了霉，修一下花了好多钱，入手了这个智能防潮箱之后，终于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它是智能恒湿的，设置好湿度之后，箱内会自动保持稳定的干燥度，不用手动调节。大小型号都有，小的放相机镜头、手表、首饰，大的能放手办、收藏的邮票、重要文件。带高清透明门，里面的东西一目了然，不用开门翻找，插电就能用，噪音特别小，放书房、卧室都没问题。几百到一千多的价位，就能保护好几万的相机、收藏品，避免受潮发霉损坏，这笔钱花得特别值。南方潮湿地区，家里有贵重数码、收藏品的朋友，真的可以安排一个。
1: 潮湿地区的话，像贵重的数码、藏品、药品受潮损坏，确实是件很头疼的事情。那智能电子防潮秤、防潮箱呢，可以通过精准的控温，从源头避免发霉受潮，那能长期的保护我们的贵重物品，投入不高却能规避大损失。那对于有相关需求的朋友来说，确实也是非常实用的收纳防护好物。好了，今天两款好物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那当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觉得用得顺手的智能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可以少踩坑多省钱。

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 咱们聊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发的李未可叉 AI 记忆眼镜， 了解了智能水阀控制器如何守护居家用水安全， 还分享了小米智能体质秤和电子防潮箱两款居家好物。 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号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AI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一，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日，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

2024年四大唱将集结，舞台升级，惊喜加倍。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停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4: time?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

0: 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 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3: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2: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14: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4: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5: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5: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6: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5: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 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7: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可以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11: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9: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18: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20: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5: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2: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3: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1: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4: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5: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6: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7: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5: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5: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5: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制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劲的呢？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5: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6: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

0: 物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0000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0: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林书立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2: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4: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6: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7: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

0: 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1: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0: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1: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0: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

0: 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1: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揭秘。
3: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4: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3: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5: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6: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3: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 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7: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3: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6: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3: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7: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3: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6: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1: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人、相对人有何建议？办案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8: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714.19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 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0: 照。
1: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0: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2: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人
3: 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刚先后来到云表镇云表社区、南康村、邓墟村和镇龙乡街区，一路查看清淤除障、环境消杀、饮用水安全、水毁农田农业设施恢复等情况，入户了解群众恢复生产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农作物抢种抢收，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重建家园。陈刚强调，南宁市和衡州市要再接再厉，持续攻坚，强化统筹担当作为，科学施策，挂图作战，持续推进路电水网等基础设施修复，着力抓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等工作，坚决守好灾后公共安全底线，督促并举保障灾区群众饮用水安全，加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党旗红行动，大力宣传抗洪救灾先进典型，继续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有力有序投身灾后重建，紧盯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坚决防止群众因灾返贫，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在镇龙乡中心小学，陈刚看望慰问参与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党旗红行动党员干部、无人机救援队、摩托车救援队，以及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自愿担任运输物资队伍向导村民黄秀琼等志愿者，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陈刚表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昼夜奋战，向险而行，勇挑重担，积极参与抢险救灾、转移群众、运送物资、抢通道路水电通信等急难险重任务，始终冲锋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充分体现了大家的崇高境界和大爱精神，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理念。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广西一定能让灾区群众过上新的、更加美好的生活。陈刚随后来到孝义镇六兰水库大坝现场，实地查看大坝受损情况，并走进六兰村听取灾后房屋重建工作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南宁市要坚持实事求是，加快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主动向上对接汇报，争取支持，督促并举筹措资金，防止大水漫灌式帮扶，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扎实做好受损房屋重建工作。要坚决打造廉洁工程，严防挪用侵占群众救命钱，一经查实，从严从重，严肃查处，绝不姑息。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4: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灾后民生保障、善款管理使用等工作。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从严从实开展受灾群众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工作，规范慈善款物管理发放使用，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广西洪涝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慷慨解囊，踊跃捐助，纷纷捐资捐物驰援灾区。截至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接收爱心善款3亿多元。韦涛来到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展厅，详细了解善款募捐管理使用、支援灾区等情况，看望慰问有关工作人员。韦涛指出，爱心善款物资凝聚着社会各界的深情善意，是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的重要保障。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要严格规范全流程台账管理，盯紧接收、登记、审核、分配、发放、签收各环节，及时公开信息，接受各方监督，确保全程可溯、有据可查，加快资金拨付使用，根据灾区实情及捐赠者意愿，精准制定分配使用方案，确保每一份善款快速抵达灾区，惠及群众。持续畅通捐赠渠道，广泛汇聚力量，深化部门协作，掌握救援物资需求，更好助力灾后重建。在自治区民政厅，韦涛走访养老服务处、社会组织管理局，细致了解养老机构汛期安全保障、社会组织参与防汛救灾等工作，并听取广西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社会救助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民政系统在本次洪涝灾害中的抢险救援、转移群众、服务保障等工作给予肯定。韦涛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自治区民政厅要始终坚守民生底线，加强与部门协同配合，强化相关社会救助政策与受灾人员救助政策衔接，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全面排查养老院等服务机构房屋设施受损情况，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加快恢复正常服务秩序，聚焦灾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做实做细灾后救助帮扶，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易发区、地势低洼地带的养老机构和重点场所，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坚决防范内涝塌方等灾害，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3: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情况的报告等相关报告、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自治区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等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7月28号召开，会期3天。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高校人工智能研究应用与人才培养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并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参阅。书面听取了关于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有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4: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柳州市、贵港市、崇左市、百色市、河池市、梧州市、贺州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渡汛和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风险隐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以科技赋能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牢水库生命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七月十八号至十九号，王维平赴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柳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强调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细化完善预案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以大排查除隐患、去风险、强底板，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七月十四号至十七号，卢宪扁到贵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完善并落实极端天气下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七月十四号至十七号，刘友明赴崇左市扶绥大新龙州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及时清理溢洪道，排查渗漏护坡隐患，加快除险加固，完善预警通讯，落实二十四小时值班巡查，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调度库容，抓实防汛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七月十四号至十八号，徐少川赴百色河池督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压实责任，全面排查险患，落实整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七月十四号至十六号，黄俊华在梧州市和贺州市督导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自查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排险，在建水库严守施工安全标准，依规分布验收，平稳下闸蓄水，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请听一句话新闻。七月十九号，孙国华赴南宁衡州市宾阳县调研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抓实卫生防疫、饮用水和食品安全、传染性疾病监测，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下沉开展防疫科普宣传，精准落实防控举措，牢牢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4: 七月十六号，孙国华出席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强调要坚守初心使命，自觉把广西援外工作融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弘扬中国医疗队精神，讲好广西援外故事，打造一批小而美特色项目，持续擦亮中非卫生合作金字招牌。
3: 七月二十号，钱学明在自治区政协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座谈会暨相机协商座谈会上强调，要抓住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机遇，将运河经济带建设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深度融合，优化产业布局，加快绿色能源发展，健全完善金融服务与物流体系。
4: 洪水退去，连日来南宁衡州市贵港市各工业园区企业纷纷开展环境整治、隐患排查、设施抢修等工作，全方位推进复工复产。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南宁台记者孟翔、王伟、贵港台记者马大珍的报道。
5: 衡州六景工业园区全面摸排各企业受损程度、经济损失情况与复工计划，分类精准帮扶，引导轻灾企业即刻复产，为设备损毁严重企业协调解决各类堵点，同步联动电力、通信、金融部门抢修基础设施，落实信贷纾困，全方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南宁市六景工业园区内，是专业从事磷酸、磷酸盐及肥料等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年综合生产能力超过12万吨。七月二十号，记者来到该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之前被淹的黄磷生产线燃烧塔已经清理完毕，恢复正常运行。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韦华明：
6: 当时那个雨水已经倒灌进来，然后水位的话已经漫过了这个玻璃观察口的位置，我们用水泵一直抽，但是这个水位一直没办法下降，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迫停机。
5: 第一道生产线黄磷生产线燃烧塔恢复后，该公司后续生产线也顺利完成复工生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安全总监雷万启：
7: 积水比较深的那个区域，我们 增加了应急抽水泵，地势比较低的仓库加高啊。目前我们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
5: 而临近河边的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在洪水漫过时，损失了造纸原料浆料约300吨，4条生产线的电机也全部被水淹没。经过连日的抢修和烘干，该公司的造纸生产线也逐步恢复生产。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秦玉斌：
8: 水退时候都开始组织了要清淤，电机拆出来烘干还有检测，到了7月11号第一条线就开始恢复生产了，4条线呢到了13号全部恢复生产。
5: 同为造纸企业的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在这次灾情中也因环保设备进水而被迫停机。目前，该公司所有生产线也有序恢复生产。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韦海敏：
9: 从7号开始进行复工复产，按照那个来水还有这个电和气的这个情况啊，开机的话是50%，到9号就基本上全部正常了。
5: 在贵港受洪涝灾害影响，作为广西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度因周边道路积水、供电中断而停产。随着灾后全城清淤保洁工作的推进，城区生活垃圾激增，垃圾处置量迎来大幅增长。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吊车操作员黄小琴：
10: 市里面的垃圾因为水灾嘛，爆仓很多垃圾涌进来，之前呢是1000、1200吨每天进场的垃圾，洪水过后这几天每天进3000、5000吨。
5: 7月17号，大盱变电站经抢修恢复供电后，北控水务组织员工连夜加班加点调试设备，开启24小时不间断作业模式，3台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有效消化积压垃圾。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黄浩：
11: 截止到7月20号，短短的几天内，已经接收了进场垃圾近20000吨，全力保障了全市生产生活垃圾的及时合规处理。北控水务以行动践行了环保使命，将全力为贵港城市正常运转保驾护航而努力。
3: 广西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叠加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内涝及次生地质灾害，我区南宁贵港等部分地区农村供水工程的水源、管网、机电设备等出现不同程度损坏，群众用水告急。自治区水利厅迅速响应，派出工作组全程驻点帮扶，指导各地通过临时发电抽水、打井、修复管网、周边水厂扩网、安装装配式蓄水池等方式全力开展抢修。截至7月19号24时，全区922处受损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供水问题，自治区水利厅第一时间组建工作组，下沉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钱塘区等受灾一线，研究部署抢险抢修、应急保供、灾后重建等系列工作，指导各地统筹人力、机械、物资资源，采取多种措施全力推进抢修，优先保障重灾区供水抢险工作。共组织水利系统450多人，施工队伍1100多人，投入农村供水工程应急抢修抢通，保障灾区，加快恢复供水。水利部门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用水水质保障工作，指导开展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消杀，消除水质安全隐患，引导灾区群众分质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以抢修恢复供水的水厂或临时建设的集中供水设施，当前主要用于卫生清洁，同时加快水质检测，待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在完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应急抢修的同时，有序推进农户自打井排查处置，发布洪涝灾害影响农户自备水井排查和饮水安全卫生指引，指导灾区规范开展农户自打井清洗、消毒等工作，强化饮用水安全卫生管理，守护群众健康。
4: 广西洪涝灾害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支持灾区。记者从广西红十字会了解到，截至7月18号12点，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的款物总价值2.58亿元，其中捐款1.75亿元，物资194.84万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邓俊宇的报道。
12: 灾情发生后， 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机制，快速公布捐款捐物接收渠道，全力以赴归集爱心资源，支援受灾群众。通过红十字会捐赠善款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我区的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最近在广西春 BA 百色站比赛中场休息阶段，主办方还举办了义卖，所得款项用于支持灾区。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
13: 坚持即事即办，专款专用。截至7月18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呢已经累计拨付和发放了救灾的款物总价值0.96亿元，主要支持南宁、贵港、青州、防城港地受灾的地区，切实用于当地群众。

0: 及安置、生活保障和抢险救灾等工作。
1: 下一步，红十字系统将根据捐赠方意愿和灾区需求，将善款重点支持灾后重建工作。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介绍，为让每一份爱心善意都得到落实，不辜负捐赠人的善意和受灾群众的期盼，将严格依法依规认真做好社会捐赠物款的接收、管理和使用工作。同时，广西红十字会网站公布监事会和纪检监察部门的举报电话，公众如果发现问题，请及时监督举报。
0: 全区红十字系统依法依规严管严控救灾款物，构建监事会内部监督、民政和纪检部门监督、专业审计、社会公开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每一笔爱心善款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随着洪水退去，贵港市城区寿烟小区的积水抽排作业正进入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目前，全市63个寿烟小区地下车库绝大多数抽排水工作已完成。港北区万豪丽城小区负四城地下车库仍存有大量积水。从7月17号起，来自多省区的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集结现场，全力攻坚这片最深积水点位。请听贵港台记者曾杰焕的报道。
3: 万豪丽城小区地下车库及2期在建工程基坑是此次贵港城区排涝攻坚战中的硬骨头。该小区拥有4层地下结构，自7月6号发生严重内涝以来，整个地下结构完全被淹没，总积水量约80万立方米。经过连日不间断抽排，负二层积水已抽排完成，但由于地下结构深、排水扬程高、作业空间复杂受限，负三、负四两层的积水抽排遭遇技术瓶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杨振生：
4: 它难点呢，这一是就是说取水点啊比较困难，二是呢这高度比较深了，我们这大部分的排涝车的扬长只有10米，但它这个目前呢可能要超过15米了难点就在这里。
3: 为啃下这处内涝硬骨头，国家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湖南、贵州、云南、广西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共200多名救援人员进入现场，24小时不间断开展抽排作业。现场布设3处排水点位，投入10台专业排涝车辆，多点同步分流排水。近期贵港持续降雨，给排水工作增加额外压力。现场救援队员即便整日泡在泥水之中，全身湿透，所有人依旧坚守岗位，不停作业。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2局昆明队队员杨德康：
5: 下雨了，因为刚到这里还在一直作业，一直在放水泵，抓紧时间，所以全身都湿透了。用我们年轻人说的话，这是我英勇的勋章。
6: 7月21号凌晨，南昆铁路永乐镇站站场机器轰鸣，随着该站6号道岔开始拆除并接入一组新的轨排，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站改工程开始全面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莫小斌、林鹤的报道。
2: 当天凌晨5点30分，随着现场指挥人员一声令下，150多名作业人员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道岔拆解、新轨排对位、线路导固等作业。据了解，此次拆除道岔并回铺线路施工属于铁路既有线封锁施工，只能利用没有列车通过的空档期进行，时间仅180分钟。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工区总工李天龙：
7: 我们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对作业人员进行多轮技术教底和安全培训，在施工前完成道岔预拼、机具调试等准备工作，确保施工环节无缝衔接，全力保障施工效率和既有线行车安全。
2: 黄白铁路起自贵州黄桶站进入广西，经乐业凌云接入南昆铁路永乐镇站，通过南昆铁路永乐至百色的增线二线工程引入百色站。永乐镇站站改是该工程的核心部分，除了拆除旧道岔外，还将新建信号楼、新增和接长既有古道等。下一步，参建各方将配合完成线路切割、拨移、站场附属设施施工、信号系统调试等工作，确保站改工程按期完工。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杨岩：
8: 永乐镇站站改完成后，站场古道、 将由目前的四条增加至五条，并实现客货分流，既有南昆铁路永乐镇站至百色段的平图能力，将由现在的每日45对提升至每日165对，可有效提升区域铁路的运输效率。
2: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63%。项目预计将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毕丽玲，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直播广西。
1: 晚上好，听众。

0: 朋友，欢迎关注今天的直播广西。我们首先了解地方要闻。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加快拓展人工智能在好房子、城市更新、城市治理、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落地应用，到2028年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标杆成果，加快推进数字住建向数智住建全面跃升。根据行动方案，我区将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实施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1: 冷漠，了就乱了凹水通，转紧林放行落情，由另一把村民系懒，村民砌支援借满协同扎尖，大家暗喝佛餐。转哪都电力转，餐台等也一部台面的端啊，摆入北斗的台面，接顺丝接影，继续转嚟转向落台餐，直等转机，彻底清寒等落大红。为了大家游乐，村民砌支援借满，合力安林喺个棚里边鸟背，面状风景清恶背，大家笑到笑笑，一台一折，一餐一汗，嚟转顺到讲句，好似向落天地，监管合力之下，转棚嚟党职的台面，逐渐落了原本的面貌，档案。天台暗暖好友，而且高不高盘督报，不留零零的对面，系现转清榜，增加了不少难度。南图南盘齐南榜，搞出入到仔喺度步步正，恐嘅资源借付买一部台叔，大家等到臭毛，几下等搞上水海，内容盘督变犀利水后，正分段秒台真清寒，又讲及新来清榜难掂啲冻水，最严待我拎齐等台观众协同扎尖，待福龙厂做间道，海战突击清泪。餐此砌铁餐台水板屋顶配合，转党职的泥沙砌执法台并餐焊，迅速达通了一道道眼前的背栏轮。凭你龙眼面跨面自然行动，也是当面监爆砌青年大学生，由榜林总草连了担当，经已巩固接力，艰困同心的行动实践，水是了中之醒醒，助力兄弟面随走后壮观的动人片转。
2: 七边要协后，由董明辉的积极多接纳，由公仔助警团工会。北京共产大学生联谊何省办的，若年若龙年，警规合聚，增备高危人灵命活动，由龙眼面定等真中心主下精力开荣。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九游的十部共产直大学生支援者入聚游面，转海战送走最简的特色最佳活动，为党队省级训练的学生带到岛变化水库库等，跟进地站备高危中若年若三年开。连续大岁年立对龙眼，
1: 冠开荣耀式，董明辉客入负责人先后之子，探视警局合聚反映斗神兴创教育，扭动行网偶真的学习举害作为眼前，艾审坚烈反行用力达标，反映刚毅初审，命令分子犬仗势由封受摆，北京共产大学生连夜何正面达标，加上项目发展力整，表示专共女加合服务，收获嘅领地需要成专跟队。大家在追右边炒转，可去蒲饼小库等。佢领大胆加住自居，砌边头那啲大哥哥大姐姐满，作道海战安同有海，现转多地好领烧锐，爆起度就少坐两陌生探，会接龙到双周啲领客水管，足闹安静地塞。放假日灵永，蒲正摄追风火神应，铁学战通泛湾库爆集框架，因为红楼梦库榜极，全部法律神念，直佛塔眼灯，法律陀尖内容。站会赞兴动眼手札，咩粒粒旧战成灯，半套民宿古整，动水好摄，挖客杂粉蛙，人工智能去懵，传媒体育运动灯斑块，钳哥知识好铺，每玉实战，火去战成，岛哥会道，转大城随地诗意，新潮的客杂款式，带入兴创古等，资助假款，锻炼了解兴创岭成长初九，实现加入选转，支援者由最佳跨境总，站审挖了多家兴现场的人子。
3: 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丰富有趣的夏令营生活体验，开阔他们的视野，让他们获得课本以外的知识，了解更广阔的世界。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只是教授新知识，更是在培养一双双翅膀和眼睛。我希望我们十位志愿者都能把对家乡和孩子们以及对基层的爱与力量注入其中，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培养一批又一批新的壮苗。
1: 反映学聚双知识，艾审坚烈添助力，职能饱满劲爆专，多款教授答官去兴创领的数据成长并大， 接龙到特色古董专陆续开库，一个个站庙还有新知识、新文化的滋润啦，百折升尊。据了解，景区核聚站庙改为日灵名，定北京共产党领年以后的攀拜公益项目。二零一二年以来，已集结上千三百举报政府加油支援者，组织覆盖共产十多人数、六十人员、一百人厂万，服务近下凡部兴厂六艘月董。因举为战胜队，以红运收为代表的有收必居合聚，深为兴托，奉献举证的精神。六安民转居族委托团员会等部门的教练责用，多次经历有质公益项目，吸引居籍青年反映服务，以支援历练助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2: 站尾十个校导航，欢迎受大家关注的用 VA 篮球联赛居族战海酷热对决。经过半轮来的调整阵点，六安面对责阵追转，迎战江南区队。战队管理令沈翠玲安扎安打，凭借出色的战术执行在环境平搏，最终以89-70战胜对手。欧内利一转救回的胜利，为现转九米，现向内一转热血满满的篮球身影。
1: 背杀二时，六安面对迅速进入状态，杜远满广阔衔接扭传，抛回积极灵活。海局就的我一波插不令的小家潮，老老转回沙转追动卷，跟到龙九代始终八次领先游师，安收建功，步步回稳，以三日对弱水的比分结束第一节，为正中背晒奠定练效海局。后第二节，龙眼面对严重酷热受侵，江凤松短持续发力，话先整进投术，内先建设突破，凤手短严密卡回，平穿过端，上半转以36-39够领先。盘变再战，多强警度持续升级。第三次六眼面对连连出嚟失误，艰难距离揸住举害，屈足真讲，连续逆反。西转局势瞬间变得更转利利。关冠水客，六眼面对高端集顶，夹水调整广凤战术，屡屡夺变状态。占多星爆衰，防守强烈，又话真讲节奏。集顶调整后，夺变望调整心态，成功安住比赛局势，并转连线有师扩大等十月份。末节决战环节，艰难区队战力翻盘，持续发挥攻势，波顿冲击恶风防线，先到逆战战局。面对多少的猛烈追粉，龙眼面对战体队面沉着冷静，流流保持背杀节奏，由真光短爆完尾被逆粉举害，防守短严防税收，傅庆仪喺多手举害，最终以89-70顺利欧内半场胜利。赛后，龙眼面对队面转然后，齐居杰教我哋背杀的勘误。
4: 今天这场球觉得三方都打得特别好，我们进攻啊防守这些都比以往前打得更好啊，对手也是打得非常好，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压力，还有球迷这些对我们全程给我们加油鼓励，这场赢了的话我觉得对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吧。
2: 后来三伏天为了持续加安暗落，要冷浸淋成为后来很敌我的小水风色，孔牙居暂定列出石高的二法改、九法改，外内吉楼就到回门攞了一份实用的奉列出眼见之难，特别提升大家有佢哋青少年要懂，趁水少衰水，眼见做做偶中游第一回。
1: 牙居响搞，冷淡情况复杂到边，昂论病情的好楼衰苦至胆，空空暗撑每晚，暗楼阿衰响极边，闭户小心就可能发生危险。据同居历史提高都发生由外人勤观的区域，而青少年运动因缺乏安全意识在自救能力，的确要受害群体。为此，各楼首先按老居奉历史六不遵原则：一、不遵守自龙林要冷；二、不遵善自制不安到办不要冷；三、不遵由父母家转阿老细带在的情况下要冷；四、不遵等附属的区域要冷；下不准等有安全设施、有教学人员的区域要冷；六不准要冷附近的学生甚至龙林水沟；记录不准跟敌包中生命安全的举办大线，希望大家都有入闹入审。除了学生自律，家长的监护甚至关重要。牙居需改，家长偶局等需路路岭不人垒，路岭局个垒，路岭斜不垒背，路岭水垒台，带岭不要冧水。欧线直征渠每个岭面的游泳场所，并渐渐把设施填补了海力影。只不过因为游行边浸湿过一间话，而所好大碍。如果发现满眼溺水，千万硬冒烟浪淋泳沟，经常地每拉每水沟，避免连环溺水。正确的局法的：跳、跃、 跑，大声呼有声音很帮助，不打二零才二零，要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转足间二米灯二台逆水接，阿转高声拳，疯狂性疏通，跑步板灯飘忽忽，跑系逆水接，为的正是等待高人的时间。凡系只该付了三眼逆水，好保持冷静，肯对呼吸放松智能，全部困难得力度完，就令差次硬飘之师流行后硬，白能落水面。我把脚海，我能好海，双尾由个水面绵绵微水，灯大高远，牙平明泽，下领之后家族体力耗尽。目前未来家乡镇都可由重点好段、水库、山等等卫星水域摄取建设表示，配备了高声间、高声犬齐高声泽，并安排了信号院加建信闸，向外部风号制造展，传播以自身安全意识牢固，海门外部管中。当你转机奉力水接接近，前提是举行个缆车朋友，由佢有家族嚟应经回自然水域，面里会险，生命之美摆渡，力水之责恩念，天海恩诺，个老友享受那啲清廉，经我经回那啲会力，喺个老把安全知识转翻回自己行动，共同守护每一人家庭啲幸福。
2: 生命就会摆渡，力水之责恩念，以免日日个老友享受那啲清廉。敬我敬畏，南地伟力，系个老伯眼前知识，今晚会自己行动，共同守护别人家庭的幸福。你好，今日跟我做的古节目内全部嘅内容，经历三份资讯，请扫描并不立栏二维码，关注个楼梯网络卫生公众平台，并进行交流。个楼等也个节目最紧，明知多谈咯。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3: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4: 露露，你怎么啦？
5: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4: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5: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4: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5: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4: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5: 嗯，好啊。
3: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6: 免费政策针对近3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前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3: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

0: 早期发现宫颈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1: 好的，谢谢医生。
2: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3: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4: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3: 不要焦虑，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4: 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5: 陆长官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6: 今天好多了。
5: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4: 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2: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7: 这个世界充满关怀，就算恶魔排山倒海也会被我们。
8: 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9: 免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双手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2度，相对湿度8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3 2 1，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日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

0: 豪。四大唱将集结，舞台升级，惊喜加倍。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8集。
5: 上回说到，几年的监狱生活和不断的外出参观，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同时也懂得了美与丑、善与恶。监狱对我而言已不再是监狱，而是一座学校。人，这是我随启蒙老师太监张骞和念三字经时认得的第一个字，但是我活了半个世纪，头脑里却只有个我字，没有这个人字。整本的《论语》里，孔子说的一切话，凡提到人字的地方，似乎也没包括一切人。最多数的人是只算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字里面，因此在玉庆宫我也没有学会这个人字的真正解释，只是在我做了这些年监狱之后才懂得了这个庄严的字眼的含义，这个人字才真正进到我的脑中。这是由于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自己，除了陈宝琛、郑孝胥、土肥圆、吉冈安直、石井三郎等之外，还有像方素荣、老孟泰、台山铺的老大娘，还有杨靖宇、赵一曼和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人。在这无数的为了光辉的理想和事业而生活的人们中间，还有我最熟悉的、最感亲切的人，这是从管理所长到看守员的所方人员。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使我知道了，在今天，在我的祖国里，人被看作最有价值，人受到了真正的尊敬，人道主义才有了真正的解释。 刚到哈尔滨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深夜，我睡梦中突然被铁笼子的开关声惊醒。那时我正处在惊魂不定之中，铁门的声音特别刺耳，又是发生在深更半夜，吓得我浑身发抖，认为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偷偷睁眼看去，铁栏杆外边有些穿军装的人好像走进了隔壁，不久又拥着一个犯人出来，向楼梯那里走了。我看见里边好像还有所长。这些人走了之后，我又听见外边汽车马达声，显然被拥走的犯人是上了汽车。我吓得一夜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从同屋的伙伴嘴里才明白，原来昨晚所长巡查的时候看见我们隔壁的老曲没有睡下，问他干什么不睡，老曲说是犯小肠疝气症。所长回去不久，医生和护士就到了，立刻决定送到医院急救。我被吓得只看见了穿军衣的人拥着人出去，不但没认出那位前伪满四平省长的面孔，而且连护士的白衣衫也没看见。明明是在抢救人命，我却认作是去执行死刑了。老光因痔疮发作也住过一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出院后告诉过我一件事情，在他进院前不多天，另一同犯前伪吉林市市长张子洲的胃病突然恶化，大量吐血，陷于昏迷状态。医院里两位主治大夫决定输血急救，可巧血库存血已用尽，两位大夫立即各抽出自己200毫升的血输给了张子洲。张子洲本来就是活不了多久的人，而且还是个犯人，但是监狱里还是为他求医，医院也想尽办法来延续他的生命。我听到了这件事儿，简直都糊涂了。犯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监狱里，像西洽、臧世义和张景惠这些人都活不到这样大的岁数。西洽由于从前生活荒唐，到老年已成瘫痪，他这个病连犯人们也不觉得应该同情。那天送他上医院，看守员背他下楼的时候，我就听见我们同号里有人嘟囔，他还是早死的好，免得叫别人受罪。但是在医院里，他还是得到了认真的治疗和照顾。住在同一间病室的老光天天看见护士给他打针，换着方子给他营养药吃，衣服和床单一天要换个4-5次，他就这样一直活到1952年。臧世义的情形和他也差不多，也活到1957年，活得最长的是张景惠，他是1958年老死的。监狱里给他常年的特殊饮食的照顾，他满口牙齿脱落了，给他配了一套假牙，同时还要供应他流脂食品和软鸡蛋，因此把大下巴都缠得装起病号来。张景惠也不参加任何劳动，不开会，不学习，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他也就倚老卖老，假吃假呆，人们常常弄不清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有一次看守员指着我问他，这是谁？
6: 大总统。
5: 你自己是谁总知道吧？
6: 卖豆腐的。
5: 张景惠原是布贩子，后来当了土匪，又与张作霖一起受了清朝的招安，他就这样的活到了80多岁的高寿。我的侄子甄瑞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有一次给医务室擦药柜，不当心把玻璃给砸了一块。护士听见了响声，急忙跑过来问，伤了人没有？吓呆了的甄瑞说，人没伤，玻璃可碎了。人没伤就不要紧，玻璃算不了什么，下次可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与其说是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倒不如说是经常感觉到的一种思想。 为了修建我们一所自己的运动场，要平整一块土地。我选了临近一个大坑边的地方，正准备搬运砖头的时候，看守员把我叫走去干拔草的活。到了这边，看见有几个年岁大的也来了。我向看守员说，我的体力已经很好了。看守员说，你的眼可不行，还是在平地上好。由于近视眼，登梯爬高的事儿一概没有我的份儿，连擦高层玻璃也被看守员阻止过。后来我参加了医务组的劳动和学习，每天上班前后都要打扫医务室。第一次擦玻璃的时候，我心想这里大概看守员管不到，可是刚登上了凳子，又给护士给叫了下来。在这最后的三年，也就是在我心里头消失了对承办的恐惧，相信了政府允许我重新做人，并且开始向往做个普通人之后，监狱对我来说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就是监狱等于医院加学校。说它是医院，不仅因为许多人在这里治好了宿疾，恢复了正常体力，而且也因为连生活起居、饮食以及自由活动也要受到监狱医生的干预和检查。医生对人管得这样多，根据我的了解，在中国除了正式的医院，大概只有托儿所和监狱才有这样情况。回想起刚来的时候的体格检查，真和住院的情形差不多，除了身高、体重、血压、透视等等之外，还有详细到连过去饮食习惯、烟酒量都有的调查。除了病号伙食要经监狱医生做出规定，一般犯人的伙食也要由医生每周做出规定，而且要经过具体的检查过目。根据经常的体格检查，不同体质和健康情况的人有不同的活动。每逢季节变换时，监狱医生都要给犯人们讲一次季节卫生知识，而且每次都像保育员似的，要数说一遍那些饭前、便后和劳动之后不认真洗手的人。只有一样，也许是和真的医院不同，这里没有医院里那么多的医务人员。在900多名日本战犯遣送走了之后，医务人员缩减到一名医生、一名司药兼化验员、一名护士长和一名护士。但是这里尽有他们的助手。有一次夜里，我因为靠近暖气觉得太热，把被子蹬开了，还没睡着，就有人走到我这炕边上，轻轻地说，把被子盖好。原来是值夜班的江看守员，他看我盖好了，又看了全号里每人的睡眠情形，才走了出去。假如谁生了一点不值得进医务室病房的小病，在护士巡视的间隙里，看守员总要来问几次，现在怎么样，要什么东西不要。号内有人生病，犯人组长如果不报告便有责任，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犯人组长也是医务人员的助手。至于学委会系统的生活委员，那更是医务人员在指导环境和个人卫生活动方面的重要力量。如果看一下我们的作息时间表，这里就更像一座学校了。6点起床早操和打扫，7点半早饭，8点至12点政治理论学习，12点午饭，1点半至5点半劳动，6点晚饭，7点自由活动，9点半入寝。从日常生活上令人感到这是一座医院或学校的，还有这样一种事实，凡是社会上普遍举行的活动，一般说这里也有。比如抚顺市开展消灭沙眼的运动，这在一段时间内所有人的沙眼也全治好了。比如在朝鲜美军发动了细菌战以后，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并且照所长的话说，由于细菌战带来了一个好处，中国人从此有了搞卫生运动的习惯，我们这里也就有了经常的除四害大扫除运动。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抚顺市在1958年得到了卫生先进红旗城市的称号时，并不感到奇怪。 又比如我们的经常学习的进度和内容也是和社会上职工的学习是一致的。在十年间，我们和那些职工一样，以自学互助的方法学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五年计划、宪法草案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的政策文件和著作，大约有五六十种。参观是结合实际的重要学习方法，报刊是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材料。自然，报刊尤其是研究国际问题，如和平与战争、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等问题的重要材料。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结束一个问题的学习，一般要写一篇论文，在这里叫做学习心得或者学习感想，或者按自己的意思起个什么题目。这篇文章一般的是在小组里谈一下，但并不是通过的意思，尽管也会有争论。写完了就交到学委会，然后进入下一个课题。学习时间最长的是政治经济学，共计用了2年半的时间。4个小时的学习，各组在自己室内进行，或者自己阅读，或者小组讨论，或3-2进行互助。在互助或小组里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学习组长反映给学委会。对于带普遍性的问题，学委会召集全体开会，举行大讨论。有时学委会主委也做解答。如果仍然不解决问题，就要由所方负责学习的干部出来解决了。4个小时的劳动，在1958年以前，工种比较简单，也不太有计划。自从1954年结束了每天2小时糊纸盒的轻微劳动，可以说一般人都经过了劳动的启蒙期，或者说精力与体力的准备阶段。1955年就断断续续做些拔草、种花、平整场地以及扫雪、抬煤的活动。1956年有了经常性的种菜、园艺、温室、养鸡的轻劳动。到了1958年，劳动才更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按照每人体质、兴趣和特长等条件，编成了更多的专业组。但这样的劳动，根据1957年我在沈阳参观东北对犯罪劳动改造成就展览会上所看到的，是比不上一般的劳改生产成绩的。我知道有许多劳改单位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培养出不少技术人才，我们这里至多不过给自己解决了一部分副食品而已。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劳动是进行了生产技能训练，但对更多的老年人来说，主要不过是为了增强体质。各个专业组都有所方请来的师傅带领着，自然也教授着技术，但从来没有提过生产定额和指标，也就是能干多少干多少。专业组调整过几次，比如伪满战犯首创的电机厂这一组，因所方考虑到虽然有人有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但多数人体力条件不合适，所以调整给国民党战犯了。到我离开抚顺之前，有这几个专业组：畜牧组，饲养鸡鸭羊猪，猪羊场后来设在域外的山上，这是成绩最令人满意的一个组，因为生产的肉蛋可以自给而有余。温室组，在温室里种蔬菜，到春夏季时也种食菜，大约可自给一部分。食品加工组，主要是做豆腐、豆浆等豆类的加工品，每天供应监狱全部的需要。园艺组，他们的活动天地就是管理所内全部的长院。医务组，这是我参加的那个组，因为过去我看了不少中医和药书，在这方面也有些兴趣。我们一共5个人，我的业务是每天先用半小时搞清洁卫生，然后给医生和护士当助手，最后2小时是我们的学习时间。5个人分学中西医，辅导者是医务所的医生。到我临走之前，我们已学到针灸。我在这里也学会了操纵电疗器械，每天我的工作便是给病人量血压和实行电疗。接受电疗的有个日本战犯，大概他不认得我，同时也被我身上白罩褂和一副眼镜给唬住了。每次医疗完毕，必向我行90鞠躬礼，说谢谢医生先生。一直到最后一次参观之后，我在全体大会上发表感想，大概才认出了这位医生是我，所以后来再来治疗才改口说谢谢溥仪先生。关于学习中医，还有一点值得一说，1959年的夏季，第一学程结束，举行了一次考试，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备考，也是在监狱里学习唯一的一次考试。我心里颇为紧张，
考试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得了个85分，这大大鼓舞了我。这不仅因为我对生活有了信心，特别是对做人的信心增强了，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这次考试的安排实在又是所方有意给我的鼓励。这样的例子真是说不尽的，回想起所方对我们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的种种安排，又哪一样不是为了让我们重新树立做人的决心和信心呢？所以我说，我们这里等于学校和医院，这并不是根据它的形式，而是由于它充满真正人道主义的内容。重新做人并不是只限于具有健全体格和具有正常知识，固然这是个医院和学校已经给了我的，但它更给我治疗了灵魂，教育了我如何生活。医治灵魂和教我如何做人的医生和教师，是从所长起一直到看守员的每一个所方工作人员。我们这里对他们有一个习惯而笼统的称呼，所方。我每逢回忆起过去这10年的经历，想起了任何一个细节，我总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们的许许多多令我难忘的那些举动，与其说那是出于一种外来的职务上的规定，倒不如就是发于他们内心的精神和自然流露。我参加医务组之后不久，有一次护士交给了我一个任务，把脱脂棉团成一个个的小棉球供外科门诊使用。他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笨，所以给我做出几个样子来，便忙着去向别人交代其他任务去了。我们参加医务组的一共是4个人，我和老邦学中医，老镇和老县两人原是西医，所以他们这次学的都是西医。他们都在另外屋子干着别的活，我一人团棉球，护士一走我就忘了棉球的做法，也没有人可以问问，结果团得大大小小乱七八糟，到了下班时间也没有做出外科半天需要的1/3，和护士做给我看的标本一比，大小不合格，连颜色也似乎灰暗了许多。到护士来收成品

0: 时候，我简直都抬不起头来。我知道，如果是在号里，这必定又是老郑向我嚷的话题。但是护士把那些足够引人嘲笑的宝贝拿起来看看，不过是笑笑说，下班了，明天再做。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心里嘀咕着医生和护士不知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儿，批评给我另找粗活，限定时间叫我重新做。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5: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1028新气象。
6: 大家女，顺利的天气预报。安内天气情况，隆安的气候当中去，各部大气压保去，偏南风要接三强。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故事为大家播报白音。安内天气情况，陆安的气候当中去，各部大气压保去，偏南风要接三强。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看天手雷灾害。系广播感谢大家，系接顺战争的领。听众朋友，大家女，孟顺的手来的第2018龙眼赞助播报，我的主持人阿晶，各省份内主要内容每。龙眼监管协责自然永州汉别镇引领之力请访总管贾远，警局核聚邓龙眼海海站庙居域廿零永，去年省警官及兴春要当成中梦，系我用笔喺龙眼面最转立刻艰难取代，逼够被陈岭呕内声泪。接龙道请来三份全世报道。龙眼监管协责自然永州请访，助力采访壮观嘅一面。据谢振官卓邓永春报道，七月十九号，龙眼面组织单元干部就系反映大省资源借造成早染道恶，品方流仔严重啲，永州瑞汉表真福龙村协助单道管中开展灾后请访，就系道路畅通讲责，助力采访壮观嘅一面。由福龙村一号受灾村民的懒，洪水逃避后的栋栏一楼砌大红，硬拿刀跌崩来福街，有一对凤姐，大兴古街无法进入，志愿者望砌河最上月后，决定拆枝引连式站立法，大家敢对兵来铁铲砌土水板，由家姐的硬栏奶落，摆摆一度前双呆，转崩来青寒等失怀，有一大红砌落，命斗姐的连接度，志愿者望助内容现场材料，转从屋边平板 V 字形的白条狗。厦门一阵风林木，了就乱流沤水通，转紧林磅县六情，由另一百村民嚟拦，村民齐支援借满协同执毡，大家暗血佛餐，转难都电力转，餐台等廿一部台面跌墩啊，摆入北斗啲台面，接顺丝接硬，继续转嚟转向六台餐，直等转机彻底清寒等落大红，为了大搞游乐，村民齐支援借满合力安林喺个磅内边鸟背，面状风简清恶背，大家笑到哭嚎。一台一折，一餐一汗，来将顺到讲句，好似陷落天地。监管合力之下，将望来党籍的对面，逐渐落了远方的面貌。当晚，天台暗落好友，而且够不够判督报，不留零零的对面，系现转清榜，增加了不少难度。南图南盘齐南榜，搞出个倒仔喺度步步战，恐嘅支援者负埋一部台叔，大家等到臭毛，加下等交通水海。内容判读边西的水后，正分团庙台真清寒，由广角山内清磅难点的洞水， 主任队伍能在党队群众协同作战，在福龙厂做间道海战突击请来，参此在铁餐海水班安全配合，转党职的来耍在执法海平参看，迅速打通了一道道眼前的背栏轮。凡是龙眼面跨面自然行动，也是当面干部在青年大学领由榜林总草连了担当，经已巩固接力跟群众心的行动实践，水势了中之醒醒，再来兄弟面随找由壮观的动人片转。景区客在邓龙眼海海站美官员廿零永，虽然审警观察兴昌要当成全梦，国际红之潮洪志坤报道。十一月十号，由董联会的积极多接纳，有共产作警动工会，北京共产大学领联以海省办的2026年警区客聚站美官员廿零永活动，由龙眼面定等真中林跳客清理海永，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邓家尧的十八共产直大学领志愿者入聚游遍。转海战送走水简的特色最佳活动，为党队三支黑年球学生带到了岛变蛙水鼓鼓等。跟陈迪站庙居月总要领约三年去，连续带水年立队龙眼。冠海永月色，岛变会客入负责人先后之子，勘测警区客聚反映斗神兴创教育，流动行网偶真的客集举害作为眼前。艾审建立瓦行用力达标，反映刚毅初审，命令罚止犬站砌油封受摆。北京共产大学年以何正面达标，加上项目发展力整，表示专共女加服务，稍后嘅领啲需要成专跟队，大家就将右边炒转，可以扶兵小扶等，嘅领大胆加是自居，在边头拉啲大哥哥大姐姐们，作道海战安同有海，现转多地苦领烧锐，白海毒就少坐两陌生探，为接龙到双周啲领客水管，筑楼安静地塞，放假廿零永扶正摄追风火顺应。第二战通繁华库报集框架，因为红楼梦库本极，全部法律神念，直发特眼灯，法律图战内容，站会站兴档案搜集，咩粒粒旧战成灯，半套民宿库整，动水好摄，瓦客集繁华，人工智能去蒙，全部体育运动灯板块，险哥知识好铺，每屋实战，火去战胜，岛哥会道，转大胜随的诗意，省字的客集款式，打入兴昌库等，制作假风，调领了解兴昌岭城中所狗。实现加入宣传，志愿者由最佳跨境总寻审挖了多家兴现场的人质。中国战略大学学生志愿者农水改，
7: 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丰富有趣的夏令营生活体验，开阔他们的视野，让他们获得课本以外的知识，了解更广阔的世界。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只是教授新知识，更是在培养一双双翅膀和眼睛。我希望我们十位志愿者都能把对家乡和孩子们以及对基层的爱与力量注入其中，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培养一批又一批新的壮苗。
6: 反映客聚双知识，艾审建立添助力，职能部门警报专多凤教授答官去兴创领的数据成长平台，接龙道特色古董专陆续开库，一个个站庙可有新知识、新文化的指引啦，八折升转。据了解，景区客聚站庙居为廿零永，迪北景共产大学生年以何啲澎湃公益项目，由2021年以来已集结3300举报政府加油支援者，足迹覆盖共产10岁、60人员、100人闯万，服务近下凡部兴创六艘月董。恩居为战胜队以红运收为代表的有收必居客聚审为兴托，奉献举证的精神。龙眼面转居族委托团员会等部门的教练责用，多次经历优质公益项目，吸引居籍青年反映服务，以志愿历练助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勇必在龙眼面代追转必高必实习，力及艰难取代。居籍潘凌燕、洪志坤报道。陈威涉高下堕陷，大家非常关心的勇必在南国连西居族战海酷热对决。警瓜搬到那啲吊精沉淀，龙眼面对责任追转，认真艰难取代，战斗官啦令审追力按扎按打，反之出色的招来真响，且环境平波，最终以逼救逼实实战领对手，口内了一转救会的声雷，会现转救米，现去了一转热血满满的滥救声影。背杀会时，龙眼面对迅速真人状态，导演网广泛衔接流传，炮位积极灵活。海局就的确一波，才被令啲小家招，扭扭转活沙转追动卷，跟到龙 教导师将八次领先游师按手建功，步步为名。以三日被药水的被反结束大节，为正中被晒奠定练校开局。后大药节，龙眼面袋染着灰叶收砍，刚奉双短持续发力，话先精进投术，内先建设突破，奉手短染物卡回，平穿过端，全本转移水六被三球领先。盘扁揸尖，多强警度持续升级，大三次龙眼面袋连连出嚟失误。简单渠道揸着举害，挖出真广，连续内粉，筛选局势瞬间变得更转利利。管管水客，龙眼面袋高端集顶，夹水调整广奉战术，内内队变状态。占多先爆衰，奉手赤裂，又挖真广节奏，集顶调整后，队变望调整心态，成功按住俾他局势，并转连线有师局大等十月份。末节决战环节，简单渠道战力翻盘。持续发挥攻势，波顿冲击恶风奉先，适当逆战战局。面对多手的命烈追粉，龙眼面袋正在台面沉着冷静，流立爆接背杀节奏，由真光短爆人尾臂内粉举害，奉手短染奉碎手，傅庆义喺多手举害，追总以逼够背七十，顺利欧内半中升来，转教内双方都丁内火上内，各流啲真光奉手都被二雄丁内惊流传，多手发挥内震撼出色，系各流车站内下拉压力，赛后。龙眼面袋导演钟彦孝齐举借教我哋背晒啲擒鹅，估见你大家我哋都很团结，父母冇饱腹，背红上的你惊女惊风爽，现转咁嘅啲孤立，就系嗰流汉大啲身心，众星雷女很管管，系嗰流后续经历风海的确，壮志接龙背啲咩转，多阵战力平，的女咩得斗，值得一大啲敌，不转晒势，负担妹野鸡嚟啲南国多决，惊险句按正齐讲嘅按道。背晒听讲，晒全组织了艾森屋苑齐灌溉知识奋斗活动，真正实现了体育晒世界讲嘅好铺啲双赢赋能，系热血晒转兼具经济活力齐人份安度。星日浸淋恩魂奶，奉力数知识偶居老，考虑三佛天，未来持续搞安暗落，要能浸淋成为下里汉迪外啲小水款式。红牙龟浸滴逆水石锅的易发改搞发改，我女今日做到回蒙攞到一份，就用啲凤逆水眼剪剪染，特别带声大假，有佢哋青少年要懂，清水小水水眼剪做咗口中油第一回，牙龟好紧搞，冷淡症况复杂到边，按轮病情啲好扭，衰苦自抌，空空暗撑会软，暗扭压水紧极边，肺腹小心就可能发生回欠，龟同龟。逆水石锅多发生由外人勤观的水域，而青少年运动因缺乏安全意识，才自救能力，的确要受害群体。为此，各流首先有老居奉逆水六不准原则：一、不准水质浓淡要冷；二、不准甚至在不安都办不要冷；三、不准由父母家转阿流水带走的情况啦要冷；四、不准等附属的水域要冷；下、不准等有安全设施、有交河人员的水域要冷。六保存要冷奉嘅啲核心，甚至浪淋水沟。记录保存跟迪包中生命安全啲举办大先，许蒙大家都好热闹入审。除了核心自立，家中啲监护甚至关重要。牙龟衰改，家中我局等衰路，路岭不人垒，路岭局个垒，路岭齐不垒背，路岭水垒台，大岭不要淋水，我先借精佢每沟岭面啲有用传数。并渐渐爆出四千部内海力影，只不过安徽游行边浸湿过阿江华，而所好大海。如果发现满眼逆水，千发岩茅烟龙林面沟，经分的每拉每水沟，避免连环逆水。正确的局法的，跳、跃、跑，大声呼号声连环绑住，不得二零七二零，由爆精自身安全的接大拉，转竹竿、二米灯，而替逆水借，阿转高声犬，恐狂天水通。泡沫板凳漂浮浮，跑喺逆水池，为的正是等大高远的水感。凡系自居发烧心眼逆水，我保持冷静，肯定呼吸，风爽自冷，除非困难得力度远，就令差次硬漂之师，流行喉硬，白冷落水面，我白吃海，我冷好海，送每日个水面绵绵热水，等大高远，牙平面窄，肯定只好加速体力耗尽，目前。未来嘅兴镇都可由重点河段、水库、山等等回应水域摄取警示表示，配备了高声间、高声犬齐高声闸，并安排了信号员加建信闸，空外部风河制造剪， 传播与自然安全意识牢固。在蒙美博物馆中，当你转机赴历史展示间，展台系举行过冷气朋友，又具有教育领经和自然区域，园内会欠，请明之去摆渡，历史之宅一念，天河安乐，吉楼有庆寿南地清年，经我经回南地会力，喺吉楼把安全知识展翻会自己行动，共同守护每一人家庭的幸福。那样，听众朋友，二零月八六眼就要保包，就会蒙保包大人女，具产烦恼即人偏一保饮红精，看车蒙手嚟，欢迎继续留嚟六眼广播电视台 FM 二零月点八，具打机节目再开。大家女，上女的天河衣包。安内天内正狂六眼的烧去等中去，各部大去阿爸去，偏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摇至六度，最高温度三十二度，故只为大家补包备饮。安内天内正狂六眼的烧去等中去，各部大去阿爸去，偏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摇至六度，最高温度三十二度，看车手嚟，再开。

0: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1: 班长，班长，

0: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2: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3: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属。

0: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1: 越听
0: 越爱，
1: 越爱。

0: 北京时间22: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5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2，
3: 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5度，相对湿度92%。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

0: 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是，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默默收集你所有喜好，将心事藏进每一次偶遇的问候里，却始终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看着你与他人谈笑风生，心底翻涌着酸涩，却还要强装镇定。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这句追问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明明近在咫尺，心却像隔了万水千山。这份不敢言说的喜欢，是深夜辗转难眠的牵挂，是看到你幸福时既开心又失落的矛盾。爱到深处只剩孤单，却仍甘愿在原地守着这份无人知晓的心事。

飘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那些如烟如雾的过往，带着淡淡的惆怅缓缓浮现。回忆如梦似幻，真假难辨，就像我们常常在记忆里徘徊，分不清当时的情绪是喜是悲。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这简单的一句，直白地袒露了爱情最初的心动与纯粹。可命运无情，春雨秋霜，岁月无情，海枯石烂，心无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经的热络与默契，终究抵不过时光消磨，只剩下一方的执着与另一方的冷淡。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精心准备的期盼，最后都成了与你无关的独角戏。我还在逞强，明明你不在我身旁。多少人在分开后，仍固执地维持着体面，却在某个瞬间被回忆击溃。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连结，终究散在风里。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令人

0: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5度，相对湿度92%。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5度，相对湿度92%。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3、2、1，
3: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日，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

0: 四大唱将集结，舞台升级，惊喜加倍。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要带着棱角对抗世界，为不公愤懑，为遗憾纠结，把自己困在偏执的牢笼里，直到历经世事才懂，和解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的和解。松开紧握的思念，接纳不完美的过往，那些曾经刺痛自己的荆棘都成了成长的勋章。懵懂时期早已过，如今以温柔为铠甲，用真诚待世界，才发现阳光从未缺席。当说出我与世界和解了，便不再内耗，而是带着热忱前行，书写属于自己

曾经笃定的偏爱，坚定的承诺，在沉默与疏离中渐渐模糊。我们到底怎么了？这句反复追问，藏着无数次深夜的辗转与不甘。明明还在意，却只剩沉默的对峙；明明想靠近，却像隔了无法跨越的鸿沟。那些未说出口的抱歉，咽回去的挽留，都成了心底的刺。从亲密无间到无话可说，爱情的变质从没有标准答案，只剩满心的怅然与无力。在歌声里一遍遍回放着那些如果当初的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声音害怕错过，才拼命想把所有温柔都倾注给对方，却在不知不觉中用爱筑起了束缚的墙。我只是太爱你，所以才会怕失去你，这份浓烈的爱意成了患得患失的根源，争吵猜疑随之而来，反而将彼此推远。当感情出现裂痕，才后知后觉反思自己的偏执，原来真正的爱不是过度捆绑，而是懂得留白。可这份醒悟往往伴着满心的愧疚与遗憾，让人在歌声里心疼那份用错方式的深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0: 连长。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九九零新闻台，九九相伴，零距离。
2: 九九零，听音。

0: 4005929 400700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建强战斗堡垒，以铁的纪律锻造过硬队伍，以初心使命守护人民海上生命安全。
7: 重点关注军队审计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近日印发全军。
6: 新闻聚焦退役军人事务部部署退役军人防汛救灾和困难帮扶工作。
7: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举行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装甲分队的火力打击效能。
6: 环球军情，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以回应美军的袭击。
7: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6集，朱德总司令与武士格达活佛的雪域佳话。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两优一先风采录，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一直驻守在北戴河海岸的最前沿，他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建强战斗堡垒，以铁的纪律锻造过硬队伍，在平凡岗位忠诚履职为民，以初心使命守护人民海上生命安全。请听特约记者刘春雨、张广超、雷明宇采制的报道，党旗高扬渤海岸，初心如磐护平安。
8: 当时我接近遇险群众准备救援的时候，他可能因为感到害怕，双手就紧紧地勒住了我，我的脖子被他勒得生疼，身体好几次被按入水中。
6: 正在讲述海上救人惊险经历的是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二级上士冯玉杰。2023年夏天，一名游客游泳时突然腿部抽筋，在海水中持续呛水。在性命攸关的危急关头，战士冯玉杰率先冲入海中，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和娴熟水性，托扶起已经精疲力尽的游客，慢慢向救生艇移动，最终在战友们的配合下，成功将游客救上岸。
8: 海上救援有时候就是几秒钟的事儿。平时中队党支部经常教育我们，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于一切，我们练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关键时刻能够冲得上去。
6: 一次无畏逆行，彰显初心本色。30余年坚守， 传承，忠诚担当。在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荣誉室里，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记录了官兵35年来66次海上生死营救的全过程。简短的文字背后，是一次次的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一个个的家庭最终得到团圆。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李志忠告诉记者，如今官兵入党后的第一课就是翻阅这本传家宝，感受前辈们踏浪救人、向险而行的责任担当，接续传承爱民奉献、为民服务的红色血脉。
0: 这本笔记上的每一条记录都是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无上荣光，更是需要我们接续传承的责任和担当。几十年来，我们中队党支部始终带领全体官兵扎根海岸，把每一次任务都当作检验忠诚的考场，也把群众的安危时刻放在心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忠诚、热爱人民的铮铮誓言。
6: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始终保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多年来，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秉持不脱三层皮哪来硬本领的练兵信条，不管烈日炙烤还是寒风凛冽，一直紧贴海岸执勤、海上救援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高强度的海上训练，让中队官兵练就了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打得赢的过硬本领，成为守护渤海湾平安的海中蛟龙。谈起训练时的辛苦，列兵康嘉兴深有感触。
9: 记得刚到中队时，指导员组织我们拍了一张特殊的照片，照片的左边是我们刚下队的新兵，皮肤白嫩白嫩的，照片的右边是中队常年坚守在海岸一线的老兵们，他们的皮肤被海风与烈日镀上了一层均匀的深褐色。班长当时就告诉我们，这身黝黑的皮肤就是八中队官兵最光荣的勋章。
6: 在机动八中队党支部的引领下，如今的中队官兵全员精通蛙泳、自由泳等多种专业泳姿，熟练掌握拖拽控水、心肺复苏、AED 操作等6种急救技能，还能操作各类海上救援专业装备。78人考取了国家游泳救生员、社会体育指导员资质证书。中队苏家彤自豪地说，这些全面专业的救援技能让驻地群众亲切地把他们称为海上应急救援6边形战士。
10: 平时训练时，我们中队的干部和党员总是第一个下水，最后一个才上岸，再到我们新装备的训练，也是他们先啃理论、先摸操作，把不清楚的地方以及难点、堵点摸清楚了，再带着大家一起练。作为一线的执勤官兵，我们就是要紧跟中队的步伐，把本领练强，把任务完成好。
6: 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后，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刘佳坚定表示，中队党支部将继续紧盯新制作战能力生成，深耕新装备，探索新训法，紧密结合执勤救援的任务实际，积极构建系统化实战练兵体系，进一步用过硬实际彰显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过硬战斗力。
11: 这次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对于中队全体官兵来说是莫大的鼓舞。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一定会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带领全体官兵扎根岗位，在执勤一线奉献担当，绝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期盼。
7: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赵建平、孙兴维报道。军队审计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近日印发全军，这是持续深化政治整

0: 训引导审计人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项重要举措。职业道德是审计依法履职秉公用权的前提和保障。军队审计人员长期直面资源配置、项目实施、经费开支等关键经济活动，审计成果影响宏观决策和军事治理。制定出台规范，精准划定履职行为红线，对于严控审计质量、预防廉洁风险、提升服务质效具有重要作用。此次出台的规范以聚焦经济监督、练强看家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较真碰硬等为主要内容，从政治上绝对忠诚、专业能力绝对过硬、纪律作风绝对可靠三部分11个方面作出具体规范，树立正向行为标杆，明确审计人员必须守牢经济监督定位、科学统筹审计任务，坚持依法文明施审、客观公正评价处理，做到忠于职守、担当尽责、务实求实、清正廉洁，清晰列出负面行为清单，明确严禁多种失范行为，确保履职全环节有标准、行权全过程有约束。下一步，中央军委审计署将把规范常态纳入教育培训、质量检查、评优评先等，并组织开展配套业务法规制度修订完善工作，推动各项要求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审计监督效能。
1: 记者高玉娇报道，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意志坚定、应急处置能力强等独特优势，动员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志愿者闻令而动，迅速集结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召必回的庄严承诺。通知要求，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退役军人服务站的体系优势，整合本地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力量和异地跨区域退役军人应急救援资源，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科学规范量力而行，开展防汛救灾。要协调有专业人才、救援设备和相关经验的志愿服务队与应急、消防、水利等部门精准对接，重点开展寻堤查险、抢险救援和转移安置等极难险重任务。通知同时要求，受灾地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与应急管理等部门的协同配合，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机构，及时掌握受灾退役军人的身体状况、生活状况及家庭遇到的实际困难，强化对高龄独居老兵、革命伤残军人、生活困难退役军人等群体的巡查探访和避险保护工作，主动上门服务，协调各方力量，提供急需药品、物资代购、转诊送医、心理安抚等服务，帮助他们安全度汛，传递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要密切关注灾情对困难退役军人基本生活的影响，统筹使用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提高综合帮扶实效，引导支持慈善组织主动对接需求，依法依规开展救灾慈善捐赠，积极参与对受灾退役军人的帮扶救助。据了解，在多地抗洪救援一线，退役军人志愿队伍志愿者积极参与，全力投身战斗。此外，退役军人事务部已经先后指导广西、湖北、甘肃、河北、辽宁、吉林等地开展受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工作，并将协调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受灾退役军人家庭早日渡过难关。
0: 本台消息，七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 昨天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

0: 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 非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非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非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 57号舰转运伤员到菲方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2: 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3: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装甲分队的火力打击效能。请听报道。从军执行。随着考核指令下达，各装甲战车迅速向预定作战地域机动突击。机动途中，考核组随机布设多个点位，不同距离的目标。车组成员快速研判并选择适配的弹种，果断激发，顺利完成火力打击。 首轮打击结束，各装甲车组快速向新阵地机动转移。车组灵活利用岩涂、岩体、土堆、弹坑等多处障碍地形隐蔽站位，在搜捕、打击的连贯流程中，锤炼人车协同作战能力。第73集团军某旅冯经纬，
4: 在行进途中，驾驶员需要稳定控制车速，炮手和车长要在极短时间内搜捕到目标，并判明其性质特点。 这就更加考验我们整个车组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5: 夜幕降临，考核转入夜间射击，官兵借助车上夜视设备快速发现锁定目标，利用穿甲弹、沙爆弹、机枪弹等多类弹种对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经过10多个小时的连续考核，所有战车班组顺利完成全部科目。第73集团军某旅方泽军，
6: 我们紧盯实战化训练要求，构设逼真战场环境， 采取多弹种、多目标、跨昼夜连贯实施的方式，查找出官兵在日常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为下一步开展演训活动打好坚实基础。
2: 特约记者胡宁、吴志祥、高原报道。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俄罗斯外交部7月20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朝鲜外相崔善基当天在莫斯科开展第三轮俄朝外长级战略对话。俄罗斯与朝鲜一致认为，东北亚乃至全球局势持续紧张恶化，根源在于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一系列不负责任的举动。通报说，两国外长一致认为， 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在朝鲜半岛周边强化挑衅性军事行动，面对这一局势，全面深化俄朝关系既有利于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也有助于构建以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公正多极化国际新秩序。
1: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21号消息，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陆军地面部队用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 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 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

0: 一直关闭。总台记者江浩宇、朱云翔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1号， 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 当地时间20号晚及21号凌晨， 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 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 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 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战斗机。 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 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
2: 讲述经典战例， 展现将帅传奇， 弘扬战斗精神。 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 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6集， 朱德总司令与武士格达活佛的血域佳话。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1936年3月，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进驻甘孜，当时国民党勾结当地反动势力，四处散布谣言，离间当地藏族群众与红军的关系， 断绝红军的粮草补给，数万将士面临缺衣少食、难以立足的困境。为了争取藏族群众的理解支持，为红军北上创造有利的条件，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前往白俪寺，登门拜访在康巴地区享有很高威望的武士格达活佛。两人多次敞开心扉，彻夜长谈， 最终结下跨越民族与信仰的深厚情谊，成就了一段雪域高原同心救国救民的佳话。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军史专家董宝存的讲述，重温这段动人的传奇故事。这个武士格达活佛呀，当时是在甘孜白俪寺做主持，在我们红军抵达甘孜之前，他被国民党的虚假宣传有所蒙蔽， 对于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则是充满了疑虑。当红军真正踏上这块甘孜的土地的时候啊，有些流言就不攻自破了。他们不进寺院，不扰僧众，不抢粮草，不犯秋毫，主动帮助藏民修补破旧的房舍，开垦荒地，救济贫苦。所以这支队伍的言语行一举一动， 使得格达活佛呀慢慢看清了，这支队伍并不是像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宣传的是匪军，而是一支救苦救难、为民谋

0: 共捐献了庆科130余担、豌豆22担，倾尽寺院的全部储备，同时奔走四方，亲自赴旁边的雅龙寺、耕龙寺等周边寺院活动各寺僧众，出钱出粮支援红军。这个时候还有大量的百姓被当时那个反动政府谣言恐吓，躲进深山里去了。格达活佛侵入到深山老林当中，把这些百姓耐心地劝说出来，这些人在他的感召下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园，为红军筹粮送草、丰衣置物，甚至充当我们的向导。就在这个时候，朱纵司令为了彻底打消藏族民众与僧众的顾虑，亲自徒步前往白帝寺来拜访这位格达活佛。朱德身着朴素的军装，身色很温和谦逊，他走进这个寺院，礼敬佛像，体恤僧众，与格达活佛坐在路边开始慢慢长谈。格达活佛曾经非常恳切地问道：你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你们最大的领袖是谁？朱德的回答非常坦然，他说：我们这个红军呢，是专门为天下穷苦百姓救苦救难、谋求生路的一支队伍。我们毕生的理想是解放劳苦大众，解放全中国，拯救天下苍生。听他讲完这些话，格达活佛的眼睛一亮，由衷的感慨说：原来红军救国救民和佛教里的慈悲济世的本心本是同源。
1: 几番长谈之后，格达活佛理解了红军解放劳苦大众、救国为民的革命宗旨。朱德总司令也十分敬重格达活佛爱民济世的博大胸襟，二人由此结下深厚情谊。当时康巴地区百姓长期饱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的压榨盘剥，民不聊生，反抗压迫、谋求生路成为红军与藏族同胞共同的目标。正是基于这份共识，1936年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寺、白丽寺正式签署互助条约，建立起康北地区藏汉民族团结的统一战线。
0: 这个条文非常清晰，权责很分明，红军要严格遵守藏族风俗习惯，保护寺院的佛像，保护僧众的安全，绝不干涉宗教信仰，信众拥护红军的正义事业，为红军筹措粮草、传递情报、收容伤员、支援行军。这份条约格达活佛呀视若珍宝，原件被他小心翼翼地缝进了自己的枕头的夹层当中，日夜守护在身边，直到1985年的时候才被后人发现。这一文物成为了汉藏民族团结、军民同心救国的一个珍贵文物。在1936年的5月，中华苏维埃波巴，也就是藏族自治政府，在甘孜正式成立了，开创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先河。吴氏格达活佛被一致推举当选为波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他在这期间可以说是以赤诚之心践行盟约，担当使命，倾尽所有支援红军，造福藏族百姓，为此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红军长征当中啊，伤病员很多，不便随军北上，格达活佛呢就主动承担这个任务，冒着被国民党军阀杀害和灭寺的危险，收容了200多名红军的伤员，为他们治伤养病，提供衣食住所，细心守护，并且竭尽全力保护了我们这些红军将士的生命。
1: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抵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部队即将结束休整启程北上之际，朱德总司令专程前往白丽寺与五世格达活佛话别。他在一块红缎上亲笔题写了“红军朋友、藏人领袖”8个字赠予格达活佛，并郑重许下约定，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得知红军要北上，为保障红军的补给，格达活佛不仅捐出了寺院的全部存粮，还奔走动员

0: 藏族群众筹集200多头牦牛支援红军。红军开拔当日，格达活佛在雪山路口含泪目送红军将士远去。
1: 红军北上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又重新盘踞在了甘孜地区，就开始清算报复曾经支援过红军的寺院和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格达活佛初心不改，大义不屈，他严守与朱德的约定，始终心向红军，坚守正义，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各种利用引诱，将红军签订的互助条约以及当时那个政府的印章，还有红军的布告、朱德的画像等等珍贵的文物悉心珍藏。数年之后啊，他顶着军阀的威逼利诱、残酷打压，继续悉心照料着幸存的红军伤病员，帮助有的康复的将士秘密归队了。同时啊，这个牺牲的红军将士，他逐个为他们诵经祈福，告慰这些英灵。1950年的时候啊，这位格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奔走游说各方势力，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致力推动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反动的人对这位格达活佛下了毒手，这位一生慈悲爱国、赤诚大义的雪域活佛以身殉道，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献给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现在再看这个无视格达活佛的一生，他与朱德总司令在甘孜的风雪中结下的这种跨民族、跨信仰的真诚友谊，这段汤征在雪域的同战佳话，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政策的最生动的早期实践，更是汤征精神、民族团结精神在雪域高原最动人的丰碑。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1: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

0: 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17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2: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17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3: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4: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5: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6: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8: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7: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9: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7: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0: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 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6: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2: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4: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5: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4: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6: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4: 15-5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6: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7: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17: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

0: 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3: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6: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7: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

0: 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继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强调，坚持生命至上，以防为主，群防群控，强化能力建设，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韦涛、孙大伟出席。
3: 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时强调，用心用情都牢民生底线，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4: 广西各地受灾企业全面启动厂房清淤、设施抢修等工作，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

0: 据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暨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研究全区生产安全工作、防灾减灾面上工作、完善紧急较应机制工作、保病险水库安全工作、海上防灾救灾工作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和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生命至上、以防为主、群防群控和强化能力建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强化灾前调度，加强平时复盘检查防灾减灾措施，完善灾前会商调度机制，必要时领导干部靠前指挥一线调度，防止层层减责、层层免责。要强化系统决策、科学决策，重点事重点办、急事急办，极端情况极端处理，加强扁平化指挥和整体联动，有针对性地解决指挥调度最后一公里不畅问题。要进一步完善较应机制，防洪必较、防洪必应，形成避险转移完整工作闭环，一旦发生危险坚决果断转移，确保较应到人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常态化紧急情况和极端情况下责任落实机制，必要时变串联为并联，甚至变为短路，分级分度给基层授权，强化紧急救援情况下党委政府指挥体系落实。要发挥好自治区领导带队赴社区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作用，做到险情除早除小，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病险水库的风险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分类梳理好共性和个性风险问题，细化实化应对措施，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要加强海上防灾救灾工作，进一步提升监测预警、应急救援能力，强化预案执行，补齐安全短板，全力守护沿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紧盯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重点部位，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和避险转移机制，突出抓好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会议还听取了7月20号22时40分崇左市扶绥县发生3.7级地震有关情况，强调要进一步摸排受灾情况，特别是加强对受地震影响的水库、道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值守，有事报问题，无事报平安，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王维平、崔国华、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厅局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灾后民生保障、善款管理使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从严从实开展受灾群众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工作，规范慈善款物管理发放使用，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广西洪涝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慷慨解囊，踊跃捐助，纷纷捐资捐物驰援灾区。截至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接收爱心善款3亿多元。韦涛来到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展厅，详细了解善款募捐管理使用、支援灾区等情况，看望慰问有关工作人员。 韦涛指出，爱心善款物资凝聚着社会各界的深情善意，是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的重要保障。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要严格规范全流程台账管理，盯紧接收、登记、审核、分配、发放、签收各环节。

0: 是公开信息，接受各方监督，确保全程可溯、有据可查，加快资金拨付使用，根据灾区实情及捐赠者意愿，精准制定分配使用方案，确保每一份善款快速抵达灾区，惠及群众。持续畅通捐赠渠道，广泛汇聚力量，深化部门协作，掌握救援物资需求，更好助力灾后重建。在自治区民政厅，韦涛走访养老服务处、社会组织管理局，细致了解养老机构汛期安全保障、社会组织参与防汛救灾等工作，并听取广西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社会救助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民政系统在本次洪涝灾害中的抢险救援、转移群众、服务保障等工作给予肯定。韦涛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自治区民政厅要始终坚守民生底线，加强与部门协同配合，强化相关社会救助政策与受灾人员救助政策衔接，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全面排查养老院等服务机构房屋设施受损情况，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加快恢复正常服务秩序，聚焦灾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做实做细灾后救助帮扶，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易发区、地势低洼地带的养老机构和重点场所，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坚决防范内涝塌方等灾害，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0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情况的报告等相关报告、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自治区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等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7月28号召开，会期3天。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高校人工智能研究应用与人才培养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并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参阅。书面听取了关于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有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柳州市、贵港市、崇左市、百色市、河池市、梧州市、贺州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风险隐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以科技赋能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牢水库生命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8号至19号，王维平赴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柳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强调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细化完善预案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以大排查除隐患、去风险、强底板，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卢宪扁到贵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完善并落实极端天气下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7月14号至17号，刘有明赴崇左市扶绥、大新、龙州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及时清理溢洪道、 排查渗漏护坡隐患，加快除险加固，完善预警通讯，落实24小时。

0: 时值班巡查，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调度库容，抓实防汛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8号，徐少川赴百色河池督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压实责任，全面排查险患，落实整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6号，黄俊华在梧州市和贺州市督导水库安全督汛与安全生产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自查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排险，在建水库严守施工安全标准，依规分布验收，平稳下闸蓄水，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洪水退去后，连日来南宁衡州市、贵港市各工业园区企业纷纷开展环境整治、隐患排查、设施抢修等工作，全方位推进复工复产。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南宁台记者孟翔、王伟、贵港台记者麻大珍的报道。
2: 衡州六景工业园区全面摸排各企业受损程度、经济损失情况与复工计划，分类精准帮扶，引导轻灾企业即刻复产，为设备损毁严重企业协调解决各类堵点，同步联动电力、通信、金融部门抢修基础设施，落实信贷纾困，全方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南宁市六景工业园区内，是专业从事磷酸、磷酸盐及肥料等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年综合生产能力超过12万吨。7月20号，记者来到该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之前被淹的黄磷生产线燃烧塔已经清理完毕，恢复正常运行。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韦华明：
3: 当时那个雨水已经倒灌进来，然后水位的话已经漫过了这个玻璃观察口的位置，我们用水泵一直抽，但是这个水位一直没办法下降，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迫停机。
2: 第一道生产线黄磷生产线燃烧塔恢复后，该公司后续生产线也顺利完成复工生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安全总监雷万启：
4: 积水比较深的那个区域，我们增加了应急抽水泵，地势比较低的仓库加高啊，目前我们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
2: 而临近河边的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在洪水漫过时损失了造纸原料浆料约300吨，4条生产线的电机也全部被水淹没。经过连日的抢修和烘干，该公司的造纸生产线也逐步恢复生产。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秦玉斌：
5: 水退时候都开始组织了要清淤，电机拆出来烘干还有检测，到了7月11号第一条线就开始恢复生产了，4条线呢到了13号全部恢复生产。
2: 同为造纸企业的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在这次灾情中也因环保设备进水而被迫停机。目前，该公司所有生产线也有序恢复生产。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韦海敏：
6: 从7号开始进行复工复产，按照那个来水还有这个电和气的这个情况啊，开机的话是50%，到9号就基本上全部正常了。
2: 在贵港受洪涝灾害影响，作为广西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度因周边道路积水、供电中断而停产。随着灾后全城清淤保洁工作的推进，城区生活垃圾激增，垃圾处置量迎来大幅增长。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吊车操作员黄小琴：
7: 市里面的垃圾因为水灾嘛，爆仓很多垃圾涌进来，之前呢是1000、1200吨每天进厂的垃圾，洪水过后这几天每天进3500吨。
2: 7月17号，大盱变电站经抢修恢复供电后，北控水务组织员工连夜加班加点调试设备，开启24小时不间断作业模式，3台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有效消化积压垃圾。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黄浩：
8: 截止到7月20号，短短的几天内已经接收了进厂垃圾近2万吨，全力保障了全市生产生活垃圾的及时合规处理。北控水务以行动践行了环保使命，将全力为贵港城市正常运转保驾护航而努力。
1: 广西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叠加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内涝及次生地质灾害， 我区南宁贵港等部分地区农村供水工程的水源、管网、机电设备等出现不同程度损坏，群众用水告急。自治区水利厅迅速响应，派出工作组全程驻点帮扶，指导各地通过临时发电抽水、打井、修复管网、周边水厂扩网、安装装配式蓄水池等方式全力开展抢修。截至7月19号24时，全区922处受损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供水问题，自治区水利厅第一时间组建工作组，下沉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钱塘区等受灾一线，研究部署抢险抢修、应急保供、灾后重建等系列工作，指导各地统筹人力、机械、物资资源，采取多种措施全力推进抢修，优先保障重灾区供水抢险工作。共组织水利系统450多人，施工队伍1100多人，投入农村供水工程应急抢修抢通，保障灾区加快恢复供水。水利部门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用水水质保障工作，指导开展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消杀，消除水质安全隐患，引导灾区群众分质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以抢修恢复供水的水厂或临时建设的集中供水设施，当前主要用于卫生清洁，同时加快水质检测，待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在完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应急抢修的同时，有序推进农户自打井排查处置，发布洪涝灾害影响农户自备水井排查和饮水安全卫生指引，指导灾区规范开展农户自打井清洗、消毒等工作，强化饮用水安全卫生管理，守护群众健康。
0: 广西洪涝灾害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支持灾区。记者从广西红十字会了解到，截至7月18号12点，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的款物总价值2.58亿元，其中捐款1.75亿元，物资194.84万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邓俊宇的报道。
9: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机制，快速公布捐款捐物接收渠道，全力以赴归集爱心资源，支援受灾群众。通过红十字会捐赠善款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我区的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最近在广西春 BA 百色站比赛中场休息阶段，主办方还举办了义卖，所得款项用于支持灾区。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
10: 坚持即事即办，专款专用。截至7月18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呢已经累计拨付和发放了救灾的款物总价值0.96亿元，主要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地受灾的地区，切实用于当地群众应急安置、生活保障和抢险救灾等工作。
9: 下一步，红十字系统将根据捐赠方意愿和灾区需求，将善款重点支持灾后重建工作。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介绍，为让每一份爱心善意都得到落实，不辜负捐赠人的善意和受灾群众的期盼，将严格依法依规认真做好社会捐赠物款的接收、管理和使用工作。同时，广西红十字会网站公布监事会和纪检监察部门的举报电话，公众如果发现问题，请及时监督举报。
10: 全区红十字系统依法依规严管严控救灾款物，构建监事会内部监督、民政和纪检部门监督、专业审计、社会公开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每一笔爱心善款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随着洪水退去，贵港市城区寿烟小区的积水抽排作业正进入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目前，全市63个寿烟小区地下车库绝大多数抽排水工作已完成。港北区万豪立城小区负四城地下车库仍存有大量积水。从7月17号起，来自多省区的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集结现场，全力攻坚这片最深积水点位。请听贵港台记者曾杰焕的报道。
11: 万豪立城小区地下车库及2期在建工程基坑是此次贵港城区排涝攻坚战中的硬骨头。该小区拥有4层地下结构，自7月6号发生严重内涝以来，整个地下结构完全被淹没，总积水量约80万立方米。 经过连日不间断抽排，负二层积水已抽排完成，但由于地下结构深，排水扬程高，作业空间复杂。

0: 受限，阜三阜四两层的积水抽排遭遇技术瓶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杨振生，
1: 它难点的，这一是就是说取水点啊比较困难，二是呢这高度啊比较深了。我们这大部分的排涝车的扬长只有10米，但它这个目前呢可能要超过15米了啊，难点就在这里。
2: 为垦下这处内涝硬骨头，国家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湖南、贵州、云南、广西。

0: 传递力量，
1: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2: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九一零高峰头条，
3: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重建家园。连日来，衡州市宾阳县在社会各界支援力量的驰援之下，全面打响灾后清淤除障、环境消杀、重建家园攻坚战。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裴文鹏、黄小荣、王达的报道。
4: 灾情发生后，宾阳县采取人力加机械双线模式全力清淤。在社会各界清淤力量的昼夜持续奋战下，宾阳县城甘棠镇、周须镇等地主要干道及居民巷道淤泥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全县道路抢修工作全部完毕，共恢复通车线路65条，全县道路全面恢复畅通。南宁市宾阳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陆燕：
5: 加强24小时值班制，发现险情及时上报，及时处置，保障群众的安全通行。
4: 水是生命源泉和保障，在遭遇了洪涝灾害后，宾阳县共有13个水厂受到影响，部分抽水作业机械影响较为严重，水厂技术人员对设备故障以及漏水点进行及时修复。目前宾阳县大部分水厂恢复正常供水。7月21号，记者来到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经过全面清理消杀整理，村里的超市已经恢复正常营业，店内货架新鲜蔬菜、时令水果、肉类、粮油副食及各类日常生活用品品类齐全，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整。不少村民趁着空闲前来采购生活物资。素龙村村民黄家园：
6: 现在买下来是来超市买，差不多的正常生活吃饭这些肉都是有卖的了，水电都通了，慢慢都是正常了。
4: 据一家超市负责人黄光伟介绍，洪水过后，店铺第一时间开展清淤冲洗、全面消杀、设备检修工作。目前生活物资进货渠道畅通，库存充足，品类齐全，完全能够满足周边村民日常采购需求。黄光伟：
7: 周边的村庄呢，那农户呢，都好多是过我们这边来，我们也现在已经步入正常。
4: 民生保障稳步恢复的同时，校园灾后整治工作同步全速推进，全力护航秋季开学。记者来到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内灾后清淤全域消杀工作已全部完成，工作人员正对教室、走廊、操场公共区域开展精细化清扫保洁和环境提质收尾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卫生环境。
8: 连日来，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全域开展消毒消杀，助力养殖生产快速恢复。同时，当地有序开展校园内清淤工作，全力确保秋季如期开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7月21号，贵港市港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技术专家来到位于八塘街道的一家养殖场，开展损毁圈舍取样检测，为复产养殖做好准备。贵港市港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韦森慧：
9: 我们目前过来做的是自然环境的采样，主要是预防复产后疫病的传播。
4: 灾情发生以来，贵港市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硬件维修，同时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贵港市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干部武博宇：
10: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吊猪大县195万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这受灾的企业。
4: 据了解，连日来贵港市农业部门全力抢抓灾后复产黄金窗口期，农技专家紧盯天气变化和农业生产关键节点，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养殖一线核查灾情，精准施策。在种植业方面，做好早稻抢收抢种，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提供补苗、用肥等技术指导。在畜牧业方面，指导养殖户加快修复损毁圈舍，坚持先清污后消毒原则，确保灾后无大疫，助力农业生产快速恢复。7月21号上午，在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校园内，保洁人员手持高压水枪对路面上的淤泥进行冲刷作业，志愿者、在校师生、教职工等人员在各责任区域进行有序清淤清扫。据了解，贵港市高级中学正集中力量加速完成校园清淤任务，目前已基本完成道路清淤工作，完成所有清淤任务后将进行设施和场地的消杀， 最大限。

0: 度，确保秋季如期开学。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恢复重建工作进展。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广西因灾停电用户数达到 183.5 万户，相当于一个400万人口级别的城市用电全停，累计造成广西电网10000伏及以上线路停运1624条，变电站停运24座。连日来，电力部门抢险队员迅速投身抢修复电最前沿最难处，千方百计保障灾区基本生活用电。来听新闻910记者熊宗涛、邓俊宇的报道。
2: 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孙春日：
3: 整个南方电网公司也是发挥一盘棋的作用，支援广西迅速从广东、云南、贵州、海南等地调集了成建制带装备的抢修队伍，联合广西电网公司啊，共投入了超过2.6万人，2000余套大型的发电排涝装备啊，还有一些自动化的装备，想方设法恢复供电。
2: 道路不通是制约抢险救灾的重要瓶颈。截止到7月19号，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1199段，呈现点多面广线长的特点，其中农村公路受灾最为严重。困难当前，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第一时间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按照先通后畅、先主干后支线原则，统筹全区力量，集中攻坚。自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韦昌勇：
4: 南宁、彭州市、宾阳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的行政村以及自然村屯均打通了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
5: 此外，受灾严重的还有居民住房。据统计，全区水淹农房约有5.2万户，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市农房受灾较为严重。自治区住建厅抢抓黄金时间，抽调120多名技术专家奔赴一线，评估住房安全，防止倒房造成人员伤害。
2: 截至目前，水淹农房基本完成应急评估，其中约50000户评估为可以居住，已组织群众陆续回班，恢复生产生活。对于受灾农房修复重建问题，广西将按照科学统筹、分类施策、严控质量、政策帮扶的工作安排，分阶段梯次推进重建。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刘哲：
6: 分类选择、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三种恢复重建方式，规范化落实修缮补助、重建补助、临时安置保障等政策，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住房恢复重建任务，尽快恢复城乡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网红玩具事故频发，为何监管总是慢半拍？是监管规律使然，还是商家更新太快？稍后微博读报为您关注，监管要跑在事故前面。
7: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8: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9: 如果资助多年的孩子人生大考只考了200多分，你会作何感想？近期一段跳出分数评判标准的温暖资助感动了网络，也让很多人对于资助的善意有了更清晰的理解。盛夏七月，暑气蒸腾，江苏镇江48岁的毕红守在为当地务工人员开设的爱心托管班里，耐心照看着孩子们。他的身旁，一个刚刚考完高考的姑娘忙前忙后，那是他持续帮扶了7年的孩子。今年48岁的毕红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小学教师，童年时被下乡支教的老师温柔包容所照亮的他，18岁也站上了3尺讲台。2009年起，他把善意延伸出校园，开启了长达17年的跨城公益助学之路。2019年，他通过

0: 通过公益助学渠道认识了湖南洞口山区的肖雨洁，女孩自幼母亲离家，父亲身体不便，全靠着爷爷奶奶拉扯长大。碧红用心亲力地资助着她，学费、生活费、四季衣物、日常关怀，样样不缺，甚至翻山越岭去女孩老家，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三，整整七年，从未间断。变故发生在高二，支撑女孩生活的爷爷骤然离世，家里彻底失去了经济支柱。敏感自卑的女孩固执地认为自己已无力继续求学，悄悄选择了辍学。她不敢告诉毕妈妈，并刻意减少了联系。觉察到女孩的异常，远在江苏的毕红放不下心，一次次主动联系了解情况。最终在她温柔的追问之下，女孩坦白了实情，没有指责，没有抱怨，碧红满心只有心疼。她当即动身去到湖南，把自卑无助的女孩接回了镇江家中。她包揽衣食住行，陪着孩子一点点走出低谷，重返校园。可中断的学业难以快速弥补，肖雨洁最终高考只取得了238分。查分那一天，肖雨洁红了眼眶，她认为自己辜负了毕妈妈。不少人也议论着，碧红这七年的财力心力的投入没能换来亮眼成绩，实在不值。可碧红没有半分的责怪和惋惜，她只说了一番戳中人心的话：慢慢来，好好长大便已足够珍贵。
1: 我也不是说非要他考上清华北大，我觉得就像肖雨洁，我这个孩子现在你看自信阳光，能够做志愿者，能够帮助别的孩子，我帮他撑起一把伞，他能又把这个伞撑给其他孩子，我觉得就已经够了。
0: 是的，如果有机会走进碧红为之忙碌的公益托管班，也许你就能读懂这份善意真正的收获。7月17号，离公益暑期班开班还有几天，即将成为班主任的肖雨洁心里满是期待和忐忑。高考一结束，他就独自乘坐了20小时的列车，跨越千里加入到毕妈妈的志愿者行列。这既是报恩，也是他送给自己最郑重的18岁成人礼。毕妈妈陪了我七年，一直默默温暖我，陪伴我。肖雨洁说自己现在长大了，也想把这份爱心传下去。他已下定决心留在镇江读大专。9月2号，他会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攻读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并在课余时间到托管班搭把手，继续陪着毕妈妈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所以资助的善意到底是什么？它与分数和成绩无关，与成长和品格相连。就如有评论所说，当你点亮了一盏灯，让一个孩子更清晰了脚下的路，让他相信明天值得去努力，人间值得去爱，便已光芒万丈。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3: 听不同的声音，
4: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5: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910新闻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6: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新华社的报道，说呢，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亮出多项硬约束举措，更好保护儿童安全。网红玩具为什么会屡屡突破安全底线？核心呢，就在于监管节奏的错位与行业逐利的逻辑。 一方面呢，网红产品从出圈到泛滥往往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而产品的标准修订监管落地需要较长时间。

0: 之间，那这样的时间差就给了商家钻空子的空间，滋生安全隐患。另一方面，网红玩具本身具有短平快的属性，商家为了抢占流量红利，追求快速变现，不愿意投入时间成本做3C 认证、安全设计和风险测试，待到监管收紧再换下一个爆款产品和玩具，由此同样的剧本反复上演。网红玩具兼具有社交裂变的传播属性和面向儿童的玩具属性，可以说是儿童用品。如果监管始终停留在事后补救的模式之上，那本质上就是在用未成年人的健康与生命在为市场乱象试错，而每一次事故的背后都是无法挽回的家庭悲剧。让监管跑在事故前面，就要从亡羊补牢转向防患于未然，从源头堵死规避监管的灰色空间。一方面，短视频平台与电商渠道要对爆款短视频与上架爆火的新品建立风险筛查机制，面对有安全风险没有认证的儿童用品及时限流下架，从源头阻断风险扩散。另一方面，监管部门除了继续完善准入规则，加大处罚力度之外，也要完善常态化风险监测机制，及时论证考察其安全风险，统一执行应对安全标准，出现问题的就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是要等到事故发生以后再集中治理。网红玩具本来就是近几年短视频爆火与制造业发展的产物，可以预见，在未来依靠社交平台的快速爆火，网红玩具只会是越来越多。但不论市场多么火热，儿童安全的底线都不能让位于流量变现的效率，让监管始终要跑在风险前面。只有这样，消费者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相关产业也才能更加行稳致远。好，像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1: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2: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自治区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桂林、梧州、贵港及贺州等市沿江区域有关单位以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3: 广西922处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
2: 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柳州成功举行。
3: 南宁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深入街头巷尾，开展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2: 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
3: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突破25万亿元。
2: 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3: 商务部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2: 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
3: 国家卫健委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
2: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
3: 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
2: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
3: 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
3: 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
2: 国际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3: 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

0: 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三四名。
1: 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及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0: 墨西哥毒枭加西亚在美国纽约被判处终身监禁，他曾参与创立和掌控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8:19:10体育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桂林、柳州、贺州、梧州、玉林、青州、北海等市及河池、来宾两市东部、百色、崇左两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京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
1: 我们来聚焦体坛，首先关注足球方面。昨晚足协杯1/8决赛迎来焦点对决，上海申花主场对阵青岛海牛。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凭借阿苏埃的帽子戏法以及拉唐的进球，上海申花4-1战胜青岛海牛，顺利晋级8强。
2: 另外一场1/8决赛，北京国安客场迎战中乙球队大连可为。上半场张玉宁造点被视频助理裁判取消，曹永进、张玉宁先后破门被吹，贾非凡禁区补射打破僵局。下半场杨立瑜头球中横梁，张玉宁抢点建功，张宪兵头球错失良机，葛宇翔扳回一城，最终北京国安2-1击败大连可为，闯进8强。
1: 在昨晚进行的另一场比赛当中，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最终山东泰山在点球大战当中4-3击败武汉三镇，挺进8强。在1/4决赛当中，山东泰山将迎战上海海港。
2: 另外几场比赛，上海海港点球4-3战胜深圳新鹏城，重庆铜梁龙2-0战胜青岛西海岸，云南玉坤点球3-2战胜成都蓉城，河南点球5-6战胜大连英博。
1: 北京时间7月21号消息，南美足联主席亚历杭德罗多明格斯表示，2030年世界杯将有64支参赛球队。2030年世界杯开幕式将在巴拉圭、阿根廷、乌拉圭进行，以纪念世界杯百年庆典。此后的比赛将移至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进行。BBC撰文分析说，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让各大足联的收入提升，这也是他能够获得连任的重要砝码。而资金主要来源就是世界杯收益，扩军在某种程度上能进一步增加世界杯收入。
2: 北京时间7月21号消息，美加墨世界杯落幕之后，著名体育数据公司 OPTA 评选出了本届世界杯最佳阵容，哈兰德、姆巴佩、特罗萨德并列锋线，梅西与贝林厄姆、罗德里占据3个中场。国家队层面，西班牙占据4席，阿根廷2席，其他5个国家各提供1人。